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进行统治管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境内有赵、秦、汉、北魏、明等长城遗址以及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遗址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4A级景区2处，剪纸、东麓二人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5项。星河县区位交通优越，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吉张铁路、京沪高铁以及京藏、京新、准星重载高速、110国道和223省道贯穿全境，东距首都北京240公里，西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2.5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生态资源富集，以探明矿种30余种，其中石墨矿为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总储藏量达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位居亚洲之首。全县耕地面积193万亩，森林面积131万亩，草原面积153万亩，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星河县建由乌兰察布到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数

0: 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新河经济开发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三个园区，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53家，涵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和盐基新材料生产、铁合金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等多个领域。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新河县作为北京进入内蒙古最近的旗县，同时也是乌大章区域合作的核心区，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结合部，得天独厚的区位给新河县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更有蒙汉各民族所结成的水乳交融、优势互补、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多元文化相辅相成。新河大地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大美新河欢迎你的到来。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7月14日，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1980年7月14日，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开幕。7月11日，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打响，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锡林郭勒队以2-0战胜对手，全取3分，斩获联赛4连胜，进一步稳固了积分榜位次。7月12日，记者从乌兰察布市获悉，2026年汛期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乌兰察布市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打响防汛抗旱主动仗，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呼和浩特机场消息，7月28日，成都航空全新开通呼和浩特往返俄罗斯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直飞航线，每周二、周六固定直飞。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于近日下达2026年度中央及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9亿元，全面赋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助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积极推动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印发《关于依法严厉打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的通告》，组织开展打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百日行动，重点对矿山领域违规开采、越界开采、隐瞒采掘工作面等11项非法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据自治区工商联消息，7月14日至16日，2026年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将在呼和浩特举办，届时600多位来自区内外的民营企业家将齐聚一堂，深化跨区域开放协作，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日前，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暑期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发布，76场精彩赛事将在内蒙古各盟市轮番上演，包括3场国际级赛事、19场国家级赛事、48场自治区级赛事、6场盟市级赛事，为观众献上持续整个夏天的体育盛宴。据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消息，近日内蒙古军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13.8027亿元竞得阿拉善左旗黑山煤炭矿区新西锦井田勘查探矿权，实现自治区焦煤资源探矿权市场化配置新突破，这标志着内蒙古首宗焦煤资源探矿权成功实现市场化出让。国家管网集团7月13日宣布，国内首次成品由常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

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实现从理论探索到工程实验的关键跨越，为跨区域绿色甲醇安全高效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实践示范。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迎来70周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春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3日13时14分，2026年暑期档6月1日至8月31日，总票房超3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刑事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四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稳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 1.5 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

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油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官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随溪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涤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脾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

0: 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脱欢袭杀，脱欢拥立脱脱部

0: 化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 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 他有十来只风筒，梅荣除了油菜花

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

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素汐、马可爱合唱的《亲爱的你》啊。国际儿童节是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全球性节日，在呼吁社会关注儿童权益，倡导平等友爱的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孩子们创造欢乐安全的成长环境。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二人合作的这首歌揭示了家庭暴力、成长隐痛等社会现实。歌词：妈妈总在掩面，窗外酒气弥漫，而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则象征着冲破困境的儿童的勇气。

透过二人的歌声，好像看到了孩子们被托举出黑暗的一个个瞬间。如果能给孩子们带去一点点光芒，孩子的未来就有希望，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有爱。来自任素汐、马可爱的《亲爱的你啊》。我们继续来听卢靖姗重新演绎的经典作品《没那么简单》。卢靖姗温柔的嗓音搭配经典的旋律，让我们想起曾经在每个夜晚 emo 的自己。卢靖姗以她的口吻温柔坚定地表述人生途径里关于我们每天都会有的孤独感，也别放弃对生活的信念，

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在音乐中感受到力量。来自卢靖姗的《没那么简单》。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吉泰组合演唱的《马威》。这首歌曲以大凉山的自然风光与彝族文化的灵感来源，将摇滚元素与民族音乐融合在一起，被描述为用摇滚之灵魂点燃的温热情歌。歌词中融入狮子山、索马花等意象，呈现出对乡土情怀的浪漫表达。阿吉泰组合当中的吉子古且曾经有个个人的情感经历，谱写成了网络的热门单曲《阿依莫》为先例。这种将生活体验转化为艺术表达的创作形式，会为马威的情感张力提供了潜在注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各位，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旅行团乐队的下一个路口。这首歌啊，是乐队纪念成立20周年推出的首支单曲，以温暖治愈系的旋律和充满信念感的歌词，传递乐队与各位乐迷朋友们共同成长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期望。走过这20年，旅行团乐队与每一位朋友共同享受创作的纯粹，也彼此陪伴走出低谷与不安的时期，无忧无惧，倾力在说，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走向下一个路口。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下一个路口。

每一个鼓点都敲碎枷锁，每一句歌词都划清界限。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BY2 的《撇清关系》。BY2 组合延续了组合性标志的双声线的演绎风格，以失恋苦涩情歌为基调，歌词描绘了分手后的痛苦与纠结，传递出与过往情感切割、自我重生的内核。歌曲融合电子节奏与抒情旋律，被很多人认为用鼓点敲碎情感枷锁的治愈系风格情歌。原以为鼓起勇气能抓住什么，却只换来破碎的名字飘散风中。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

0: 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 车铃铃，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蚊香有毒吗？为什么还在推荐使用？使用蚊香时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蚊香也叫做卫生杀虫剂，属于农药的一种。那日常用的蚊香呢，除了牌式蚊香之外，还包括了蚊香液、蚊香片这类型的电蚊香。很小的时候呢，经常听到家人告诉我哈，这个蚊香有毒啊，放远一点。其实蚊香真的有毒吗？为什么它一直没有被淘汰呢？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首先哈，蚊香的确是有一定的毒性。目前呢，咱们国家使用的蚊香产品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哈。第一代蚊香产品的主要成分是 DDV 啊，因为对人体的毒性很大，被禁用了。第二个产品呢是氨基甲酸酯啊，因为对肝会造成损伤，也被逐渐淘汰。到了第三代蚊香产品呢，主要成分就是拟除虫菊酯，那也是目前毒性最低的一种蚊香原料了。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物质，能够让蚊虫兴奋、痉挛、麻痹，最终死亡。按照我们国家农药毒性的分级呢，它属于低毒或者微毒的物质。目前呢，市面上售卖的拟除虫菊酯类的灭蚊产品呢很多，包括包装上都会有以什么叉叉菊酯结尾的成分标识。虽然相比于一二代呢，这个第三代已经算是低毒高效了，但是如果人体长期接触暴露在了高浓度的拟除虫菊酯当中啊，比如说撒农药的时候， 还是会对孕妇、婴幼儿等敏感人群呢造成潜在的危害。另外，虽然蚊香是微毒哈，但是呢也是还可以使用的。目前呢，以拟除菊虫汁为成分的第三代蚊香产品呢，虽然有毒，但日常当作蚊香使用，浓度已经比当时呢用农药的时候低了很多了，所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并且考虑到蚊子的扰人程度以及蚊子会传染的疾病，合理的使用蚊香产品其实是不错的选择。蚊子吸血不会杀人，但是呢这个过程很可能会传播很多病原体。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超过70万人死于蚊子传播的各类疾病。而在我们国家呢，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呢主要是登革热啊，这个病呢传播迅猛，人群呢普遍易感，并且发病率高，重症死亡率高，需要大家警惕了。可能会有朋友好奇哈，既然蚊香有毒性，为什么不用驱蚊水呢？其实啊，驱蚊水和蚊香不是一种东西，它们的使用场景呢也不一样。大部分的驱蚊水是用避蚊胺、驱蚊脂、柠檬桉叶油啊等等的来制作蚊虫的驱避剂，它们并不能够杀死蚊子，只能够让你在蚊子前面隐身。这个驱蚊水呢一挥发，通常的时间只有4小时左右的有效时间，所以说更适合在户外和办公室等地方使用。而这个蚊香产品的使用时间通常可以达到8个小时以上，保证一晚的默默无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并且虽然是微毒物质，但是呢只要按照产品的说明书来使用，风险就是可控的。那电蚊香怎么样呢？之前我们提到啊，常见的蚊香产品包括了盘式蚊香啊、电蚊香，其中呢电蚊香又可以称作是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成分相似，但是呢应该避免使用盘式蚊香。因为这个盘式蚊香呢存在了明火隐患，燃烧的时候呢还会出现烟雾，导致室内的 PM2.5 呢急剧升高，可能会让呼吸道感觉不适。另外呢，在盘式蚊香制作的时候呢会加入到碳粉啊、玉米淀粉等材料，如果不完全燃烧还会释放有害的物体啊。而这个电蚊香呢没有明烟明火，安全清洁，灭蚊的效果呢也比较好，是当下比较合适在室内的灭蚊方法。其实呢，使用电蚊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使用的时候呢，注意通风，避免长时间插电使用，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可能有人好奇啊，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有什么区别？它们在效果上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哈，但是呢，电蚊香液不需要每日更换，用起来呢更方便。而这个电蚊香片呢，在价格上更有优势，只不过需要每日更换，稍显麻烦。那想要用对了蚊香产品呢，需要注意以下的几点哈。首先，孕妇、婴幼儿首选蚊帐等物理驱蚊方式。目前呢，家用的蚊香当中呢，比如说除虫的菊汁，对于这个孕妇啊、婴幼儿的健康影响存在了争议。总体来说呢，规范使用影响较小。但是呢，如果你还是比较担心蚊香产品的话，那么蚊帐这样的物理防蚊方式是不会错的选择了。另外呢，孕妇在孕的早期呢，应该尽量避免接触盘式蚊香。这个时期呢是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的关键期，受药物的影响呢会比较大。房间内有猫和鱼的情况之下呢，避免使用蚊香产品。那猫的肝脏呢，它对于这个很多代谢能力很低，尤其是1岁以下的幼猫呢，如果吸入到蚊香当中的一些蚊香液是吧，吸入到蚊香的气体或者误食，都会产生中毒情况。而且呢，购买蚊香产品需要注意有没有这3个信息。首先，农药登记证号、农药执行标准和农药的生产许可证等信息。购买之前呢，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在可疑的渠道购买到劣质产品，得不偿失。用蚊香产品的时候呢，记得勤通风。蚊香产品挥发出来的物质呢，在密闭的空间当中高浓度聚集的时候，可能会对呼吸道产生刺激。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勤通风哈，通风也不会让蚊香失去作用，大家放心就行了。
1: 现在大家都知道社保的重要性，那么你有没有关注过自己每个月的五险一金扣了多少钱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五险呢，就是社保啊。劳动法的第70条写明了，社会保险是为了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之下呢，获得的帮助和补偿。这个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呢，这五个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五险，统称为社保。再加上一金，就是住房公积金，就组成了我们常说的五险一金。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就必须要缴纳。看起来啊，是从工资当中扣除，其实啊，都是属于你的福利。也就是说，你被扣的越多呢。

公司给你的福利也就越多。你看，你自己出钱加公司帮你出钱，其实呢都是缴费基数乘以比例啊。所谓基数呢，通常就是上年度你的平均月薪。这个比例呢会随着城市的规定啊有所差异，像是养老保险，你的平均月薪乘以 8% 就是你的个人交的钱，那公司交的钱呢是你的两倍，其他社保交的费用啊也各有各的比例。问题来了，交这些钱到底去哪儿了？我们依次来看哈，公司和个人交的公积金呢都会存入到你的账户当中，那这些呢最终都是你的钱，缴的比例越高，公司给你的钱也就越多，那某种程度呢也算是一笔额外的收入了。它最大的用处啊，就是比如说你在买房的时候，对吧，买房你选择公积金贷款，利率更低，贷款之后呢还可以用公积金的余额来还款，首先可以一次性提取，另外呢也可以每月扣除一部分。这个贷款额度啊每个城市不一样，比如说北京市，对吧，就充分考虑到了年轻人的还款能力，每缴满一年让你多贷10万，缴了5年你可以买到一个厕所了。但是呢像很多北漂，对吧，可能连5环的厕所也不敢想，只能捂热每个月从公积金提取的房租补贴。北京的租房族呢可以每人每月提取1500块钱，3个月一次到账。而养老保险呢不太一样了，你个人缴的养老保险啊，保险费会流入到个人账户，公司缴的呢会流入到国家统筹的账户当中，就是当你退休之后呢你就可以每月拿养老金了。这个钱呢是由个人账户和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两部分组成的。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呢也就是你个人所缴的保险的总额哈，算上利息呢再除以计发的月数。那基础的养老金呢计算就很复杂了，它会随着工资的水平增长啊，公司30年前交的保费呢就成了杯水车薪了。所以说在计算基础养老金的时候呢，并不能够只看公司缴纳的数值，而是要看你工资在全市的相对水平。同时呢考虑到你退休的时候全市的平均工资以及你的累计缴费时间，简单来说你比别人赚的钱更多，缴的时间更长，那你得到的基础养老金也就更多。我们可以具体的算一下哈，比如说去年北京市全市的职工啊月平均工资是10628块钱，假设它以每年 5% 的幅度增长，而你的工资水平呢一直和全市的平均值差不多，那么30年之后啊，全市的月平均工资将会变成45933.6块，那你的基础养老金呢大概就是它的 30% 左右，也就是13780块钱。同时在这30年当中啊，你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呢也在不断的积累，按照2021年的6.69%的利率来看呢，最后你能够得到的个人养老金大概是每个月12623.6块。所以说你每个月能拿到的养老金呢就是两个相加之后的26403.6块，差不多是退休一年工资的57.5%左右。所以说你能够每个月拿到的养老金呢就是两个相加之后的26403.6块，差不多是退休前一年工资的57%左右，基本可以保证你的生活水平啊不太会拉垮。另外医疗保险当中呢，你个人交的钱呢会进入到个人账户，公司交的进入统筹账户，基本上个人账户的钱呢只能用于医疗费用的支出，一般不能提现。而这个医保最大的用处呢就是看病的时候能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呢可以在医保的定点医院网站上查询。这个生育保险呢如今也并入到了医保当中，什么生小孩啊、产检、流产的医疗费呢都可以报销。另外工伤保险呢覆盖在了工作相关的场合和时间段当中受到的伤害，但认定啊很复杂，或者你在上下班的时候呢遇到了车祸了，这些都可以申请工伤赔偿。但如果是工作当中发生了猝死了，就必须赶在48小时以内过世啊。失业金呢则会和你的缴费年限相关啊，如果工作2年之后啊你被炒了，那你可以领到6个月的失业金，也就是说每个月1816啊，你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花了。但是呢领它的前提是你被迫失业而不是辞职啊，就是你一旦找到了新工作也不能够继续领了，就领着失业金你就得一直处于失业状态，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社保中断。那社保中断有什么后果呢？首先是你的缴费年限受到了影响，养老保险断缴呢你拿到养老金呢会慢慢的减少，如果因此没有缴满15年甚

0: 根本拿不到基础养老金，公积金没有连续缴满半年也是没有办法申请贷款的。那除了这些明显的福利受损呢，还有一些隐性的规则限制。各大城市呢，在积分落户的时候都会要求社保的缴费时间，对吧？比如说北京就要求连续要缴纳七年以上。那如果你在六年第364天的时候断缴了，没事儿，那你的人生还会有下一个七年，是吧？所以说为了不让社保中断，你可以选择自行缴纳，但是呢自己缴纳的比例啊并不划算。比如说养老保险哈，本来是公司给你缴 16%， 个人缴纳 8%， 但是你自己缴的话你就得交 20% 了。那有人说，那我被迫断缴在享受福利之前就过世了怎么办呢？你个人缴纳的大多数保险费，像是公积金啊、养老金、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当中的钱呢，过世之后可以由家属领继承，然后呢对于你本人来说的确是缴了一堆的保费，却又没能够享受到福利，对吧？所以说真正赚钱的方式呢，就是好好活着。60岁的时候的养老金累计发送的月数呢是139个月，也就是说当你活过72岁的时候，你就达到了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那之后呢每你多活一天那都是在白赚钱呢。
1: 水是生命之源，喝水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一环，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如何喝水更健康。下面就来分享一些喝水的小技巧，让你喝出健康来。
2: 热水不是越烫越好，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温度越高越能消灭细菌，也越健康越养生，这就是很多人的误区了。实际上高于65度的热水对人体的肠道、胃道都有很大的伤害，容易导致肠胃细胞粘膜受伤。当粘膜长期处于损伤修复的状态时，患食道癌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除了日常饮水，通过饮食我们也能摄入水分，所以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天的水量要达到1500毫升，大约7-8杯水左右。长期饮水过量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这样不利于健康，所以每天分次饮水，一次不要饮用过多是比较健康的做法。早起不建议喝盐水，夜间我们虽然都睡着了，但是身体仍然会进行呼吸、出汗等生理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分，所以早起喝杯水可以有效补充体内缺失的水分。而喝盐水很有可能会加重体内细胞缺失的症状，毕竟日常我们摄入的盐分已经够多了，一大早起来就喝盐水可不是雪上加霜吗？尤其是有高血压以及肾脏功能不太好的朋友，还是宜少喝盐水，否则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饮料不宜代替白开水。很多年轻人不喜欢没有味道的水，日常喜欢用饮料代替白开水，但是基本上所有的饮料中都含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热量比较高，而在这些饮料中消耗的时候还可能消耗一些水分，很有可能越喝越渴。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多喝白开水，健康无害，还没有长胖的风险。冬天的气温非常低，哪怕是热水也很容易就变凉了，所以冬天怎么能缺少保温杯呢？不过要注意保温杯不适合放酸性饮料、中药等，这些会和保温杯内壁成分发生化学反应，吸出有毒的重金属，不利于人体的健康。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很多朋友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侧方停车，因为跟倒车入库不一样。下面就来讲讲有什么好方法。
3: 很多朋友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侧方停车。哎，因为跟倒车入库不一样，侧方停车基本上是在路边操作的。你要是半天停不进去，后面的车子叭叭这么一来，哦呦一慌，而且很尴尬。那今天就来给各位朋友分享两种侧方停车方法。第一种特别适合新手，第二种呢适合窄路，还可以防止车位被人家抢走，老手也是用得到的。那首先选车位，哎，朋友们啊，最好是选比车子再长个1米左右的这种车位，这停的时候啊轻松一点，也不容易刮蹭到。你不要将将好，哎，车位长度和车长一样。找好车位之后，把车子开到前车的旁边和它平行，间距呢保持大概半米左右。拿不准的话，你直接看两个车子的后视镜嘛，比旁边那个再远个20厘米左右就差不多了。那如果是新手朋友的话，完成这一步之后呢，还可以把后视镜你再往下调一点，调到差不多能看到两边车子轮胎的位置就可以了啊。那么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就是倒车了嘛。当你看到自己车子的右后视镜和旁边车子的 B 柱齐平的时候，就停下来，把方向盘往右边打死，哎，接着继续往后面倒啊。等到后面那个车子的车头完全进入你左后视镜的这个视野范围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回正方向盘。有点注意啊，回正方向盘后，如果你的左后轮胎没有压到车位线，你要再往后面倒一点，这样的话一把停好的概率会大一点啊。当然如果左边已经压到线了，那么把方向盘往左边打死，让车头呢往车位里面靠。靠的这个过程尤其要注意车头，哎，不要蹭到前面车子的屁股啊。同时还要通过右后视镜看看后轮会不会蹭到或者刮到马路牙子，那么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随时呢去修正左右的距离。等到车子和车位平行了，回正方向盘，最后再调整一下前后距离就停好了啊。那演示完刚才第一种，我们再来第二个进阶版的，它有个专有名词的，叫做借位侧方停车法。哎，意思就是道路比较窄的时候，你可以借这个车位的空间来停啊。实际操作起来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的，和第一个方法呢不一样。这里参照物先要看车位后面的车子，然后车距的话呢还是看两车的后视镜，中间间隔20公分左右啊。接着呢车子顺着车位的线往前开，哎，但看到自己的车子的 B 柱和旁边的车头齐平的时候，方向盘呢往右边打死，哎，让这个车头呢先进车位。进的时候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靠内侧的车身，哎，不要蹭到旁边的车头了啊。那同时当车子的左侧 A 柱夹角，哎，和这个车位线对齐的时候，就把方向盘往左边打死，继续往前开啊。那直到后面这个车的车头完整的在左后视镜露出来，这个时候方向盘回正。后面的步骤就跟第一个方法一样了啊。那你先往后面倒一点，让这个左后轮胎压到车位线，然后呢把方向盘朝左打死，哎，这个车子呢往里靠就可以了啊。其实侧方停车并不难，这两种方法你多练个几遍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也不用担心别人会催你或者说被人抢走车位啊。
2: 从配置水平上看，

0: 置呢，这个价位的国产也是要比合资好不少的。你比如在筛选的时候啊，你加入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全景天窗、抬头显示这些高级配置，你可以发现合资车基本上没得选啊。同样的条件下，国产有接近20款车型，其中还有不少长度超过4.7米的中型车，就看起来已经比较气派了啊。那如果你想空间再大一点，又想买合资的这个中型车，150万这个价位，最低配的 1.5T 的别克君威、1.6T 的雪铁龙、凡尔赛，也是可以选。150万确实可以落地，配置基本上就是比较寒酸啊。那么现在新能源车也比较热门嘛，150万左右的国产新能源车优势也是不小的。某车之家你筛选一下看看啊，10到15万的新能源车可以选择轿车和 SUV 的，国产60多款啊，可以说是眼花缭乱啊。那合资车的新能源车呢，你在刚才那个范围就一款大众 ID3， 就算我们考虑到优惠，这个价位能选的也只有别克威兰6和雪佛兰畅巡这两款啊。而且啊，150万左右的国产新能源车不光是选择多，表现也是不错的啊。纯电的车子，你比如说比亚迪秦 PLUS EV 啊， INS 几何 A， 150万以内可以买到400多公里续航的版本了。如果是插电混动，比亚迪驱逐舰05啊，吉利帝豪 L 混动啊，都可以买到中高配了，加速基本上都可以做到7秒左右，挺给劲了啊。那么这么综合来看啊，国产车各个方面性价比挺高的，车型热度也很高，网上讨论的人也很多。 JD Power 发布的2022中国新车购买意向研究报告里面讲啊，超过50%的潜在客户购买意向为自主品牌，但是真的到做决定的时候，从实际销量来看，10到15万这个价位依然还是合资车型卖得更好一点的。销量第一日产轩逸，第二大众朗逸，销量前10里面合资车占了6席。那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因为合资车在其他方面的这种优势会比较大嘛，对吧？那辽宁大学陈阔有篇硕士论文，基于数据挖掘的消费者首要关注指标调查研究里面，他提到啊，这实际影响汽车消费者的决策的呢，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经济性，还有一个是可靠性啊。那么经济性方面，合资车啊相对有更好的保值率啊，在卖车换车的时候能比国产车多卖点钱。JD Power 和58汽车联合发布的2022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里面有数据的啊，合资车3年保值率50.5%，自主品牌46.5%。同样150万的车，你3年看下来，合资车卖75750，国产车呢卖69750，中间是有6000块钱的差价的啊。那这个是平均数据了。如果合资车里面保值率最高的本田思域，3年保值率63.7%，比平均的50.5%高不少，对不对？什么概念啊？就是3年下来，思域能比大部分国产车多卖25800块钱，这差价明显了啊。那么除了保值率，在可靠性方面，合资车的质量目前还是有优势的啊。JD Power 发布的2022中国车辆可靠性研究里面，排在前10的全是合资品牌啊。虽然2021年国产车质量已经超过了平均线，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2022年出现了倒退，总体可靠性低于平均水平 5%。 所以整体看啊，这合资车的质量目前普遍还算是更好一些啊。不过报告里也讲到啊，这国产紧凑型轿车的质量表现不错的，总体可靠性是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简单讲啊，就是国产确实和合资有差距，但不是说国产车质量差到不能开或者修车排队，相差的没有这么大啊。另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三大件质量，我也去找过资料了啊。车子网2022年呢二季度汽车投诉分析报告里面啊，分析了合资国产故障的问题啊。比较有意思啊，国产品牌车型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故障，无论是数量还是占比，相比合资品牌都低了不少。国产品牌的投诉呢，是主要集中在车身附件、电器、车机影像之类的这种东西，54.7%。简单讲，就是国产品牌的三大件其实还不用太担心，反而是一些配置啊、功能啊，时不时还会出点毛病啊。发动机没事，收音机有可能先坏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如果考虑以后换车，对保值率有一定的要求，或者单纯想省心一点，选合资车依然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配置、更大的空间，那国产车它真的现在是可以买的。可能是更加合适的，也有可能是同样的付出，你买到了一个更实惠、更好的东西啊。
1: 如果我们刚好倒霉，经常去的 4S 店还真就是倒闭了，本地还没有第二家，怎么办？
0: 中国汽车流动协会有个统计数据，2022年前4个月已经有超过1400家 4S 店退网关停，平均每天有超过11家 4S 店倒闭关门。如果我们刚好倒霉，经常去的 4S 店还真就是倒闭了，本地还没有第二家，怎么办？ 啊。先说第一种情况，厂家还是正常在经营的，只是本地的这个经销商关门了，这种一般问题不会太大。首先呢，打厂家的售后电话，问问没有 4S 店，那你 2S 店有没有啊，或者说是售后服务中心，哎，也可以直接在地图软件上搜某某某品牌 2S 店或者某某某品牌特约维修站之类的这个关键词。那这个 2S 呢？

0: 其实是对应 4S 来说的。 4S 那么四个功能，整车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那 2S 呢，就是少了两个功能，哎，就管修不管卖了啊。那杨勇发表在期刊《装备维修技术》上面有篇论文《试论汽车后市场配件销售模式》里面啊，他说这 2S 服务客户的群体呢是脱保或者 4S 店流失用户，业务范围上面呢只负责配件销售、售后服务。哎，如果是某某品牌服务站或者售后服务中心，一般也是厂家授权的，也是能从厂家拿到原厂正规配件的啊。那如果本地找不到 2S 或者是服务站，也不是没办法啊。很多厂家其实自己就有卖原厂配件的渠道的，你比如说宝马啊，它就有原厂配件外销业务的，官网这么写的啊。授权的 4S 店经销商从宝马采购原厂配件，并销售给独立售后维修厂、汽配商、企业客户。哎，意思就是修理厂它也是能订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原厂件的啊。而且在某些购物网站上还有别克、丰田、雪佛兰、福特等品牌的这些原厂配件的自营店的，我们车主啊自己上网旗舰店去都能买啊。像这种小保养完全可以网上买点配件自己修理店搞一下的，维修也是一样啊，规模比较大的维修厂也能帮我们解决配件的问题，说不定师傅还更靠谱一点呢，就是那个倒闭的 4S 店的大师傅到这来上班都有可能啊。那如果情况再严重点，我买的这个车主机厂这个品牌商他自己退出中国市场了，或者说停产了，变成绝版了，全国没有 4S 店了，这个时候维修售后怎么办？也不要太慌啊。首先不管是停产还是厂家退市，他们其实还是要保证零配件正常供应的。2017年出台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里面它规定了，这供应商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停产或者停止销售的车型，并且保证其后至少10年的配件供应以及相应的售后服务。说的话就是厂家不是你说退市就可以拍拍屁股我不管了走人了，10年的售后和配件供应都得乖乖完成啊。这停产车型也是一样的啊。杨明光、周喜峰等人发表在期刊《物流科技》上面的论文啊，《论50停产车型配件供应管理策略及方案》里面就讲到啊，这50停产车型配件供应年限整体是10年。一开始的操作呢是在整车停产之后啊，一次性采购可以保障未来10年需求的配件，后面停产车型变多了之后呢，就会采用按月或者是按年来备货，来减少这个成本啊。而且退市了的品牌车子的后续维修保养呢，一般会由集团其他的子品牌来负责的。你比如说当年铃木退市了啊，车主就可以继续在长安的 4S 店进行维修售后，讴歌退市之后呢，维修售后呢就本田来搞了，嘿，有点子债复还的意思啊。那当然当然了，实际情况啊，这个服务质量确实也是有好有坏啊。那中国消费者报呢，在2020年报道过一个案例的啊，东风雷诺当年4月份退市，结果6月份的时候，记者调查发现，整个长春市已经没有雷诺的售后服务网点了，想要维修售后，只能去隔壁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啊，换句话说，你想去官方网点做个维修保养，你还得跨个省，哎，不太现实啊，这个就比较麻烦。那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车子真的特别的小众。啊，不是本地没有 4S 店，全国都没几家 4S 店，这种这维修售后真的是有点头疼了。倒不是找不到地方修，而是找不到配件了，订货也比较困难。你比如说宝马有个专门的改装品牌阿尔宾纳，哎，全国保有量几十台，虽然普通保养你可以去宝马的 4S 店做了，但是只要涉及到外观套件这种东西，你进个配件等等都是半年起步的。所以总的来讲，如果厂家还在经营，本地 4S 店倒闭问题不大。还有个叫做 2S 店的东西，你看到它就特约维修站，其实它也有原厂配件，你就继续到那边去好了，配件也是 OK 的。哎，只有一些特别冷门的小众车型，本地没有经销商的话，售后维修保养才会让人头疼，这大家得小心啊。
1: 万一开车的时候真的不小心碰到了最便宜的古斯特，咔嚓来了一下，怎么样才可以不卖房？
0: 500万，可能还是小看劳斯莱斯的价格了。所谓的入门车型古斯特，指导价起步就473万了。劳斯莱斯幻影指导价790万到920万。如果是定制的双拼色车漆啊，或者是颜色比较特别的限量车型啊，哎，价格差不多要1200万了。万一我们开车的时候真的不小心碰到了那个最便宜的古斯特，咔嚓这么来了一下，怎么样才可以不卖房？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事情啊。首先，如果我们真的撞到了500万的劳斯莱斯，首先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定，不要惊慌。那除非你把劳斯莱斯撞成了这个煎饼啊，或者是手风琴啊，很厉害，一般来说不会真的要500万这么多的维修费啊。陈阳在期刊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上面有篇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完善，以平民撞豪车天价赔偿为视角》里面有个数据啊，他统计了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啊，涉及到劳斯莱斯车辆赔偿的案例，发现啊，劳斯莱斯维修金额在20万以下的占比超过50%， 维修费用超过100万以上的其实只在一层。那么从事故部位来

0: 啊，除非伤到了大灯这种特殊部位，否则事故维修费呢也不会我们想的特别可怕啊。那另一篇资料，河北经贸大学王段娜硕士论文从豪车被撞看我国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上面，也统计了类似的这种劳斯莱斯宾利这些超豪华车的这种事故案例啊。那么从车损情况来看啊，一般保险杠车门的小刮小蹭费用呢是30到50万，只有涉及到大灯损坏再叠加翼子板前杠等等部件一块修，价格才会到100万出头的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平时在市区只要是规范行驶不超速，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事故的啊。所以说万一真的碰上，我们只要买了200万及以上的三者险，是不用太担心什么赔不起我今天要把房子卖掉的这种事情啊。那即使加上劳斯莱斯超高的工时费喷漆费，200万的三者险一般也是够了啊。而且呢，车险改革之后啊，三者险的绝对免赔率默认它就是零，哎，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会按100%赔付的，我们不用去担心这个维修100来万其中有10%，这10万块钱要自己掏，现在不太有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我们确实三者额度没买够，比如说我就买了个10万20万的，是不是维修费用超出来了，那怎么办？你比如说啊，2020年在长沙发生的面包车撞库里南事件，当时上新闻的啊，这最终的劳斯莱斯的维修费用高达237万，假设三者险只能赔200万好了，超了37万啊，那确实要我们自己出了啊。毕竟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有可能别人开着车也是去谈生意，搞了不好他的公司还有几百万的贷款要还呢。所以啊，我们要承担的还是要赔的，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啊。但是可以想办法嘛，和车主啊、保险公司啊各种来协商沟通，想办法嘛。协商的话呢，主要就是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少赔一点或者分期赔啊。那如果撞到的是一台年份比较久的劳斯莱斯，情况还好一点，或许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让这个车子出全损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劳斯莱斯这种超豪华车，零整比比普通豪华车还要高。比如说一个中网14万，一个前保险杠29万，喷一面油漆1万块钱啊，这修车的价格它可不会因为你车子年纪大了就便宜下来的啊。都是这个价，但车子的它那个残值每年不是都在下降在变少的吗？简单讲啊，你维修要花的钱有可能比车子的残值还高了，目前价值150万的车子修修200多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了，出全损，哎，说不定本来是要自己贴钱，现在200万三者险也就覆盖掉了啊。那第二种情况呢，是撞到的车子年份很新，我今天刚提的啊，维修费用也超出保额特别多，那我们真的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全，这是吧？那我们态度好一点，和车主来协商一下吧。那好说话一点的车主啊，可能是允许我们跟他签一个协议的，他呢先垫钱修这个车，我们分期来还这个修车钱，这个和车贷房贷有点差不多道理啊。那如果车主做生意，他自己看看体面，手头其实他也没钱，他垫不出，那也是有办法的啊，可以让他向他的保险公司申请一种叫做代位求偿的东西。保险公司啊，是先会把他的修车钱给垫上的，然后就变成什么呢？我们撞的这个车吧，我们欠保险公司的钱，那一般也会有个还款方案来和我们协商的啊。现在都是比较人性化的。那最糟糕的情况，三者险没买，分期我们也赔不起，直接被起诉到法院了，那会怎么样啊？那也不用担心我们的房子会被拍卖没地方住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1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说人话就是法院强制执行也是要考虑到我们的生活的啊。房子如果不超标，是不会被拍卖的，家里的生活必需品也是不会动的啊。你不会说最后一袋米你也拿去执行掉了，那我饿死了。那当然了，如果你手头什么4-5套房产啊，或者三个人住了一套800平的大别墅，明显就是不想付想赖账，那法院可是会做出非常正确的评估的啊。所以总的来说，撞到500万的劳斯莱斯，只要我们的三者险买的额度还可以，不用太担心赔不起。真的额度不够或者事故特别严重啊，那我们要负担不小的金额了，和车主或者保险公司协商，看看能不能少赔或者是分期赔，毕竟现在也是和谐社会啊。那即使再赔不出，分期也还不起的时候，去了法院你不用太担心房子会被拍卖，基本的生活也是可以保证的，不过钱还是要还啊。
1: 去洗车店清洗内饰太耗时，花了钱又洗得不仔细，还不如自己动手，省钱又干净。
0: 内饰清洗它和抽奖是一样的，我有个朋友最近花了150块钱去外面做了个什么内饰清洗，哎呀真的是一窝子气啊，仔细一检查，什么空调出风口、杯架、凹槽基本上就没弄干净，连门把手里的这个垃圾也没扔掉，那还不如

0: 息了，气死了啊！而且刚才说的那些还只是看得到的地方了，像一些看不到的地方，有些店不靠谱的时候，他做得更差。中国消费者报啊，记者李芳做过一个调查的，哎，他结果发现啊，多数洗车店他是会用碱性较大的清洁剂来清洗内饰的，这些碱性的清洁剂，哎，浸透进这个绒布啊、皮椅、顶棚，就会导致他们板结开裂。虽然刚刚洗完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挺干净，效果挺好啊，再加上有些洗车店，他一条毛巾可能擦十几辆车子，他都不换不洗的，比较脏的。而且呢，为了赶速度，擦的也相对会比较马虎啊。所以说内饰脏了，有时候你花钱去店里弄，你倒不如自己动手来。你省下的钱我们先不说，咱们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关键是效果好，而且还不用排队，不用受气，对不对啊？那操作起来的话，没你想象中这么麻烦的。你不妨先看看，一瓶内饰清洗剂，一条毛巾，一个毛刷，或者家里不怎么用的牙刷，它就可以了啊。首先呢，清洗步骤呢，建议先从顶棚开始，再去洗下面的座椅、中控台、车门，这样呢能避免二次污染啊。清洗过的地方呢也不容易被搞脏。然后洗的时候注意啊，用到的内饰清洗剂呢，你不要直接喷到内饰上面去，特别是座椅和仪表台。你比较好的方法呢是这样的，你如果车子不是脏的来，手一摸就是黑色的那种啊，你就把这个内饰清洗剂啊，你喷到毛巾上，再用毛巾去擦。那如果像是中控台呀、车门凹槽这种地方，或者说是空调出风口这种细缝比较小的地方呢，你就把内饰清洗剂啊，你喷到毛刷上面，像牙刷一样，稍微用点力，这么来几下就可以了啊。最后呢，再拿毛巾擦干净就可以啊。不过自己洗内饰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内饰清洗剂一定要选中性的，酸性的、碱性的都特别容易损伤皮革、塑料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材质，外面他们是为了省钱和效果好，我们自己来没有必要搞这个事情，对不对？就选中性的，特别是真皮座椅。李妮妮在期刊《中国洗涤用品工业》上面发了篇论文的《皮革清洁护理剂的研究进展》上，他这么说啊，这皮革的柔软性、光泽度和内部油脂储存有直接关系，因此清洗剂它不能有太强的脱脂能力。哎，你比如说酸性、碱性的清洗剂就会导致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点，内饰清洗剂最好选有杀菌成分的啊，但是这个成分不能是酒精啊，因为车内它的确容易滋生细菌，你比如说皮椅，它的表面很多这种细微的小口呢，那它更容易发霉长菌，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定量的杀菌防霉材料啊。至于为什么不能用酒精啊，是因为酒精它是属于有机溶剂，它会溶解内饰上的这个染色涂层，土话讲就你一用，颜色被你擦掉了，掉色了啊。所以说啊，朋友们选购内饰清洗剂的时候，这两点一定要留心注意，去问问人家客服是不是中性的啊，你这个东西含不含酒精啊，等等等等啊。
1: 买车的时候，销售跟我们讲 1.5T 省油，百公里六个油差不多了，买来的时候才发现八个油、九个油甚至十个油的情况也是有的。
0: 我们买车的时候，销售跟我们讲 1.5T 省油啊，百公里六升差不多了，买来的时候才发现八个油、九个油甚至十个油的情况也是有的嘛，那怎么回事情？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啊。那一般家用车 1.5T 轿车油耗比较正常的，基本上六升差不多了，也不是说销售故意为了把车卖出去要骗我们啊。那这个是有资料的，你比如说 1.5T 的轿车销量第一的本田雅阁，在比较准确的 WLTC 测试里面，百公里油耗呢是 6.56 升，不就是六个多油吗？雅阁4.9米啊，算是中型轿车了，有点长了，尺寸小一点的思域同样 1.5T 油耗还低一点， 6.01 升啊。那么其他的这些轿车，什么别克威朗、长安 UNI-V 啊、传奇、引爆等等等等，油耗也基本上都是 5.9 到 6.2 升之间，差别也没那么大啊。那么和 1.5T 比较接近的嘛， 1.4T、 1.6T 动力差不多，我们也看看啊。大众朗逸 1.4T 百公里 5.78， 大众迈腾大一点 6.23， 奇瑞艾瑞泽8 1.6T 百公里 6.5 升。所以综合的你一看啊，轿车油耗基本上都在6升这个样子，不同车之间的差别呢基本上也没有超过1升啊。那如果是 SUV 车身高了，也更加重了，油耗比6升呢也是相对高一点。那空气阻力啊，它和整车的风阻系数以及迎风面积是成正比的，风阻系数每增加10%就会提高5%左右的油耗。那么和雅阁、思域同样的 1.5T 发动机呢，本田 CRV 的油耗就变成 7.31 升了，大众途观 L 6.99 升，相比同品牌的轿车呢也是多了1升左右了。那当然了，你小尺寸的 SUV， 你比如什么吉利缤越啊、大众途岳等等等等，因为车子小了不少，轻了很多，所以油耗就和轿车差不多，也是6升多的样子啊。所以综合来看， 1.5T 排量左右的家用车油耗基本上都在百公里6到8升之间啊。那刚才说的那个油耗叫综合油耗了，那实际大家的油耗还真的是有高有低。你比如说雅阁啊，某车之家看一下车主的实际油耗，大部分是6到8升左右，占了 47.8%， 一半的样子啊。开到8到10升的朋友也是不少的，有 28.8%， 将近是3%。

程，是吧？开到十升以上的还有 12.6% 了啊。那油耗到底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市区走走停停，油耗高一点，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那高一点，高多少才算正常呢？八升、十升，那我们也要去找资料来看啊。刘星、陈瑞涛等人在期刊《2019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上面发了篇论文啊，《WLTC 与 NEDC 循环油耗差异性研究》上，他对城市工况油耗进行了一个测试。那平均车速 18.9 公里每小时，走走停停，油耗相比综合数据啊，最高可以多到 44% 左右，快到一半了啊。所以说，综合百公里六升左右的车子，你这么纯在市区开的话，正常油耗是会升到 8.6 升左右的。那如果是 SUV 本来就7升的，那市区就有10升了。所以说市区10升左右的油耗其实不算是特别高的， SUV 的话甚至算是比较正常的水平了啊。那如果我开的时候11升、12升、13升都来的，这些都是什么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就是市区里面特别堵，那平均时速比我们刚才说的 18.9 公里每小时还要低啊。长安大学的令宏良啊，有篇博士论文《西安市交通环境轿车行驶工况与燃料消耗研究》里面啊，对城市各个路况下的油耗搞了一个实测。它数据这样，平均1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对比平均20公里每小时啊，这油耗是剧增的啊，相差最多的可以达到 78%。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综合六升的车子，市区呢 8.6 升算比较正常，但你特别堵，堵出个15个油也是堵得起来的，哎，厉害了吧啊。那除了环境、路况，怎么开，驾驶习惯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你如果踩油门深一脚浅一脚的，红灯呢一脚刹停，绿灯呢直接地板用啊就冲出去的那种，那油耗高嘛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啊。那白彩胜发表在期刊《中国标准化》上面有篇论文《新形势下汽车运行油耗的影响因素与汽车节能技术探究》里面啊，他给了个数据，驾驶习惯不同，油耗可能会有 7% 到 25% 的不同。市区正常 8.6 升差不多，你油门踩得多一点，你这么往上算 10.7 升呢啊。那么除了堵车和驾驶风格这两个大头之外，其他影响油耗的因素也有不少。你有没有考虑过轮胎的问题？你跑步跑得快不快，有时候和你穿的鞋子有关系，车子你轮胎也得关注。你比如说胎压不同，油耗就可以有 5% 左右的区别。空滤的新旧，哎，有的时候多的还能影响 10% 左右嘞，不同机油之间也会有 2% 左右的不同，哎，这些全部加起来，你油耗有可能会有 17% 左右的变化幅度来。你正常开油耗也高，你不如检查像刚才我说的那些地方，搞了不好这个一解决，油耗马上就下来啊。所以总的来讲，现在 1.5T 的家用车综合油耗确实是不高的，有的朋友高速开得多，那有可能6个都还没到。那市区里面开走走停停，那油耗高大家也都知道，十升你就不要慌，但是它明明就 1.5T，你什么13升、14、15都开始往上了，你不妨看看轮胎胎压对不对呀、哎、空气滤芯要不要换啊，这些问题有可能有立竿见影的节油减排的效果啊。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新歌榜下。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第五位，许茹芸《废墟之境》。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5周，共有许茹芸、胡夏、刘宇宁、陈楚生等歌手的14首新歌进榜。本周胡海泉《断肠编年史》上线首日。

就被评价为在轻快悠扬的曲调当中诠释了跨越千年的历史厚重感。本周跻身前五，周深凭借《我想你了》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冠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路虎为电视剧《临江仙》演唱的同名推广曲。路虎此次不仅演唱，还包揽作曲，他的声线被誉为听到之后就像裹着江南烟雨一样，以醇厚温暖的声音特点传递隐忍哀愁的情绪。编曲融合新国风元素，副歌部分通过鼓点增强戏剧冲突，形成了曲中有剧、剧中有曲的感受。新歌上榜来到第24位。

昔日仙女反目成仇，朝朝致命的交锋里藏着滚烫的旧情。来自路虎的《临江仙》。时光的对岸，左顾右盼，直到遇见你才侥幸翻盘。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袁娅维为电视剧《绽放》的许开心演唱的片尾曲《一半一半》。袁娅维以其标志性的灵魂式唱腔演绎，为这部聚焦二胎妈妈逆袭与双胎家庭成长的都市剧增添了情感厚度，音符跳跃诉说人生的种种。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我愿化作飞鸟或鱼，寻找你从天空到海底。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探海》。十年前一首《野子》让观众认识了小身体蕴含大能量的苏运莹，十年后一首《探海》继续用独特的声线唱出对爱的探索。海浪抹去脚印，鲸鱼驮着星光，苏运莹与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追寻着远方的自由和潮汐。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当飞鸟与鱼在深渊共舞，所有的思念都沦为沉默的坐标。来自苏运莹的《盼海》。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山顶有鲸鱼》。歌曲被定义为民族风电子舞曲，融入彝族歌词、乐琴等传统乐器音色，结合电子音效与欢快节奏，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Yes, I do。 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新歌《热爱》，这也是三国杀十五周年嘉年华的主题曲。作为前女团火箭少女101的成员，她不仅拥有甜美的嗓音，更在音乐创作、舞台表演等多个方面不断突破自我，彰显出强大的艺术张力。

0: 上火车一定要戴口罩。
1: 好嘞，
2: 郭子。哎呀，你泡的这碗面你还吃不吃了？
0: 我的邵主任太够意思了。
2: 行了行了，一口一个邵主任邵主任的，平常你怎么叫我的？
0: 邵哥。
2: 真的多好啊。哎，等会儿，你刚才是不是出去了消毒？郭子。哎，我怎么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啊？
0: 听谁说的？
2: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跟哥说说怎么回事。
0: 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啊？哎呀，这不最近一直加班加班，忙得不可开交嘛。嗯，如果要没有这些事儿，我和我们那口子可能就分了。
2: 分什么？
0: 没法过了，分什么？
2: 嘿，怎么就没法过了呢？郭子，这我得说你两句，咱们两个的情况啊是一样的，咱俩找的媳妇儿都是医院里边的，你在家要想过得舒服点，你得学我。我问你，咱们马上要过的是什么年？
0: 虎年。
2: 虎年，我在我们家我就是武松，你嫂子就是老虎，老虎见了武松他就是哆嗦。你在你们家是什么？
0: 武松。
2: 你赢了。
0: 我媳妇松二娘。我们俩一见面就掐。什么？干嘛找这儿来了？我在值班。
3: 我也在值班。
0: 你是来找事儿的吧？
3: 你有完没完？
0: 你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子，人家云云就是来值班的，最近啊咱们工作比较忙，人手调不开了，给人家打电话来的。云云吃饭了没有啊？正好，郭子，他把那碗面端过来。
0: 干嘛？
2: 端过来。你听我的。
0: 哎呀，人家不吃晚饭，为了减肥，从来都不吃。哎
3: 呀，你管我呢？从今天开始，我吃。
0: 你吃了也白吃，
2: 白吃谁不吃？拿过来，来吃。我跟你说。

0: 不吃晚饭对身体可不好。
1: 都习惯了。嗯，少哥。
0: 哎，
1: 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他泡的面我非吃两口。
0: 对，吃。
1: 什么声？
0: 我手机的彩铃，老虎的叫声。院长来的电话。喂，院长你好。哦哦，那个云云已经到位了。放心吧。哎，院长，跟您汇报个事儿，郭子小两口啊最近闹点小矛盾。啊，您都知道这事儿了。好好好，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用我的方式给他们小两口调解一下，你就请好吧。
1: 哎，
2: 嗯，
1: 你这平时饭做的不咋地，面泡的还可以。
2: 哼，分手以后你就吃不着了。
1: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开春以后你工资就上调了。
0: 行了行了啊，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两口子过日子嘛，平时拌个嘴那都是正常的，怎么还说不过就不过了呢？郭子，你给我坐下来吧，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 少哥，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哎
0: 哎，往哪儿看呢你？这
1: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0: 我？哎，这不可能。
2: 对，有人了，
0: 你看看。啊，谁？
1: 什么人？
2: 病人。这个世界大家要是没病没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就天天陪你。还说我呢，一天到晚五加二白加黑，家里的活你干吗？
0: 对对对。
1: 你哪伙的？
0: 啊，
1: 我没干。家是谁收拾的？饭是谁做的？孩子是谁接送的？老人是谁照顾的？
0: 也有道理，人家也是咱
2: 哪伙的。
0: 我哪伙的都不是。好嘛，你们两个结婚都多少日子了，家务活还分得这么清楚，你干的他干的，结婚了。
1: 你别跟我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来气。自从跟他领完证，光婚礼就办了四次。
0: 婚礼办了四次，怎么回事？
2: 你跟人说这个有意思吗？
1: 你闭嘴。我先跟你说前三次。
2: 那我还想说第四次呢。
1: 我先说前三次。
2: 我来说第四次。
1: 你闭嘴。
0: 你说前三次，
2: 为什么不让说第四次？
1: 闭嘴。
0: 哎呀，来你说云云。
1: 前三次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请柬也发了，亲友也到了，婚礼马上快开始了，他突然接了电话，不是疫情就是救援，他转身就走了。你说剩我一个人我还结什么婚？
0: 三次都是这种情况，
1: 你问他。
0: 好，来吧郭子，你说说怎么回事。
2: 说话呀。你们不是让我闭嘴吗？
1: 你说这
0: 张嘴说。
2: 我跟你说第四次。
0: 嗯，
2: 你说岁数也不小了，孩子都老高了，再办个婚礼多丢人呢。就是为了满足他，他说带着孩子去结婚那才有浪漫呢。好好好，我就把孩子也劝好了，朋友们都来了，我们等啊等啊，我没事儿啊。
1: 我有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冬奥会
0: 啊，
1: 医疗保障服务队。
0: 我的天哪，冬奥会医疗保障服务队你去了呀？
2: 人家多好看呢。
0: 我被刷下来了，
2: 这有什么意外吗？
0: 太意外了，我一直认为我比他好看呀。
1: 少哥，
0: 开个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他结婚到现在，婚礼没办过，婚假没休过，我连婚纱都没穿过，到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0: 来云云你先坐啊。来郭子，给人家道个歉。
2: 我给他道歉？
0: 你是个男人。
2: 我不是男人。
0: 我就不相信。哎，你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么吵吵闹闹的？
2: 哎呀，那个时候当然不吵了。
0: 为嘛？
2: 另外他也不这样啊，那时候温柔得很，人家是校花。
0: 哎呀，云云，当年你还校花呢。他是什么？
1: 他是笑话。
0: 他都闹什么笑话了？
1: 他呀，就知道给我讲笑话。
0: 哦呦，还会讲笑话，讲一个来。
3: 讲什么讲？我讲，哎呀。

0: 我讲那笑话一点都不可乐。
1: 他多呀？
2: 谁说梦话？
0: 你，
1: 你等会儿，他说梦话，说什么了？
0: 哎呀，前一阵儿啊，哎呀，我下了夜班啊，特别晚。嗯，我回家脱了衣服，刚上床，他那边说话了，把衣服穿好，站起来，下一个，
1: 下一个，
0: 不是打疫苗吗？一天打好几百个，累糊涂了。
2: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那是做梦呢。哎，这时候还不能刺激他，他这是梦游啊。
0: 我知道，我多聪明啊，我急中生智。大夫，我加强针都打过了，他躺下又睡了。
1: 哎，后来呢？
0: 后来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宿。
1: 干嘛不回去躺着睡啊？
0: 我怕吓着他。多长时间了？每天就睡个四五个小时，我想让他睡个好觉。
1: 哎呀，听见了吧，云云，郭子对你是有感情的。
0: 是有感情。从那以后吧，我就觉着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媳妇儿，而是躺着一位同事。
1: 同事
2: 都睡成同事了，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刚才说的好好的，怎么又不能过了呢？行了，不说这些了，说点正事吧。你们两个都过来。院长来电话了，咱们医院刚刚接到员外的任务，咱们要到国外去抗击疫情。按照咱们医院的规定，双职工家庭只能去一个，我们家我去。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咱们要去的地方疫情严重，传染病有非常多的种类，咱们的工作量非常的大，而且一去就是半年以上。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谁去。
0: 还用商量？我去。
1: 郭子，你的心脏好像不太好吧？
0: 心脏不好也是我去。
1: 好，云云，那就这么定了。

0: 你别害怕，他就这样。哎呀，老是吓唬人。上一次我们去武汉支援，他就这样。锅子不能喝水啊，防护服穿上8个小时不能脱，要不然上厕所。我说咱俩打赌，看谁先上厕所。他4个小时就去了，我8个小时愣没事儿，我垫了俩尿不湿。
1: 邵主任，
2: 嗯，
1: 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这次任务，让我去。
2: 为什么？
1: 太危险了，我怕他顶不住。
2: 那你就顶得住啊。
1: 我肯定能顶得住。
2: 哎，说什么？
1: 别说。
2: 哎呀，这话我能跟他说吗？他说这次任务他要去。
1: 邵哥，
0: 你凭什么要去？
1: 我是女的，我心比你细，到了那儿我可以更好的开展工作。
0: 正因为你是女的，到了那儿开展不了工作。
1: 为什么？
0: 因为你长得好看，都看你了，谁还敢定？
1: 我外语比你好。
0: 你外语比我好，我鸟语比你好。翻译吧。
1: 你身体不好，你有3高。
0: 你4高，我个儿还高。
1: 你这一次要是让我去，咱俩可以接着过。
0: 咱俩就是不过了，我也不会让你去。
1: 你怎么这么别扭？
0: 我就这么别扭。
1: 咱家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
1: 离婚。
2: 行了，你俩都要去离婚了，还在这儿你关心我，我关心他，有意思吗？
0: 老邵，我告诉你，我们俩就是离了婚。
1: 我们也是同事。

0: 但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饭是你做的，家是你收拾的，爸妈是你照顾的。但是我求你了，今天别跟我争，咱孩子不能没有妈，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1: 少哥怎么了？
0: 老少，你是不是把口罩吃了？
2: 哎呦，行了行了，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刚才我说的那些啊都是假的，考验你们的。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完成我的任务。
0: 你什么任务啊？
2: 我的任务就是你们两口子离不成了吧。
0: 老少，谢谢你。
2: 你吓我一跳啊你啊。云云，在家你必须说了算。哎，我在我们家我就说了算。分一半。
0: 老少，好像是嫂子来了。
2: 什么好像啊？那就是你嫂子。哎呀，媳妇儿。
1: 老少
2: 到。
1: 下班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回家？
2: 马上。
1: 马上。
2: 现在。
1: 赶紧的。
2: 是。
0: 哎呀，走。不是老少，
1: 哎，
0: 你这哪是武松啊？你这是个肉松啊。
2: 你猜对了。走了走了。
0: 不是我，哎，老少。
3: 干啥呀？那孙子干啥？这是我妈在网上给我挂的，这叫大数据相亲
4: 啊！
3: 网上能给你匹配出什么好看？
4: 好，
3: 我每次相亲都是两分钟之内，对方已经爱上我了。但是我太厌倦了这种感觉
4: 哦，
3: 所以说这次机会要给你。
4: 哦，让我站在你的位置上怼他们。
3: 对，
4: 太棒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受打击，今天给我这个机会特别棒，我都给他还回去。你放心，我一定努力，我加油，我给我自己满满的负能量崩他们。
3: 你就稳稳当当往这一坐，做你自己就已经很负能量了。
4: 啊，就这样吗？
3: 放松，我那个出去一趟酝酿一下情绪，好不好？
4: 啊，
3: 好，满满的负能量，崩他们！
4: 哇，崩他，就是崩他！
5: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4: 请问什么？请问什么？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5: 吓我一跳，这态度！
4: 怎么了？
5: 什么脾气？
4: 你可以走了。
5: 走？啊，我本来是想走的，你这么一说，我就不走了。
4: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你可以走了。哼，还不走？
5: 对面这位男士，你可不可以尊重我一下，站着和我说话？
4: 哼，旁边那位女士。请你尊重我一下，我站着呢。请你坐下说话好吗？
5: 我已经坐下了。你就是刘帅。
4: 哼，对他们写的是哪个帅？
5: 帅气的帅。
4: 错了，我是蟋蟀的帅。
5: 天哪，我觉得大数据一定有什么误会。
4: 嗯，
5: 我有你的资料，我们来核对一下好吧？
4: 好的。
5: 身高1.8米。
4: 错，上面可能是错别字。身高1.8米。1.8米是确定的句子，1.8米它不确定。
5: 不，皮肤白净。
4: 你看从哪个层面讲吧，我属于一种白。
5: 哪种白？
4: 属于珍珠白。
5: 哪种珍珠？
4: 黑珍珠。
5: 那这个公司高管是怎么回事？
6: 公司高管呢，我这公司也是一般的公司，就是建筑公司。我是在高空啊，负责管理塔吊。雕点水泥啊，钢筋之类的东西。
5: 我的天啊，这大数据真的太不靠谱了。
6: 你看过我的了对吧？哎，我要看看你的呀。
5: 给。
6: 身高1.7米对吗？stand up， 对
5: ，stand up，
6: up，
5: OK，
6: 那个，确定1.7米，
5: 我就隐瞒了一点点，
6: 那是一点点吗？
5: 一点点，
6: 你隐瞒了我一条腿这么长，为什么不真实点呢？还有，蒋小姐的一般，来往前站。让朋友们近距离看一眼。Stop。这是一般吗？他是不是欺骗了我们？就这样的长相，他写一般，像我这样的长相，我该怎么写？
5: 可是，总不能写自己很漂亮吧？
6: 你就写自己很漂亮怎么样了？上面我看到看着了，月薪8000。
5: 其实我要年终20，我没写进去。
6: 多能嘚瑟！月薪8000，还有年终20万没写进去，你还跑这儿来相亲来？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你是不是有病？滚！还有一步之遥，马上结束。你是不是滚？干嘛呀？我看不明白，怎么老过瘾了？马上蹬走，蹬什么玩意？这显瞎呀！你已经完成任务了，没你事儿，去滚一边去。你好，美女。
5: 是你好。怎么了？
6: 那个他呀，是替我来相亲的，我是真正来相亲那个人。啊！我对你很满意。我们之间我愿意。
5: 相亲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你想玩我，不管谁。我走了。
6: 不是，开玩笑呢。那个其实是他来相亲。对，
7: 去过去回去好好唠着吧。那就
6: 你不是不让我唠了吗？
7: 不是，你现在这情绪我也没法说，你把情绪平复下来完了，趁机会我再上好不好啊？
6: 最后一次。哎呀，啊，
7: 玩笑，
6: 开玩笑。
7: 刚才的语言呢有点过激。哎，
5: 没事，好好说。
7: 可是我没办法，我这人呢，就看不了就是别人撒谎。
5: 我是撒了谎，可是我必须得撒谎，不然对于男嘉宾啊，他们会有压力。
6: 我怎么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没有压力，是你多想了，你知道吗？
5: 哎，你这个小家伙，你倒挺自信啊。哇哦，
6: 还说我这小家伙。拜托你，你不小了，你身高都1.877米左右了，你说话能不能不像一个孩子一样，好不好？
5: 我天生就是娃娃音。
6: 你天生是什么音？
5: 娃娃音。
6: 娃娃音，你娃娃啥呀？有话就好好说呗，那非得娃娃干啥呀？
5: 你别这样说，很多人还喜欢我的声音，用我的声音做导航呢。
6: 来，我想听听你是怎么导的航。
5: 请输入您的目的地。这么晚了，你要带我去哪里？
6: 妖怪！我要带你去洞府。
7: 干啥呢？谁是妖怪啊？
6: 你是不是疯了？
7: 不是我疯了，女神搭理我了。
6: 不像我每次封我，他没封我，走开。
7: 谢谢你，平时呢，没有一个女生会听我说到现在，甚至见到我面握手就走了。
5: 我是很善良的人。
6: 你是一个能走进别人内心世界的一个人。
5: 是，我愿意倾听。
6: 我呢，在这一方面受到过很多打击，
5: 怎么说？
4: 我都难以启齿。
5: 好，
4: 但我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好吗？
5: 不会不会，
4: 因为很搞笑。国内某一档栏目，相亲类的，
5: 是，
4: 就在那天主持人宣布我出场的时候，24盏灯全碎了。那帮女嘉宾就那么着急，连按键都不按，直接把灯拍碎。上导演说把现场灯打亮的时候，我的天呀，
5: 天哪，
4: 24个女嘉宾一个都不见了。
5: 是，
4: 打完以后我就把自己关闭起来。
5: 是，
4: 是不是女生我都不敢见，没想到今天看到女神级别的人能听我做到这些。
5: 是，
4: 我很感谢
5: 你。太可怜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看着我的双眼。
4: 哇，简直要杀了我一样。我加油，我看一眼。
5: 你喜不喜欢我？
4: 我喜欢你，又管你什么事呢？
5: 喜欢就要勇敢的说出来啊！
4: 我是喜欢呢，我就告诉自己我喜欢呢。可是我喜欢，我知道啊，我们俩太悬殊了。从身高，从肤色，从模样，我知道我这些都是白费。我就是
5: 那可不一定。谁说你比别人差的？你释放出你自己，我也让你看看真实的我，好不好？哎，服务员上酒。
8: 好嘞。
5: 不是，你喝酒吧。
4: 要不你走开。碍事的玩意儿。
5: 哎，谢谢。干。
4: 咱们说一说玩是玩，那不带耍酒疯了。
5: 好，明白明白，能够释放自己真的好多了。你知道我每天有多累吗？哎，真的。你知道当女神啊有多难熬，你知不知道？啊？
4: 有多累吗？
5: 对呀，都没有人敢接近我。其实我一直是祈求可以拥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4: 你是别人不敢接近你，我是呢别人不来接近我。
5: 天哪，我们同病相怜。
4: 对呀，我觉得人真实一点没有什么呢。
5: 真的，
4: 打开自己的心扉没有什么呢。
5: 对，我们必须得要释放。这时候做什么？跳舞。你会不会跳舞？
4: 你说对了，我平时我让自己释放的时候我就选择跳舞。
5: 你跳什么舞？
4: 一般说我长得像什么我就跳什么样的舞。啊，
5: 明白了。服务员，隔壁的猴音乐起。啊，
9: 你说性格太装，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爱上
4: 邪路了，
9: 爱上抓住爱情的图案，听我说。
4: 踩脚了，踩脚了，踩脚了。没完没完了呢，咋就啊？你自己来干啥的不知道了？其实啊，这舞蹈这才艺的东西我也会很多的，不光会跳还会唱。来，再嗨，耶嘿 ，Come on baby，
10: 你是不是傻？人俩搁那唠唠挺好的，你在这瞎唱个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这么没有眼力见呢？
4: 他是替我来相亲的。
10: 谁替你呀？就你这长相、身高和肤色，你怎么跟人家比？你来来来，你上那边。
4: 哎呀！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5: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可爱。
4: 哎呀我，哎呀，蛮不好意思的。
5: 我还是和你进一步的交往。
4: 我那当然可以不介意。
11: 儿子，哎呀，你个小损崽呀！哎呀呀，爸可找着你了。你干啥呢？
4: 爸，你咋来了呢？
11: 我咋来了？我刚才看手机视频，
4: 爸爸
11: 就看着你了，我顺道就找过来了。
4: 谁发视频了？
10: 我发的。
12: 我气儿，
4: 你咋这么能嘚瑟呢？
10: 人家网友现在老支持你了。
11: 儿子，你过来。来，爸跟你说两句话啊。你跟人说话说的有点太狠了，有点过分了。你这么的，你看爸咋跟他说啊？你起来。 娘啊，
5: 是，
11: 就是叔叔一看你这种长相啊，一般人儿啊，哎，还有哈，你别觉着呢，你自己个儿挺高的，我儿子还没发育完成呢。
5: 爸，我都37了，
11: 45还鼓一鼓呢，你别说话，爸帮你缝呢啊，
3: 别缝了，叔，你误会了，
11: 误会啥呀？伴郎非你莫属啊！
3: 什么郎？
11: 咋的？
3: 我是来相亲的。
11: 什么玩意儿呢？
3: 行，别说话，别说乱了啊！我捋一捋，那他是替我来相亲的。
5: 别说了，从你找他替代你的那刻开始呢，我们就没缘了，你已经 out， pass。Uncle， 我也真心要谢谢你，让我找到真实的自己，让我知道大数据算出来的只是条件而已，它算不出真爱。真爱必须我们自己要努力的去寻找，好吗？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遇到那个适合的人。我一个请求，
8: 爸，你快来救我！
11: 怎么在哪儿呢？
8: 我血压有点高，这会儿吧。
5: 我去东北的时候可以请我吃饺子吗？
11: 好啊，哎，儿子有句话叫啥来着？啊，
8: 这么说的，就是过年了，谁不吃顿饺子呀？哎呀，那走吧，咱来。
11: 走，
8: 吃饺子，
11: 给你回家包饺子去。走，
8: 走，吃饺子。
12: 我觉得还可以呀、
13: 啊。他导演对我怎么就不太满意呢？
12: 哪一场？
13: 就咱俩拥抱那一场。
12: 抱、啊？我觉得挺认真啊。
13: 我觉得我也挺认真啊，投入得很深。
12: 哎，我家到了啊，就是这会儿。
13: 啊，不了，今天时间不太早，算了啊。
12: 我跟你说啊，正好我二姨在家，咱们进去练练。
13: 那你二人几点下班？
12: 5:30，还有半个小时。
13: 哎，咱们抓点紧，好不好？
12: 哎，好。
13: 开始啊。亲爱的，
12: 去
13: 哦，又生气了。
8: 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14: 干嘛？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
14: 干嘛干嘛？
12: 啊？本山，今天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4: 你早点回来陪你，怕你搁家寂寞。
13: 什么情况？
1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摄制组的男主角句号。啊、哦，他是我爱人，拳击队的。
13: 拳击队的。这体格挺单薄啊！上咱家干啥来了？
12: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我拍了一部电视剧、啊、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导演很不满意。
13: 什么镜头？
12: 是拥抱那一场。啊，我和他呀在咱们家练练拥抱。啊啊，
13: 什么？
12: 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13: 上咱们家练拥抱？
12: 对呀、
13: 啊、好，行。是咱们国家的电视剧吧，这拥抱老不过关，不识货。练吧，你好好练，我给你们当观众，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练好了我鼓掌。练吧，练，没事。练，看啥？没关系。练，哎呀，有啥呀？
3: 没事，我对这事一般不注意。
13: 练，大伙鼓励鼓励，练。 亲爱的。
15: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13: 妈，
16: 报上吗？
13: 没有啊。
16: 报上吗？
13: 没有。报上吗？
17: 真的没报上啊。
16: 还出来
13: 了。别。别。看你爱人的脸色不太对呀。
17: 他挺支持我的。
13: 啊，我看出来了。
17: 让他啊，哎，我让他去做饭去。
13: 啊，对，让他干点什么。
17: 哎，等一下。
13: 嗯。
17: 你去做饭去。
13: 对呀、
17: 啊，你去做饭去。
13: 那你做饭去。
17: 我跟你说，你去做饭去。
13: 他在咱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他做饭。
17: 你什么恋爱呀？咱不是最好的吗？一三五你做，二四六我做吗？
13: 今儿个礼拜几？
17: 今天星期天呢、啊。
13: 正好没班儿。
17: 咱
13: 俩
17: 是客人，不错
13: 的啊。那行。
16: 行啊，
13: 家伙！你在俺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你做饭，我啥也说不出来。我做饭，练。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这干了这
17: 那
13: 小孩爬窗户哎呀有啥看的这是好事啊你看我都躲礼物去了吗
17: 什么小孩啊
13: 年饱了哎老张老张你们家这不是六楼吗
16: 那五层都地下室
13: 我做饭练啊练拥抱练吧我看算了吧
17: 咱们再练一次吧
13: 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那个时候你不爱我了吗那个时候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你不知道，自从咱俩结婚以来，我的心里对你还是挺亏欠的。是啊，同样是大夫，你也有工作。

0: 小伙挺实在呀，这假包的挺紧呢。我看明白了，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吃点啥呀？
1: 随便了，随便。
0: 炸酱面？
1: 可以可以。
0: 包饺子吧，
1: 咋？
0: 包饺子时间长，给我练一会儿。好，给你包饺子啊，练。
1: 我怕算了吧，我还得回去接孩子呢。
2: 没关系，咱们再练。人民大人该说了。
1: 好好，别出人命就行。我请几天生没了。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那么说你不爱我了吗？那么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哎，婶婶，你拿个棒子干什么？
0: 高跟葱。
1: 像
0: 钩啊，冲点零了，你别给我冲了啊！
1: 我走好不好？
0: 不练了，
1: 不敢练了。
0: 别练，我没吃饭呢。
2: 不练了，
0: 练了。哎呀，练！哭啥呀？我看这小子没拿好心。你工作你得传，我不搁家你。这干啥呢？这是，都给我，我下回不了行不？亲爱的，哦，
3: 又生气了？
0: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亲爱的，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

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

0: 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2.5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是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
1: 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9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

0: 浪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 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 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

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

自不彻情色的说法，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

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

0: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喂，行，我马上去。妹儿，有桩妹妹我今天必须得瞧掉，户主还等我的了，我得赶快走。
2: 哎呀，干儿，再早见也不在这一天吧，明天走就不行。
1: 不行，明天呀，妹妹就要别人抢走了。
2: 抢走就抢走啊，那些桩妹妹不注意饿不起的。
1: 哎呀，就要到手的钱，你说丢了多可惜的。
2: 那身上的钱可多了，你还能赚回来了？
1: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要是不去，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就等于呀断了一条挣钱的路。
2: 哎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多长时间不回这个家了，你也不为我考虑考虑。
1: 哎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见上一面就行了吗？你是还想做啥？
2: 我要是就想见上你一面，这世界上的男人可多了，见谁不行，谁都见你不行。
1: 哎，妹儿，我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一桩买卖耽误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2: 我这么好的媳妇儿你都舍得耽误，那买卖只不过是少挣几个钱，那有啥了不起了？
1: 哎呀，你说的倒轻巧，你忘了咱们的穷时候亲家朋友看见咱们都得绕开走，如今刚进好过了，不亲的人也敢认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还不是钱的作用。你以为我就不想回这个家？你以为我就不想每天跟你小游散了？你说我能吗？不能。你说因为啥不能？就因为钱，我是穷怕了，我再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了。手里头没钱就走不再人前，只有有钱才能花得体面。妹儿，你说是不是？
2: 我又没有你那么死小子。我只知道我有权利不让你走，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1: 你，哎呀，你是不是连人话也听不进去了？哎呀，这么大的个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了？哎，你是不是烦的连裤裆想不进了？哎，人家还等我的了，我们时间跟你老牛尿管到里里拉拉上没完没了，有啥话等我回来再说吧。我走了，
2: 你就不能走。
1: 哎呀。你不要问我还着急的了。
2: 你有啥着急的了？就是一座江山呀山，咱们今天也不要了。今天我就是要你陪我。
1: 哎呀，我哪能陪得起你了？我为了陪你，把钱也赔进去了。你说这不还算吗？妹儿，听话，长远放我出去把这场买卖做了。等我挣回钱来，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戴的，把你打扮的粉面蛋也就像那歌厅的。
2: 哼，江天，你说啥呀？我不叫你走。
1: 哎呀，这样想算了，我哪能不走来？个走呀，走呀，走呀，
2: 就不叫你走。这，就不叫你走，就不叫你走。
1: 哎呀，你气死我了！你这，哎呀，真气死我了！哎。这咋过呀？这是个买卖呀，不叫出来的。
2: 我说，干儿。

0: 呀，我说干儿，这几年你一直东奔西跑的在外面，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挣钱，那为了干点事呀。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在这方面我从来没对你没怨，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我忘去，要常回到我的身边，不要给我留下太多的想念。在刚开始你还能兑现把三差五的回家来住上几天，可后来你就像那披着面纱的铁鞋，直接走势不露脸。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我们等说说三句话你又要告别，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哎呀，这过得什么意思呢？
1: 妈儿不要夸，不要夸，我明白你过得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的没人陪，这个生活呀确实不是个滋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想想，我要是不出去跑闹，这馅饼能从铁上掉下来，我要是不出去跑闹，咱们这广江能好起来？
0: 出去你就想那个出去，你就不考虑考虑人家的想理，反正呀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就是天塌下来就叫你待在家里。
1: 哎呀妈儿。

0: 起门。妹儿，你还是放我出去做了再找生意，要不就是跟你在下也没情绪，嫌麻烦不大能待下去了。
1: 待不下去你也得待，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就再不要回来。
0: 我一不是出去画信息，哎，二不是打麻将腿对腿，那我是正儿八经做生意，飘上了不让我回家啊！哎哎，咱俩出去让他街坊两句评评理。哎，要是有人说我不对，我就当着众人给你跪下，赏你两双衣。
1: 你，
0: 我咋了？哎，我说的不对。
1: 你对，你说走你就走吧。从此后，我掉没有你这个男人。嗯。
0: 你早该找我走了，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弄不好把生意黄了。
1: 哎呀，你回来，走，你走，我也走，干脆把这家拆出来就算了。哎呀，我说干儿，我还没发现你的小脾气呀，发起来还真厉害的。比我们家那条大河狗还热血。
0: 我这是米老虎啊，不要想来是熊嘛，其实后劲不大。
1: 哎呀，瞧我说的怪可以的了，再大呀就要像火山爆发了。这会儿倒给我发脾气，那将来肯定刚说你受不完的气。
0: 哎呀，我也大点了，刚才我是担心失去你，一时着急就对不起啊，妈。我向你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的。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是，我，对，我就是你们家那个大花狗。

0: 可低落全了，
1: 你一不怕叫人看见笑话。
0: 谁说笑话就笑话的，只要你不笑话我就行了。
1: 哎呀，我说哥儿，
0: 哎呀，
1: 你说咱们俩这交往够不够条件？
0: 乖，够了，咱俩都在那大量强年的宿舍里头了。
1: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咱们俩的经济条件。
0: 啊，你说经济条件？咱们的经济条件呀、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不能当占了个菜户，吃下个东西以后再补啊。
1: 叫谁给补呀？
0: 那个当然是咱们两个自己给自己补了。
1: 哎呀，这我妈说了，这成家的时候要是打不好个弟弟，这将来想反倒也反倒不过来了。
0: 我大爷说了，大富大富偏个运气，我光讲还得吃苦仔细，只要能吃苦扛受累，再加上两人仔仔细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1: 哎呀，我妈说了，在找女婿要不找个好家庭，要不就找个有本事的人，要是两头站不住一头呀，早上也是一辈子受穷。
0: 我大说了，找媳妇首先要找人品，条费接受看天如面的那种女人，就是算算忙了也不要。
1: 哎呀，我妈说了，在家里头的男人呀就是个搂菜趴趴。
0: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床前下下。
1: 我妈说了，这男人呀就是个老钱说说。
0: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放钱爸爸。
1: 哎呀，我妈说了，
0: 我爸说了，
1: 我妈，
0: 我爸，
1: 我妈，
0: 我爸。
1: 哎呀，快点，你爸又说上了。
0: 我爸，妈哎，快你也不要你妈了，我也不要我爸了，咱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自己拿拿主意了。过日子是咱们俩过了，别人来咱们家都是做客的，这洞盘香还得你我找我了。
1: 干儿，这话说的还像个话，在弘扬不是娃娃戏耍耍，咱们两个人的事主意还得咱们两个人拿。干儿，我就听你一句话，咱俩的红到底能结不能结？
0: 妈，你听我不会唱，咱俩的红能结
1: 结不出错。
0: 哎，错了我缺怕复杂。
1: 好，你说能嫁咱们就嫁。
0: 我帮你娶到我的家，
1: 咱们恩恩爱爱夫妻俩，
0: 轻轻的了插手杖。

结婚以前呀，总想有个家，这总认为家里是两个人的天下，这家里有我就有他，我害他呀总是想守着一大大。可是谁想到这刚刚成了家，他就常年在外不咋家，让下这个空落落的家，让我一个人花守寡，这也不知道守到什么时候这个家才能像个家。这守三天两天还好说，这要是就这么常年累月的一直守下去，哎，我还不如剃光头发去那庙里头当尼姑。天来呀，这今天又是没人了，又不知道在哪混混的，连家门也寻不见了。

0: 来了嘛，回给你送起来了。妈儿，我这段时间啊，买卖做得挺顺心，钱没少挣。你明天去那啥店，把那高大衣服买上一套，好好的把个郎打扮打扮。
1: 哼，这打扮不打扮，我有啥意思了？这会儿谁还顾得上看我了？
0: 就是个我看我，你还想叫谁看了？
1: 李子华呀，看见了钱，可没看见我敬意。
0: 看你这话说的，我挣钱也是为了你嘛。还要是没有你，我挣那钱做啥了？还挣下脚碎花了？你说？
1: 哎呀，那有钱还怕没人花了？那外头那小闺女们、小媳妇儿，那一个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可比我这个家庭妇女好看。哎，把钱花在他们身上，感觉。肯定比我强。
0: 哎呀，你呀是就想这个胡思乱想。我可从来没干过那种勾当，家里划不让他摆下这么个媳妇儿，我还用得着跑出外头闯来野玩？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哼，那可说不准。这家菜如野菜小，这品味呀肯定是不一样。那谁家的妈儿他不爱贴点红心糖糖？
0: 哎妹，你可不要冤枉人啊，不要把我贴得那么不正经。你拿上二两棉花放一放，我除了和你过找过几天对象，从来没有过跟女人嘻嘻哈哈的现象。
1: 那有没有呀？你自己清楚，那我又不是天天跟你的了。
0: 妹儿，我知道你对我有想法，主要是因为我老不回家，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为了生活。你说我不懂跑西瓜子忙行吗？说实在的，这段时间呀我累得也够呛，回到家了也是想休养休养，可你一进这个家，一不问车二不问河，一副旧社会的面孔对着我。哎，我又是犯了啥罪了让你这么惹出？
1: 哎呀，这我也没说你上网，你这高幺二孩子是不是怕这左亮右舍不知道你回来？
0: 你哎，好好好好好，咱们上赌不算了啊，我累了，早点休息呀。

可以。

0: 二月没穿，你说哥哥叔叔拜你了
1: 啊，
0: 能去拿铁锁回家，嘿嘿，哎。

就折了。

那车，我那车是。

0: 哎呀，这个是个喜梅哇！
1: 哎，这个是个大宝哥哇！
0: 喜梅，你这是去哪呀？
1: 我呀，我这是走你去呀哇！
0: 哎，喜梅，你今天刚上大宝哥我，才来哇？
1: 哎，今天可不闹了。
0: 那咋就不闹了？
1: 我们家只有一把钥匙，我要是拿错，我妈就叫不了家；那我妈拿错，我也叫不了家。今天这钥匙可好好我拿的了。
0: 哎，喜梅，你看我们家也是就一把钥匙，这我要是拿上走了，我爹回来他就见不了梦了；我爹要是拿上走了，我回来也就见不了梦了。今天这个钥匙呀，也是正好我拿的。哎，咱先不用管他们，回来再给他们。
1: 回来再给他们。
0: 回来再给他们。
1: 对了，回来再给他们。

那就晓不得个小汤塔塔塔，说起来也就话糙了。我老汉尿不好，你说去年不知道冻得哪方的出来，把我家家姐姐这个老板子就给扫倒了。和老婆子一走，我偏那妻子还喝酒。

我们说这个回秀子在家哪走了、啊、妈妈一提人家也不往回走，我们说这张话在面前。

是老表老表，老强老强。那家是个老表多，在那水衣上还一大老。吃火闹人，莫让我每天坐下就是个水草。你说大姐咱说吃上多米啊，七乡八市要了一瓢水，慢慢又是花了两万米。乔家可出的钱多拿高，仔细盘算，这高过不是个大的。

他说我们说的是怕的水鱼的水，只不过他要去喝我那个回袖子了。你说咋夸夸扑住老板这个冒个嘴，我也出来了，快点咱又给他把我那个老板这个后头上他了声啊。哎，我那么话给他老板吧。

0: 可不可能说出来可以哎。
1: 不必说啊，哎呀顶上去哎。
2: 我这走的来了已经走来，咱这活着的嘛还得让我腾出个找日夜的了吗？老板长，你要要今天在这个睡的吧？哦，我咋想我呢？我的兄弟，来吧！老板长，再见，怎么了？爸爸呀，
3: 媳妇儿啊！媳妇子，哎，这个闺女真是传说可能。媳妇子，哎，连个绕牙也不听。哎，我和你们说吧，我老怕尿不好。去年把个老汉给说这点死好了，老头子话就那话，我们老俩可也是实在糊涂了。白天间两个人小刚上去那地里头冻蛋糕一天，一打黑脚来，老俩可小刚上都回来了，回来在家里头把这稀饭做的一哈，把这玻璃布子往住一拉，把这衣裳一花，哦，老两口忍不住忍不住眼珠都睡哈。我那个老汉也是哈了后醒，也睡在这后半夜把你还叨叨哇哇咳咳呛呛。自从把那个老汉死了，回个家里头翻转百里桥，这转又是在落烂衣裳，在头上靠廊街当桥，仔细盘算我花店没想超。老头子话的那话，合计也叫来老两口挨住，忍不住忍不住，私藏在后院，我觉见一个出气。自把老头死了，那不算一个出气的了，连个三

佛爹吗？老头子下世以后立下一个闺女叫那个喜妹子，长天不听话，跑得不在家，在大桥大洲又走船上可哪个来，把这个妈锁住，我连家也讲不了，一个人想上南华的也没个走出，出来把我那个老汉我再吼上两声，放给他肚里头带股骂气，我咋看给他没让啊，就算用那个老胖老爷老懒小老汉小的好的哇哇叫他死人。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99回将计就计除蔡瑁。
2: 公瑾都督在中军大帐酒席宴前要舞剑祝酒，大家一看都督啊，对这位蒋干先生这感情还真够深厚的。众文武啊，就猜不透都督是个什么心思。大家一想，我们呢今儿个也沾了这位蒋先生的光了，大家都知道都督的剑法高超，可是谁也没看见过都督练剑，所以大家都很高兴。蒋干首先称谢，啊，贤弟，这就有劳你了，玉兄今日要一饱眼福。他还乐呢。公瑾拱了拱手，然后把宝剑抽出匣外，一个举火烧天，他就练上剑了。这一趟剑练完了之后啊，都督往那儿一站，啪这么一收拾子，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剑练完了，你再看都督的官袍带，雉尾狐裘，是纹丝不乱，把大家看的呀都有点发呆了。等都督把柿子也收住了，这才掌声四起，是交口称赞都督剑法如神。公瑾微微一笑，列位过奖，说着他把宝剑交给了捧剑官，伸手又把那酒斗端起来了，咱们再干这一杯啊。蒋干一听还喝呀，子义兄，今日我江东文武俱在，可称得起是一次群英会，怎么能不尽欢而散？干呐、干！这顿酒喝的，喝了好几个时辰呢，快赶上鸡尾酒会了。现在天都黑了，哪有姐白天喝，一直喝到五更半夜，这谁受得了？蒋干把酒杯这么一推，哎呀，贤弟，玉兄食不胜酒啊，我再也不能喝。蒋干心说，我再喝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周瑜这时候啊也醉了。哦，如此说来，仁兄你不饮了，我不能再喝了。那好，随小弟我到寝帐安歇，今天夜晚咱们是抵足而眠，一个床上睡。在座的众文武怎么一听都督和客人要歇着了，咱就别喝了，咱们也歇会儿去吧。文武陆陆续续的都走了，那位监验官太史慈也走了，这大帐里除去都督就是蒋干先生了，还有俩亲随小校。都督又要和蒋先生携手而行，过来伸手这么一拉蒋干呢，连拉了两把也没拉住，说明都督确实喝多了。蒋干冲两个小校这么一挥手，那个意思，你们赶快投钱引路，我来搀扶都督。蒋先生扶着公瑾来到寝帐，公瑾连靴子都没脱呀，躺在床上当时是鼾声如雷呀，就睡着了。蒋干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我看呢，明儿这时候你也醒不了，贤弟呀，你喝的太多了。蒋干心说，我也够烧啊，我现在眼前是金灯换银灯，俩眼冒金星，再喝一会儿啊，我还不如你呢。倒是我蒋干留了个心眼儿，比你少喝了好几大杯，所以 我现在还算清醒，
3: 蒋干坐在床边这儿啊，心里头挺乐。
2: 他乐什么呀？你看看，我没想到来到三江口能受到周公瑾都督这么隆重的接待。就凭我蒋干蒋子业，我在曹操手下数不上数啊，我也是炸着胆子在曹丞相跟前讨了一支令，来三江口游说周公瑾呢。我算计着到这儿之后，大不了都督说句话是偏帐设宴呢，弄个帐篷让我坐里边喝点就得了，感情都督还在中军保障里这么款待我。我是哪位啊？我这身份比人都督差远了。哼，就这点资本呢，我回到曹营就够吹呼一阵子的。哎呀，蒋干一转念，他暗叫着自己，蒋子义，光吹呼不行啊，你来干嘛来了？你不是游说周都督吗？怎么也得说两句啊。今天在辕门那儿一见这位都督，他就给我来了个大揭盖，当头一棒就有点把我打晕了，张嘴就说我是说客，我一再说不是说客。哎，这时候趁着都督喝多了的时候，我能不能说几句呀？对，这个机会很难得呀。我听人说喝酒的人酒入五经是肝胆脾胃肾，平常这人挺随和，喝了酒就许发点脾气，平常这人脾气挺大，喝完酒之后啊，他躺那儿睡着了就忍着。你别看都督没喝酒的时候那么厉害，现在他喝多了许能听得进我的话去啊。就这主意，公瑾，公瑾。他连叫了两声，都督一翻身，不翻身还好点，这一翻身呢，出酒了。哇呀，蒋干蹭的一下就蹦起来了，这怎么得了啊，没法摔了，吐了一床啊。这酒这东西啊，在瓶子里放着的时候你看着它清亮亮的啊，打开瓶盖一闻香喷喷的，怪有意思。可是这酒要在肚子里转一弯再出来呀，谁也受不了。蒋干一想，这我得给收拾收拾啊。他呲啦的一下撕下块床围子来擦吧了擦吧，这觉也没法睡了，怎么躺下？嗨，你这被窝垫上点吧。他刚想要垫上点，周都督又吐了。哎呀，贤弟，你喝的太多了，这可怎么办呢？蒋干没办法，急的呀就在这床头这儿转悠。什么时候了？他侧耳这么一听，大营中远处传来了梆锣之声，梆梆，轰轰。二惊了，哎，没法睡，干脆公瑾兄弟，我给你打惊得了。蒋干转过脸来看看，桌案上有一盏残灯，那蜡花已经很长了，屋里头不太亮。蒋干过来了，他想把那蜡花打一打，他走到了桌案前，举目这么一看，桌子上除去文房四宝就是公文和书信了。蒋干心想，哎，这公文这么多，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军情啊？我能看两眼就好了哈。他无意中这眼睛这么一扫，蒋干猛地发现，就在这紫石大宴旁边啊，压着一封书信。只见书信上写着一行字， 蔡瑁、张允、锦峰。哎呀，蒋干当时愣了，蔡瑁、张允，那是我们的水军都督，怎么给这儿来信了？信里写的什么呀？蒋干心想，我得把这信瓤抽出来看看。他也顾不得再打那蜡灯的灯花了，蒋干也不想打了，这么乌了巴秃的，似看得见似乎看不见更好，亮灯望火呀，容易被人发现哦。蒋干想到这儿，这手轻轻地把那砚台这么一推，他用这左手刚一摸这书信，蒋干暗打一个冷战呐、周都督这会儿睡没睡实啊？他要醒了可怎么办呢？想到这儿，蒋干一回头，不巧不成书啊，公瑾正翻身。啊、子义兄，哎，蒋干赶忙撒手，滋了呜一下就跑到了床边，他往这儿一坐，公瑾贤弟，玉兄在此。再一听公瑾呐、哦，睡着呢。蒋干一想，你想把我吓死啊你？多悬呢、这个。好家伙，我当他醒了呢。蒋干想二次过去把那信瓤拿出来，他刚往起这么一站，赶忙又坐下。怎么回事？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你稳当点行不行啊？千万别急，等他再睡会儿，我再过去看。常言说是忙中出错呀。蒋干坐在床边这数数，他没敢叨咕出来，数了六七十个数了，听周瑜是呼声震

确实睡得很死，他这才放了心，慢慢的站起来，蹑足千踪走到那桌案前，把书信拿起来一看，信已经拆开了。哦，合着周都督把这信都看过了，他轻轻的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由打这信里把那信瓤抽出来，把信瓤展开，凑到灯光前，他龙眼神一看，上边写着几行字：都督麾下某等降曹非途是路，迫于事耳，今已传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曹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赴。下边落款是蔡瑁、张允顿首百拜。哎呀，蒋干看完了这封信，差点坐在地上。这是一封通敌书啊！蔡瑁、张允好狠毒哎，他们亲手给周都督写来了书信，说是这俩人降了曹操啊，并不是想图些升官发财，因为曹操势力太大，他们被迫无奈。现在蔡瑁、张允想了一个办法，把曹操他们都给困在这水寨里了，只要得便，就把曹操脑袋拿下来送到东吴大营啊。好家伙，多悬呐、蒋干心说，曹丞相，我这趟来着了，您别看我到了三缄口没说得了周瑜，可是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秘密哟。丞相，您得怎么重谢我呀？蒋干一想，这信怎么办呢？我得把它带回去。对，他轻轻的把那信瓤又填在这信封里了，慢慢的把这信封叠起来。这封信放哪儿啊？袖筒里。蒋干刚要把这信揣起来，就听床上周都督又在叫他：“子义兄。”哎，吓得蒋干赶忙把这书信往身后一藏。他来到床前：“贤弟，愚兄在此。不出三日，我让你看一看曹贼的手迹。”啊啊啊！蒋干想，对，信上写着呢，只要是一方便，蔡瑁、张允就把我们曹丞相杀了，可不是三日之后就能看曹操的手迹吗？嘿嘿，周都督这是说醉话呢，醉话呀，也叫真话呀。贤弟，但愿如此。说着话，蒋干把那书信就藏起来了。他心想，我不能老在地上这儿站着呀，我也得躺会儿啊。现在是鼓打三更啊，离亮天呢还有段时间呢，对，我眯会儿得了。蒋干想到这会儿，就往周瑜身边这儿这么一躺，他想睡会儿，睡不着啊，心里有事儿。他总怕呀周瑜睡着睡着一会儿起来，这都没准啊，因为人家是大将军呢、你看他醉那样啊，说不定待会儿他清醒了，半夜起来要办公，往桌子那儿一坐，发现信没了，这怎么办啊？这人呐，都是自己吓唬自己。蒋干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出了一身冷汗。就在这功夫，忽听腾腾腾，帐外有脚步声，紧跟着这帐帘这么一挑，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可把蒋干吓坏了，心说这是干什么的。只听此人走到床前，往这儿一站，站了半天，

想在侧耳听听周都督和蒋干呢到底睡没睡着。蒋干心说，这位要干什么呀？怎么站这儿一声不言语？这时啊，那人说话了，要想叫醒都督。都督，都督，连叫两声，公瑾呢一个劲儿打呼，根本没有应声。哼，蒋干心说，你叫吧，他都醉得那样，你没听睡得多沉啊，就你这点声音能把他叫醒？你得把都督抱起来晃一晃，差不多能把他晃明白喽。这人也有点着急了，都督，都督，他又叫了两声，然后用手一推公瑾，把周都督给推醒了，砰一翻身，都督就坐起来，他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一个人，他就问叫醒他的这位中军官，何人睡在我的床上？这中军官一听，都督，这不是您的同窗故友蒋干先生？哎呀，听这声音，都督非常懊悔，怎么回事呢？我的这寝帐谁也不许进来，更不能在此过夜，是谁让他睡在这床上的？中军官一听，是您呢，您在大帐说要和故友蒋干先生敌足而眠，这哎呀呀，嘿，蒋干呢把这几句话全听了去了，心里说，公瑾贤弟，你后悔了，迟了。蒋干一想，不好，回头他要看我睡没睡着怎么办呢？我使劲睡吧。他用力把眼睛这么一闭，使劲打开了呼了。那位中军官这才回禀，启禀都督，曹营。他刚说了半句话，让周都督就给打断了，低声。然后周都督冲着中军官摆了一摆手，那意思此地不能讲话，出去。中军官在前，都督在后，就出了大帐。蒋干一咕噜声起来了，他赶忙下地，鞋也没穿，光着把底儿跑到这帐口这儿来了。他听都督和中军官正站在帐口这儿说话呢，他侧着耳朵听。哎呀，蒋干恨自己哟，我怎么未老先衰，怎么听也听不见，听也听不清呢？不是蒋干听不清，因为外边的声音太小了，断断续续的，蒋干听了这么几耳朵，只听那中军官回禀，都督，曹营的蔡瑁、张允大夫人来了，您。往下就听不清了，都督和中军官又说了几句什么，蒋干一个字儿也没听见，只听啊都督说了一句话，你先去吧，现在我这儿有客人不能去见，有话明日再讲。遵命，把中军官打发走了。蒋干一想，我别在这儿站着了，这回头公瑾啪一挑帐帘进来，一看我这儿站着呢，你放着觉不睡，你在这干什么？不好。蒋干赶忙这么一抹头，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今儿个也不知道是怎么着，身法这么快，轻似狸猫，恰如猿猴，滋溜的一下上床了，往那一躺，接茬打呼。公瑾果然由大帐外进来了，走到床前，低低叫了他一声，子义兄，子义仁兄。蒋干心说，你叫吧兄弟，你就叫到天亮，我也不能理你呀。蒋干睡觉这毛病还真不小。与此同时，他眯着眼睛一看公瑾，只见都督轻轻点了点头，意思是相信他睡着了。都督呢把虎头战靴一脱，上了床了，倒头便睡，真是大将风度啊，办事说办事，休息说休息，躺那时刻不到，公瑾又睡了。蒋干

想我别在床上这受罪了，我走吧。我现在呀，要么这天也快亮了，趁此机会我溜出东吴大营，要不然等天光一亮，事情就要麻烦呢。对，想到这儿，他悄悄地起来了，下地摸鞋，左脚的鞋穿在右脚上了，右脚穿在左脚上了，顾不得这些了。他用手挑开帐帘往外看了看，帐外没有巡风廖哨的军校，蒋干放心了，轻轻一抹身儿，他冲床上的公瑾都督一拱手，心里说：“公瑾贤弟，再会啦。”他撩开帐帘，由大帐就出来了。现在天哪，眼擦黑，还没算大亮。蒋干叫起那个小童儿来，就奔着辕门来了。把守辕门的军校都认识他了，昨天那么隆重接待这位蒋先生，谁不认识这位？哎呦，这不是蒋先生吗？蒋干一听，哦，啊，是我。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对，我习惯了，爱起早遛弯，得的空气。我出去转悠转悠。说着他几步走出了辕门，真侥幸，把守辕门的军校根本没拦挡。蒋干出的辕门来，拉着小童就跑啊，跑到江边一看，他那小船还在这儿呢，那两个水手正在舱里头睡觉呢。蒋干把他们叫起来，拉着小童儿上了船，吩咐一声开船。这俩水手睡得稀里糊涂的，蒋先生，您上哪儿啊？上哪儿？回家，快是越快越好。哦，这两个水手赶忙是飞棹开船呢，小船回了曹营了。来到曹营，蒋干先生是弃舟登岸，弹唆一声，干嘛？掸了掸尘土。其实在船上哪来的尘土啊，这叫派头。当一掸鞋的时候才发现左脚鞋在右脚上呢，换过来吧。换过来之后，自己是大摇大摆直奔曹操的大帐。有人进去回禀说蒋干先生回来了。哦，曹操一听，呵，蒋子义去的麻利，回来的快。他吩咐一声说我有请。哎呦，这还了得，丞相居然给蒋干先生下了个请字。蒋干这高兴啊，把胸脯拔得老高，由打帐外进来，走到了帅案前，深施一礼，蒋子义参见丞相。哦，子义，你由三江口回来了，是回复丞相的将令。我来问你，此次三江口之行，游说周郎如何呀？就是这趟你去的怎么样？哎，蒋干长叹了一声，丞相，那周郎年轻气盛，傲气凌人，根本语言难以打动，这人没法说，我白去了。曹操有点生气了，怎么回事呢？你看这人让你丢的，水战水战叫人家东吴打了个稀里哗啦，你又去游说周郎，白去了一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岂不被周郎小儿耻笑老夫？哎呀，丞相，您别看我没有能够游说得了周公瑾，可是我给丞相您打听来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这个耳目慎重。蒋干说这人太多，我没法说。曹操一摆手，两厢退下，把左右的亲军都给打发出去了。这时蒋干才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呈递在曹操的面前。曹操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呀，可恼啊！

0: 刻吩咐擂鼓声战。随着这一阵鼓声，水旱两路的文臣武将全都到了，列立在大帐两旁。大家一看，曹丞相是满脸怒气，哎呀，丞相这是跟谁发火呢？曹操又传一令，让蔡瑁、张允来见。蔡瑁、张允奉令来到，插手施礼参见丞相。蔡瑁、张允有在，我来问你们，你们这水军操练的怎么样？禀丞相，正在加紧操练，老夫明日要与周郎开仗，你看如何呀？啊，蔡瑁、张允一听现在就打，哎呀，那不行啊，丞相现在打不得，要打也得过个十天八日的。哦，再过十几日，老夫的首级就要献到三江口。啊，蔡瑁、张允没明白啊，丞相您这是何意？哼哼，曹操看了看这俩人，这俩吓得直哆嗦。丞相越看越生气，看你们那个胆小怕死的样子，你们用荆襄九郡之地，用你姐姐和你外甥的首级换取荣华富贵，尚不支持。蔡瑁啊，吓得脸都变色了，心说丞相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事儿来？确实是这么大的事儿，我用我姐姐和我外甥刘琮的脑袋换了这么个水军都督，他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了。丞相恕罪，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曹操一听，什么下次？下次我脑袋就让你们给取下来了，好吗？误会了。蔡瑁说，下次啊，我再也不干这事儿了，我也再不能拿姐姐和外甥的脑袋换这都督了。曹丞相，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县从 G110 到丰兴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评书下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第100回。
0: 蒋干由三江口偷回一封书信来，交给曹操一看，曹操是当即大怒，立刻升帐，就把两个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给斩了。当曹操看见蔡瑁、张允人头的时候，哎呦，他全明白了，我中了周郎的计了，上当了。可是曹操呢，又不愿意认错，两边的文武众将都觉得奇怪，蔡瑁、张允操练水军练。

好的，人家也没什么错处啊，怎么丞相把他们给杀了？张辽过来一问，曹操晃了晃头，哎，文远，你等有所不知，蔡某张允慢我军机，理当斩首，他耽误了我的事儿，该杀。哎呀，丞相，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杀了蔡某张允，水军由何人统带？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让毛玠、于禁统帅水军。说着话，咔嚓把大令扔下来。于禁和毛玠接令在手，俩人互相看了看，又瞅了瞅曹丞相，心说：丞相，我们俩人可全是汉脚啊，您怎么让我们统帅水军呢？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不会水啊，我们操练得了水军吗？这能行吗？曹丞相捻然沉吟，正在看他们两个人呢，那个意思好像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好好的去练。遵令。俩人不敢违令啊，答应一声，站到了两旁。这时候蒋干站在帅案旁边那儿，背着手撇着嘴，呵，瞧他那神气劲儿，他等着曹丞相封赏呢，心说：丞相，我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我从周郎帐中拿回来这封书信，再过个三天五日，您呐就要丧命于蔡瑁、张允的刀下。他瞅着曹操那意思，您得赏我点什么呀？曹操狠狠瞪了他一眼，退帐，啪，把袖子这么一掸，曹丞相走了。蒋干没明白，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就等于赏了我了。这位蒋干先生到现在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万万也没想到这是周瑜的一计。周瑜这计可太高了。自从蒋干到三江口一说求见周瑜的时候，周都督不是正在大帐里和文武商议破敌之计呢吗？他听说蒋干来了，他乐了，说是说客到了。周都督当即不是嘱咐了文武几句话吗？说必须如此如此，哎，这计就开始了。所以周都督在中军大帐盛宴这位蒋干、蒋子义先生，那都是安排的。最后都督喝的大醉，那是假醉，周都督清醒着的呢，跟醒着一样。这位蒋干呢倒是没喝多少酒，他自认为自己很清醒，其实呢昏昏庸庸啊，他就跟做梦一样。半夜的发现帅案上有这封书信，实际这封信哪是蔡瑁、张允写的呀，是都督周瑜写的。他当个宝贝似的由三江口把这封信偷回了曹营。这位蒋干先生他就不想想，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由打一个三军统帅的寝帐里偷起了书信，走出辕门，过水寨，走汉寨，会连一个拦着的都没有，这怎么回事？那是周瑜事先安排好了的呀，诚心实意的把蒋干放走，所以他就这么太太平平的回来了。把书信交给曹操一看，曹操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呐，人称他为世之奸雄，他怎么会上这么一个当呢？曹操有曹操的心理，他收了蔡瑁、张允的时候就很勉强，这样的降将谁都烦，是个赖皮狗、软骨头，没有要这样的人。但是曹操就把蔡瑁、张允给收下了，还委任他们为水军都督。当时不是有些谋士都想不通吗？一个劲儿的告诉曹操说，您怎么给他这么重的职务啊？曹操是利用这俩人，让他们呢操练水军，等我把江东拿下来之后，我再把这俩人除了。本来曹操心里就更

太茂张允已经被除掉了，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据说现在曹操换了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毛玠、于禁呢，确实是曹操手下的两员名将。像这样的名将，再有个十个八个的当水军都督，公瑾何惧？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们都不会水，不识水性，焉能水战呢？周都督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他特别高兴的是，我居然这一计能够骗过了曹操，骗过了蒋干，恐怕我身边的这些文臣武将也没有几个能识破此计的。公瑾刚想到这儿，哎呀，慢来，他打了个愣神儿，恐怕有一个人我难以瞒过呀。谁呢？诸葛孔明。此人大概能猜透我的巧计机关呢。公瑾想到这儿，把子敬叫过来了。他让子敬到江边去一趟，去问问孔明，看看这位孔明先生能不能识破此计，然后回来报与我知。遵命。子敬领命就奔江边来了。来到江边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船上那会坐着呢。子敬赶忙上船施礼。孔明先生，最近军务多忙，我也没来问候您，也很少来请教，这真是少长不少见识啊，请先生您多多见谅。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子敬，何必这么客套呢？你看你不来呀、啊，我还想着要到大营去呢。哦，先生去找我？不是，我是去给公瑾贺喜呀。啊，啊！卢子敬一愣，给我们都督道喜。孔明先生，但不知我家都督喜从何来？子敬啊，都督设一计，骗过了蒋干、蒋子义。蒋干从中军长道书一走，曹操能不杀蔡瑁、张允吗？这两个颇识水性的水军都督已被曹操所斩，这不是一喜吗？如今曹丞相换了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这两个全是汉路的名将，不识水性，他们好歹还不得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给葬送了啊，这可以说是二喜呀、啊、现在公瑾都督双喜临门，我怎能不到大营中去道贺一番呢？啊，子敬心想，我的天哪，诸葛先生不是能掐会算，就是未到先知啊，人家全知道了，那我还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呀？他站起来给孔明施了一礼，先生，子敬向您告辞。哎，你怎么来了就走啊？哦，孔明问到这会儿笑了，大概是都督让你来试探我来了吧？啊，不不不，孔明先生，都督并没说这样的话，他让我来看望看望您。好啊。子敬，你可回去要提醒都督，曹操杀了蔡瑁、张允，恐怕他一见蔡张的首级，当时他就能明白，明白什么呀？他上了周郎的当了，中了计了。可是曹操这个人呢，他又不会轻易认错。子敬，你想啊，第一次与都督水战，曹军大败，蒋干倒输之后，他又错杀了蔡瑁、张允。这两件事情放到一处，曹操必然兴兵兵发三江口，可能要与都督决一死战，请都督早做准备。多谢先生。子敬啊，算服了孔明了，服的家又服回来，服了个来回啊，我告辞了。哎，等等等等，子敬啊，你回到大营去呀、啊，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这番话说与都督。哎，子敬一听，这哪能不说呀？先生，您提醒的太对了，曹操是非来不可呀。您不是让我告诉都督吗？孔明一听，嗨，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是说呀，我识破都督那个计策的事儿，你别告诉他。公瑾呐，这个人有点嫉妒，你要把我这话原原本本都给他说了，他会恨怨我，说不定啊又要加害我孔明，又得给你呀找好多为难。你明白了吗，子敬？啊，先生，您放心吧，这我记下了。我跟您告辞了，改天再来看望您。说着，两个人是拱手而别，鲁肃就回了大营了。他一进大帐，公瑾正这儿等着他呢。子敬，你回来了，参见都督，落座讲话，歇坐。子敬坐在这会儿，周瑜就问他了：“子敬啊，你到江边见着孔明先生了吗？”“我见着了。”“孔明怎么说呀？”“都督啊，他说曹操可能兵发三江口与您决战，让您多加小心，早做准备。”“嗯。”公瑾点头，孔明说的对，我已经想过了。他还说什么？他还，哎，你这么说吧，他看没看破我骗蒋干这一计呀？鲁肃一想，这怎么办呢？孔明先生告诉我了，不让我把这实话全部告诉都督。鲁肃为难了，因为他这个为人呢，不会说谎话，一说谎脸就红心就跳，这是一。再者说呢，他跟公瑾呢相交甚厚，在江东这些文武来讲，子敬和周都督关系最为密切，两人是好朋友，我不应该瞒着他。都督，他给看破了，他还要来给您道喜来呢，是这么回事儿。这鲁肃先生可真不错呀，有一句说一句，一句没落，把孔明告诉的他那些话呀，他都跟都督说。说完之后，子敬一愣神儿，怎么了？他看公瑾呢，目不转睛地瞅着他，都看呆了。都督，您听明白我的话了没有？孔明先生这个人可真有两下子，您看咱们做的这些事儿啊，他就像在旁边一样，他都看见了，所以才要来给您道喜。都督，您说孔明是不是了不起呀？周瑜听到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哎呀，只见公瑾都督把拳一攥，牙一咬，哼，此人是非除不可。啊，子敬一听，除谁呀？都督，孔明。要不把孔明杀了，早晚是我江东的大祸呀。这个人太厉害了，非除了他不可。嘿嘿，子敬听到这儿咧了嘴了，你看看，果不出人家孔明先生所说呀，如果把实话原原本本都告诉都督，都督非记恨他不可，一定得要加害他。果然来了，我说都督啊，您不能这样做呀，人家孔明先生是一番好意呀，您看看，人家猜中了咱们的计，咱们应该高兴啊，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再说虽然孔明先生把咱计策看破了，人家还嘱咐您，让您夹着曹操的小心，恐怕他到三江口来要与您决战，您应该感谢人家孔明先生，人家要比咱们强啊，咱们就向人家学，人要不入咱们呢，咱们就帮帮人家，哪能这人家比咱高，咱杀人家？再说这名声也好说不好听啊，这不让人曹操耻笑咱们吗？都督啊，

千万别这么干。哎，公瑾摆了摆手，子敬，你只管放心，我绝不能让咱们江东落汉贤之名。这次我要杀孔明啊，我用一个公道的办法把他杀了。子敬越听越生气，怎么这杀人还有什么公道啊？您再公道也把人家杀了。哎，都督，但不知怎么才说得上来公道二字，你就不必多问了。明日一早我要聚文武议论军机，你亲自去把孔明先生给我请到大帐。哎，子敬叹口气，都督啊，但愿得您以国家为重，战局为重，要手下留情。说完了，鲁肃走了。第二天，周都督一升帐，鲁子敬就把孔明先生给请来。公瑾都督先请先生落座，然后他把急切的军务处理了一番，军务事都处理完了，都督这才问孔明先生，恐怕曹操第一次水战失利之后，他还要来到三江口与我决战，那么这再次水战不知应当以何物取胜。那意思就是说，用什么武器打呀？怎么个打法啊？孔明先生想了想，公瑾都督，水战还是应该以弓箭当先。公瑾点点头，先生说的是，不过现在我营中弓箭缺乏，这凋零箭太少了，我想有劳先生您呢，为我监造凋零箭10万支，你我各为其主，联合破曹，幸望先生不要推辞。你别不答应。孔明听到这儿，看了鲁子敬一眼，心里说，子敬，你看看，昨天我跟你说的好好的，你把我识破都督的计策的事儿千万别跟他说，你准跟他说了，这不来了吗？都督要让我造箭，这哪是让我造箭呢？恐怕这又要加害于我呀。孔明这一看鲁肃啊，子敬有点吃不消了，唰的一下脸就红了，他把头一低，没敢看孔明。这时孔明先生冲着周瑜都督一拱手，都督，既然这样以重任相违，我怎好推辞呢？我可以监造打10万支凋零箭，但不知都督需要多少天期限，那就是说你让我什么时候把这箭交给你呀？公瑾一听，心说行了，孔明你算跳进了我的圈套，你只要答应你就跑不了了。先生，现在与曹军作战迫在眉睫，不能耽误，我想给先生您10日之限，您看如何？没等孔明说什么，鲁子敬在旁边打了一个冷战，心说，都督您可真行，这不是害人吗？这不是10万支凋零箭10天打齐，就是咱们全军5、6万人马什么甭干一块儿打也不可能，比方这么说，那也得个月7成的呀，那叫10万支啊，你光备料呗。可是鲁肃没法阻拦呢，他只好瞪大了两个眼睛看着周瑜，那意思，都督您不要这样。可周都督啊，不看子敬，他就冲着孔明说，10天限，你说行不行吧？这时鲁肃啊，轻轻地冲孔明先生摆了摆手，那意思，先生你别答应，10天呢，半个月也打不出来，不能应这差事。孔明先生看没看见子敬冲他摆手啊？看见了。

冲着都督巍然一笑，都督，十天线打十万支凋零箭。周瑜一听，是啊，如果说您嫌限期短，咱可以再展现几日，日子如果不够用，咱们再宽限几天。孔明摇了摇头，不不不，正像方才都督您说的，曹军即日将至，若后十日必误大事啊。就是说打这十万支箭呢，等十天那得耽误多少事儿啊，曹操说不定哪会儿就来了，这日子太长了呀。哎呦，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居然有这样的人，你说孔明先生是糊涂啊还是明白啊？十天监造十万支箭根本打不出来，你怎么还嫌日子多呀？周瑜听着高兴啊，那么但不知先生几日限为好呢？七天您看怎么样？您说的对，别误了大事，咱们缩短三天吧。孔明先生又摇头了，不行，还是多呀。哦，和周瑜这痛快，他右手一掏雉鸡尾，上下打量打量孔明先生，五日如何？五天怎么样？不，都督，还是多呀。子敬气的呀，要在大帐里边跑出去了，简直脑袋要爆炸了。陆肃一想，这人要是找死可也没办法呀，这都督本来就难为您呢，您怎么还一个劲儿的缩短限期呀？周瑜听到这儿挺身站起来了，哎呀先生，那么您说几日为好呢？都督，你让我孔明监造凋零箭十万支，我说三日为佳呀，三天线我把这箭给你打齐。这句话把周都督给说愣了，愣咳咳半天没说出话来。孔明先生，常言说君无戏言，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孔明先生也正言厉色呀，周都督，我孔明愿立军令状，我给你写下字据，拿脑袋打赌。周瑜这高兴，心说孔明啊，这可是咎由自取，祸福自寻呐！我给你十天日子本来很少了，你自己要三天，你这是拿自己的手机开玩笑，拿脑袋闹着玩啊？都督立刻吩咐，笔墨伺候。军政司赶忙拿过来笔墨砚，只见孔明先生提笔在手，刷刷刷把军令状写完了，交给了都督。公瑾接过军令状来，把墨迹推了一推，啪啪一叠本儿揣兜里了。多么重要的军令状一般都是放在桌子上，唯独这份周都督把它带起来了，可见此状之重啊。都督摆手散帐，然后不让孔明先生走，是置酒款待。在酒席宴前，都督还叮嘱了几句，说是与曹军决战迫在眉睫，望先生能克期交见。说这次曹操啊已经红了眼了，上次与三江口我东吴交战把他杀得大败，最近蒋干倒书之后，他又死了两个都督蔡瑁、张允，曹操能不生气吗？说不定哪天领兵就到了，是说打就打。您先生已经给我写下了军令状，这十万支箭有三日交齐，说了话可是得算数啊，真的到时候把箭交上来，我恭谨是必有重谢。孔明巍然一笑，都督，请您放心，今天已经是不能算了，由明天算起，一二三，

0: 三天县，县期已到，请您派500军校到我的别营，是江边取箭呐。到时候你把人打发来，把箭往你的大营里边这么一搬，就算完事儿。嘿嘿，孔明先生说的真轻松啊。周瑜觉得有点奇怪，孔明先生还不多喝，喝了几杯，把酒杯这么一推啊，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哦，宋先生。周瑜带着子敬把孔明先生送出大帐，只见这位先生手这么一背，大摇大摆地走了。鲁肃与周瑜站在帐前望着先生的背影，真有点发呆呀。等他们二位进的大帐，子敬可就问了，我说都督，这孔明是不是奇言有诈呀？他在您跟前说胡话呢吧？再不是不是刚才这几杯酒喝多了，还是昨晚上这孔明先生没睡好觉啊？公瑾一听，子敬你说了些什么呀？这都挨不上，他给我立军令状的时候他并没喝酒啊。要是这么说，都督，那三日怎么能交得起10万支箭呢？这简直是胡说呀。哎，子敬，那我就不管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

后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光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
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说起小龙虾的地道产地，自然首先要说江苏淮安的盱眙，那里的龙虾晶莹剔透，呈半透明状，十三香龙虾便是盱眙的主打产品。
4: 马小真正的兴起跟北京的三里屯和簋街有关。三里屯酒吧街作为北京最潮的地界，前有都市时尚丽人，后有各类名人明星，上酒吧喝酒可没有白天去的，一般都是晚上去，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越来越嗨，很快就到半夜。等你一出来饿了就得吃宵夜啊。簋街离着三里屯近，吃夜宵的就都往簋街跑了。室友饭馆开始卖小龙虾料理，当时这东西物美价廉，怎么烹饪都行。后来饭馆老板就发现麻辣口的小龙虾最好卖，为什么呢？首先，当时川菜在北京开始渐渐流行，大街上出现了好多冠以成都小吃的小饭馆，麻辣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口味。其次，当时小龙虾的肉土腥味比较重，麻辣口味正好能去腥，并把多余的土腥味给掩盖住。预热发柴的小龙虾肉配上麻辣口味与大量的油脂，十分入味。辛辣而麻爽的刺激加上虾肉的口感，吃着让人欲罢不能，再来口冰啤酒就更爽了。重口味的东西吃着就容易让人口渴，更是带动了利润丰厚的酒水营销。

0: 于是传说中的马小就火起来了。特别是2003年，本就逐渐衰落的鬼街因非典面临搬迁，鬼街花园宜家老板花雷联合商户率先举办帝都首届马小节，一举带动了鬼街乃至北京的麻辣小龙虾生意。这道菜不仅在北京火，还火遍了全国。小龙虾拯救了鬼街，鬼街的小龙虾也端着了。按只起卖，单价动辄十来块的鬼街小龙虾，怎么看都已经脱离他街头霸王的草莽本质。要吃地道而价廉物美的小龙虾，还是得到原产地去。随着饲养技术的发展，小龙虾肉质更肥美，土腥味也变轻了。湖北潜江之外，要说起小龙虾地道产地，自然首先要说江苏淮安的盱眙。盱眙地区水质清澈，气温也适于小龙虾生长，早在90年代就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小龙虾养殖。2001年盱眙举办第一届小龙虾节，将其发展成一个盛典，也将小龙虾的名气推向了全国，故而盱眙也被称为小龙虾之都。盱眙本地养殖小龙虾多是净水塘养，并在塘内种植茭白、芦苇等植物，让小龙虾能够有更好的栖息环境。养出来的小龙虾特征就是三白，龙虾晶莹剔透，呈半透明状。十三香龙虾是盱眙的主打产品。十三香的做法主要就突出一个多层次的香味儿。在所选用的13种香料中，只有八角、肉桂、小茴、花椒、丁香等五香是固定不变之外，其他的香则是根据不同的口味而变，也就产生了各地特色的13香小龙虾。不过当中最有名的还看盱眙。
1: 地道湖北小龙虾除了潜江之外，主要看荆州，它可是绝对的霸主。小龙虾个头最大且壳薄肉嫩的青虾，经过油爆入味，每一颗都令人口水直流。口味劲爆的秘制虾尾，香辣中隐约透着一股酒香，更是诱人遐想。
0: 地道湖北小龙虾除了潜江之外，主要看荆州。毕竟全国小龙虾产量十强地区县，荆州地区包揽前二，位列四席，是绝对的霸主。特别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十万小龙虾自荆州远征俄罗斯，更是让中国小龙虾世界驰名。荆州坚利的小龙虾产量是湖北之首，全国第一。这里以稻田养虾为主，坚利政府为打造中国小龙虾第一线的品牌，大力扶持虾农，同时也在2017年办起了龙虾节，还推出自己独创的坚利龙虾捞饭，现在也是一道网红菜肴。小龙虾第二大县是荆州洪湖市，则主要以湖水塘养为主。洪湖主打的清水虾，少不了环境整治带来的清澈洪湖。清水虾不仅皮儿薄肉嫩，而且土腥味小，简单的做法最显鲜甜肥美的本味。这道清水小龙虾对小龙虾品质的要求最高。怎么吃清水小龙虾呢？首先不能错过的是它的精髓虾黄。打开小龙虾的脑袋，嘬上一口，满嘴的细腻甘醇，厚实甜美。再捏起虾尾，要么直接上嘴，用牙沿着虾尾外壳的侧面把每一个节的结合部咬开，品味沁入虾体内的汁液；要么轻轻一拉，剥出虾尾，配上蘸料，缓缓送入口中，吃得尽兴，连大螯也不能放过。这里的肉不似虾尾肉那么有弹性，是一丝一丝的，胜在比较细腻，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而湖南小龙虾第一县是处于洞庭湖区腹地的益阳市南县，这里的小龙虾虽然属于后起之秀，但其产量已经超过盱眙，位列全国第四。南县小龙虾已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还推出南线冰镇汤料

0: 冲一些，而后者更加柔和，还会伴有其他香料的香味。虾肉带着蒜香，虽然没有麻辣口味过瘾，但更柔和的香味包裹着鲜美的虾肉，别有一番风情。来自湖南洞庭湖腹地的小龙虾最终汇集到长沙，造就了香味代表长沙口味虾。火辣辣的辣椒，红彤彤的小龙虾，虾尾多肉，大钳威猛，虾身下边隐约泛着蒜蓉和紫苏味道的汤汁，看着就会胃口大开。
1: 浙江嘉兴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这里有着以南湖、乌镇、西塘为代表的江南水乡美景，是号称江南第一粮仓的繁华富庶之地。
0: 谚语苏湖熟天下足的流传，让苏州湖州大出风头，然而嘉兴才是最大的粮仓。一个叫种粮家的梗，只有当地人民才能听懂。浙北门户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心，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依钱江，江山和湖海交汇，京杭运河纵贯境内。虽说位于天目山东麓，但嘉兴境内几乎没有山，平均海拔不到3米。那句谚语出自名人邱俊《大学演义补》，以今观之，浙东南又居江南19，而苏松长嘉湖五郡又居两浙19也。谚有之曰：苏湖熟，天下足。此处苏湖是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的总称，并非仅指苏州和湖州。以上五地中产粮能力又以嘉兴为最，安史之乱崩溃了北方中原，同时加速了江南开发。唐大历年间，大理评事朱自勉赴太湖平原主持屯田，其中以嘉兴为中心的嘉禾屯最大，嘉禾屯第一年就大获丰收。记载此事的《苏州嘉兴屯田记记》宋并旭说：古嘉禾一壤，江淮为之康，嘉禾一堑，江淮为之俭。意思是江淮流域都会安定小康，嘉兴欠收了，江淮流域都要挨饿。转换成顺口说法就是：嘉兴熟，江淮足。从那以后，嘉兴成为全天下最重要的粮仓之一。今天，嘉兴依然是浙江省第一产粮大户。2018年，嘉兴粮食总产约120万吨，它以浙江12%的耕地，生产出全省23%的商品粮，外调粮食占全浙江的40%。水热条件充足的嘉兴，早稻颗粒饱满，晚稻晶莹香糯，优质的好米延伸无数美食佳肴。方为糕，圆为团，扁为饼，尖为粽。在嘉兴，糕饼团粽无一不在践行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理念。西塘八珍糕、乌镇姑嫂饼、平湖糟蛋是名扬绵远的传统美食。农历腊月，嘉兴人家家家户户磨米粉、制石臼、洗蒸笼，一人拨一人倒，为的是年夜饭第一道美食——芥菜炒年糕。嘉兴人的糕可以从年头吃到年尾，除夕有年糕，清明有青团，中秋有月饼，孩子满月有诞生糕，出嫁有做底糕，婚后有喜糕，造房上梁有元宝糕。要说嘉兴米好，最好的代言人还是粽子。主流的嘉兴粽为三角锥状，最有名的是鲜肉粽。米要选杭嘉湖平原所出上等白糯米，肉来自本地黑猪的后腿。端午时节，除了祭五子畜品粽子，枕河而居的老嘉兴人一定会在粉墙黛瓦之下摆上小桌，主人用香葱炒一盘刚捞出的螺丝， 再用碟子盛出花生。

0: 兰花豆榨菜，然后就开始慢慢品尝本地的陈年黄酒。外地人眼里的诗意栖居，不过是嘉兴人的日常。
1: 杭州是一个能同时吃到两种不同菜系的城市，杭帮菜和杭州菜两者虽一字之差，到了餐桌上却是天壤之别。对于外地人来说，没在西湖边上吃一顿杭帮菜，就好像没到过杭州似的。
0: 杭州或许是全国独一个能同时吃到两种菜系，杭帮菜和杭州菜的城市。两者一字之差，到了餐桌上却是天壤之别。杭帮菜往往努力表现出地域特色，大多与杭州地名人名为标签，什么龙井虾仁、西湖醋鱼、钱江肉丝、西湖陈菜汤，或是宋嫂鱼羹、东坡肉、叫花鸡，让人怀疑杭州旅行指南就是根据杭帮菜菜谱改编的。老杭州们爱吃的杭州菜则名称朴实，更像是多种地方菜的杂糅，既有清淡的炒甜豆、桂花糖藕、醉虾、鱼头豆腐，也有浓油赤酱的油焖笋、油爆虾、红烧大肠、烤麸，还有以重口味见长的腌货咸件、酱鸭、腌笃鲜、干菜蒸肉。很久以前，世间本无杭州菜，更别提杭帮菜的概念了。杭州当地的菜肴实际上最早传自隔壁的宁绍平原和苏南地区，比如说把纯菜汤当成杭州特色，就实在让人尴尬不已。事实上，鲈鱼纯菜这对 CP 诞生的年代比杭州建成都要早。早在西晋，苏州人张翰就以惦记着老家的纯羹和鲈鱼块为由弃官返乡，此后文人们就用纯鲈之思来比喻思乡之情了。而杭州呢，当苏州人想念鲈鱼纯菜的时候，当王羲之在绍兴搞兰亭雅集的时候，西湖由海湾隔断形成内湖尚不足百年，杭州最早的文化建筑灵隐寺也刚刚修建。严格意义上讲，杭州开府建成那是隋唐以后的事儿了。因此，在同行对比下，作为文化洼地的杭州，对本土原生的饮食天然带有一种不自信。龙井虾仁、西湖醋鱼都是专供游客的菜品，本地人其实一年到头也吃不到一次。相反，从周边苏州、绍兴等地传入的食俗，则很早就被当成了正宗的杭州老味道，在民间广泛流传。湖上楼外楼，城里天香楼，杭州的这两句老话，除了描述楼外楼和天香楼两家老字号曾经举重若轻的地位之外，还指出了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两大源流，来自苏南地区的湖上帮与宁绍平原里的城里派。湖上帮善用鱼虾、禽类和时鲜蔬菜，原汁原味，精致细腻，显然它来自苏南的吴国故地，又融合了淮扬菜清新俊雅的意境，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
1: 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
0: 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笋本就是陆地神仙，苏杭两地居民大概心里都有张日历，专挑笋最鲜嫩的时节出手。油焖笋只能用最难得的春笋，
2: 放入锅中翻炒除去涩味，再下入大量的酱油和白糖，炒到浓稠的汤汁包裹住每一块笋片时方可出锅。在杭州人眼里，油光发亮的笋甚至比肉更好吃，而腌笃鲜从起名开始就很江南，腌指南方腌制的咸肉，鲜则是新鲜的春笋，笃在吴语里是小火慢炖的意思，理解作象声词，就是各色食材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熬煮，再搭配一块贴了一冬天肥膘的鲜猪肉，融于一锅之中，腌的是岁月风味，笃出了温软从容，让日子过得鲜美丰润。城里派则以肉类，特别是腌辣酱肉见长，充满张力，浓郁绵长。追本溯源，它与宁绍平原的越国故地饮食高度相关。杭州人爱吃的倒肚菜，大抵和宁波人口中的咸鸡差不了多少，都是以雪里红为原材料制成的，风味上酸咸鲜味并重。梅干菜则是浙江的全民美食，说起来要数绍兴人最拿手。杭州有把它叫做梅干菜五肉的，做法和绍兴类似，都是一层干菜一层肉的铺好，再上灶蒸熟。杭州菜里的醉虾用的都是绍兴的黄酒，把娇小的鲜虾灌得七荤八素再吃，入口时酒的香醇，虾的鲜美同时冲击鼻腔。糟鸡则是来自宁波人的创意，外皮爽脆，肉质筋道，酒香过后回味一片甘甜。最经典的还是蜜汁火方，这道用金华火腿烹制的菜被誉为中国腌制肉类的巅峰之作，整条火腿味道最平衡，质地最细腻的上方切成规整的厚片，大火蒸熟，上锅前浇淋桂花蜂蜜，甜味降低了腌制食品带来的齁咸，但肉的香鲜却被无限放大，因而杭州菜几乎同时都带上了苏南菜和宁绍菜的影子，在舌尖上塑造了一场活色生香的吴越争霸。中原饮食对杭州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大名鼎鼎的西湖醋鱼就是从北一路往南游过来的。其实醋溜鱼全国都有，最早发端于鲁菜的糖醋鲤鱼，油炸赋予了鱼肉酥松香脆的口感，醋和糖组成的酱汁则平衡了过于油炸的口感，这是属于中国唯一的原发菜系的智慧。作为相邻省份，盛产小麦的河南在此基础上发明了鲤鱼背面，鱼类资源更丰富的江苏则出现了松鼠桂鱼。到了杭州，工序进一步改进，油炸变成了更凸显文人世子气的清蒸，清清淡淡，原汁原味。片儿川则代表了杭州饮食杂糅的另一种模样，不同于现酿成自带的精英气质，这种小吃里包含着浓浓的江湖市井气，使之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从食材上来说，它很江南，宁绍口味干爽微黑的倒肚腌菜，符合时令清淡鲜甜的江南笋片，讲究刀工轻薄均匀的猪里脊肉片，都是地地道道的水乡风味，其中任何一种材料不到位，就只能称为雪笋煮肉面而非片川。从做法上来看，则秉承了河南菜中烩的精髓，旺火下料爆香，加水大火煮出浓汤，以笋片和咸菜一清一白，一酸一鲜，奠定面的底色，再将细面迅速入沸水焯熟，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浇淋上鲜嫩的浇头。南北风味故土新家，杭州汴州，尽皆浓缩在了一碗之间。
1: 杭州是一座永远能找到想吃啥能吃好的城市， 也是各地航漂们都能依稀看见老家风味的第二故乡。

0: 杭帮菜概念的确立实际上是近代以后的事儿了。然而杭州人对于本土菜式的开发向来都是满怀激情的，就像杭州性情一样，既能包容天下，更爱自主创新。王宋之后，元人设江浙行省，省会就在杭州。这一次杭州在行政地位上压过了同一区域的苏锡宁绍，文化自信带来了饮食自信，使得杭州人开始不满足于满桌外来货，尝试开发本土菜式。包括炸响铃、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在内的杭州独家名菜大抵都成型于元朝之后。这些所谓名菜除了爱用地名人名作为噱头，更喜欢附会名人轶事，比如苏轼、济公、乾隆。翻看杭州菜典，还以为是在阅读地方县志。因此杭州的菜品在民间显得尤为分裂，文人士子们努力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文化自信，把金光灿灿的标签贴到本地名菜上，但普通百姓却并不买账，依然吃着祖传的吴越风物、中原味道。所谓杭帮菜和杭州菜的雅俗之争就由此而来。而杭帮菜的得名其实源自一跃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近代以来，上海从一个小地方成为了中国最大发达的城市。阔气了之后，上海人自然要摆出十里洋场的派头，而原本与苏州菜同出一脉的上海菜也为了显示本地饮食特色，自立门户成为了本帮菜。此后又针锋相对地出现了苏帮菜、西帮菜。杭帮菜理念的提出则要追溯到建国以后的中国烹饪大师胡中英。胡大师本是江西人，来杭州从事餐饮工作，其代表作金牌扣肉、钱江肉丝、东坡鹿肉、蟹汁桂鱼，无疑不是精工细作，采纳了各类菜系，甚至是西餐的烹饪技巧和摆盘。在胡大师操刀的 G20 国宴上，一道鳕鱼狮子头汤大获好评。狮子头本是淮扬名菜，加入了质地柔嫩、滋味细腻的鳕鱼，在鸡汤里微透上桌，鱼肉吸满汤汁而不老，汤头则带上了鱼鲜而不腥。另一道红酒羊排其实是杭嘉湖地区的红烧羊肉改良而来的，红烧只是第一步，完成后浸泡汤汁进一步入味，再加红酒调味慢烤，让羊肉的质地变得更松软，气味则馥郁迷人，香飘满堂。这些中西合璧的创意在重视传统严格的吴语区民间食俗里是不常见的，也只有跳脱而包容的杭帮菜才能如此大胆的创新尝试。杭州本没有杭帮菜，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它名声在外，恰恰印证了杭州菜口味融合、技巧包容的特性，也隐喻了杭州作为新经济代表城市对于外来文化宽容尊重的城市性格。而在一项餐饮业的问卷统计中，全国下馆子人次最多的城市是成都，最舍得为吃花钱的城市是广州，菜谱迭代最快的城市则是杭州。对于餐厅的新模式、新玩法、新口味、新食材，杭州人永远有着迷之追求。从西湖边高端的中餐、法餐、意餐，到中山中路上饶有情致的日本料理，到大都路胜利河美食节那些弄堂里绿茶、老头油爆虾们，再到遍布满街的传奇面馆和江湖小摊，杭州是一座永远能找到想吃啥、能吃好的城市，也是各地杭漂们都能依稀看见老家风味的第二故乡。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三，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病都是吃出来的，警惕这四种食物要少吃，容易致癌。
1: 提起癌，人人变脸，这个可怕的疾病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健康，一旦患上，所有家本都拿出来也治不好。但是大多数的癌症都是与我们的吃喝离不开，如果我们能管住自己的嘴，少吃垃圾食品，癌症一定会越来越少的。病都是吃出来的。一、加工食品。加工食品一般都要经过腌制、熏制等工序，虽然这类食物保质期较为长，口感香，但这类食物的致癌性也是非常强的，倘若经常食用，会大大增加结肠癌的风险。二、腌菜。在农村，许多老年人都喜欢腌一点咸菜吃，是一种很好的下饭菜。但是医学研究表明，这种咸菜在制作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这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无论如何也请注意远离这种食物。三、油炸食品。这种食物也很受欢迎，特别是对儿童，但它容易产生致癌物多环芳烃。油炸和燃烧后，大多数薄煎饼、臭豆腐、油炸芋头、油条等都是重复多次的油，高温下重复使用油会产生致癌物。四、辣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辣条，并且就算知道它不健康也根本忍不住，所以这里再次强调，辣条含有很多食品添加剂、色素等有害物质，非常容易致癌，能少吃就尽量不吃。预防癌症，除了要改变一些行为习惯外，还要吃一些有预防癌症的食物，帮助我们来预防。一、卷心菜。卷心菜里含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身体内不同阶段的肿瘤生长和繁殖，所以说在生活中就可以经常吃卷心菜，来预防前列腺癌和肺癌的发生，并且对于身体有很多好处。二、杏仁。杏仁是一种温性食物，它能协助我们排毒，能够使我们皮肤变好，它也常被称为抗癌之果，还有丰厚的胡萝卜素，因而能够抗氧化，避免自由基侵袭细胞，具有防止肿瘤的效果。三、猴头菌。猴头菌不仅能促进人的食欲，还能增强食管黏膜屏蔽的功能，提高淋巴细胞转化率和白细胞的作用。经常食用猴头菌有助于修复食道、胃溃疡等消化道疾病，预防和治疗消化道癌细胞增殖。四、甘枣。甘枣富含膳食纤维，对预防大肠癌尤其有利，但最令人期待的是它大量的抗氧化成分，如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等，可以保护身体不受自由基的伤害。

0: 最近养生小知识，很多人一天三顿下来，鸡鸭鱼肉可能吃了个遍，殊不知有些蔬菜的营养价值比肉还高。
1: 说到吃蔬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补充维生素，但若想补充钙质和蛋白质，一般大家都会选择荤食。其实你可能低估蔬菜的能力了，这些蔬菜的营养比肉蛋奶还要有价值，蛋白质远超肉类的蔬菜。除了豆类及豆制品，以下几种蔬菜的蛋白质含量也不错。一、菌菇类，菌菇类的蛋白质含量约是一般果蔬的3到6倍，并含有氨基酸多达18种，是建造肌肉和细胞的来源。先食用菌中的蛋白质含量达 1.75% 到 3.63%， 而干制品的蛋白质含量通常在 19% 到 40%。 除提供丰富的营养素外，菌菇类含有的多糖物质具有帮助提高免疫功能、辅助抗肿瘤、抗血脂的作用。二、海藻类，常见的藻类食物有海带、紫菜、裙带菜等，其蛋白质含量有些许差异。其中紫菜的蛋白质含量最多，每100克中蛋白质含量约是24到28克，裙带菜则有 14.21 克，海白菜 11.2 克，海带 8.2 克。除了蛋白质，藻类富含的纤维素、有机碘、褐藻酸钠等成分有助于延缓胃排空，加快葡萄糖代谢，增强胰岛素活性，能起到平稳血糖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海藻的蛋白质含量会跟随季节发生变化，通常冬季末和春季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夏季的蛋白质含量较低。三、豌豆苗，豌豆苗属于植物中蛋白质含量较高的一种蔬菜，比常见的黄豆芽、绿豆芽还要高。据检测，每100克豌豆苗中的蛋白质含量为 4.8 克。此外，豌豆苗的维生素 B1 B2 在蔬菜中算比较高的，每天100克就能满足每日所需的 10%。 豌豆苗与北豆腐一起做成汤菜，可以形成营养优势互补，并且味道鲜美。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区别，虽然都是蛋白质，但蔬菜中的一般称为植物蛋白，肉蛋奶中的则是动物蛋白。当然，不论我们摄入的是哪一种蛋白，身体都要把这些蛋白质先分解再吸收利用，而两种蛋白质被分解后都会转化为氨基酸，所以二者从营养价值来看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动物性食物往往含有过多的热量、脂肪、胆固醇等，大量食用不仅会增加肥胖风险，也会导致多种慢性病，而植物蛋白则规避了这个不足。含钙量堪比牛奶的蔬菜，补钙不只有牛奶，这些蔬菜中普遍含有镁元素、钾元素和各类维生素，有利于提高钙的吸收，补钙效果不比牛奶差。一、荠菜，荠菜被称为蔬菜中的含钙之王，含钙量高达每百克294毫克，相当于牛奶的 2.8 倍。从量上来说，100克荠菜就能满足人体一天 36.7% 的钙需求。想要补钙的话，来一碗荠菜拌豆腐可以说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荠菜的钾含量也很高，比香蕉要高，适合高血压人群使用。需要注意的是，荠菜中含有一定量的草酸，建议焯水之后再烹饪。二、芥蓝，每100克芥蓝的含钙量达199毫克，相当于牛奶的2倍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芥蓝中含有丰富的硫代葡萄糖苷，它的降解产物叫萝卜硫素，是一种有效的抗癌成分，经常食用还有帮助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脏病的功能。芥蓝的味道微带苦涩，所以炒前可以用少许食用碱水焯一下，可以过滤些苦味。三、苋菜，每100克苋菜的含钙量约178毫克，是牛奶的 1.5 倍多。常吃可以促进少年儿童牙齿和骨骼的生长发育，老人多食可增强骨骼健康。蔬菜这么烹饪才有价值。一、高钠蔬菜少放盐，有些蔬菜天生就咸，因此烹饪的时候要少放盐。像每100克茴香含 186.3 毫克钠，茼蒿钠含量为100克161毫克，芹菜茎为每100克159毫克。因此烹调茴香、芹菜、茼蒿这种高钠蔬菜时，应该少放甚至不放盐， 高血压、肾脏病患者尤其要谨慎。中高钠蔬菜包括萝卜、白菜、小白菜、圆白菜、油菜、香菜、菠菜，烹饪时可少放盐。二、叶子比根茎更营养。生活中大部分人吃芹菜、萝卜、莴笋都是将叶子丢弃的，殊不知被你扔掉的部分反而营养价值更高。以芹菜为例，每百克芹菜根茎其水分含量为 95.4 克，蛋白质为 1.2 克，碳水化合物含量为 4.5 克，膳食纤维为 1.2 克，维生素 C 含量8毫克。每百克芹菜叶子其水分含量为 89.4 克，蛋白质为 2.6 克，碳水化合物含量为 5.9 克，膳食纤维为 2.2 克，维生素 C 含量是22毫克。绿叶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部位，因此有些营养要高于难见光的根茎部位。这些菜下次吃的时候别随便扔了。三、多色蔬菜不是转基因。不少蔬菜有多种颜色，像玉米有黑有黄，番薯有黄有紫，白菜有绿有紫。其实这些都是天然作物，只是在特定地理条件和育种技术下产生的。特别是紫色或者黑色蔬菜中含有花青素，这是一种抗氧化物，对人体是有好处的，可以放心食用。
2: 有一位女病人终于坚持不住了，大声对大夫说，
3: 你让我把舌头伸出来已经过去五分钟了，你都不给我检查，这是为什么呀？
4: 哦，让你把舌头伸出来是为了你别打扰我给你开处方。
3: 嘿嘿，拼蛋。
2: 有一个病人按照医生的嘱咐三天后来复查，医生笑着对病人说道，
5: 哦，吃了我的药你的脸色好看多了，就是咳嗽好像还没好啊。
4: 哦，是这样的大夫，我完全是按照您配置的药水瓶签上那上面写的吩咐去做的。
5: 那上面写的什么呢？
4: 请注意把瓶盖拧紧。
5: 一直都没吃药啊。
6: 警察问小偷，
4: 你怎么敢挨家挨户的去开他们的锁呢？
6: 没办法呀，我捡了把钥匙不知道是谁家的。
2: 法官向坐在下面申请离婚的夫妇问话，
6: 你们生活的挺好的，为什么要离婚呢？我真搞不懂，难道你和你的妻子从来就没有意见一致过吗？
7: 报告法官大人，有过一次。丈夫回答说，
6: 这不是挺好的吗？在什么时候呢？
7: 当我们的房子着了火，我们双双企图从窗子逃跑的时候。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花生是个宝，每天吃四颗有益血管的健康。
1: 这种廉价小果是血管最爱，每天吃四颗，中风心梗都跑远了。花生是个宝，虽然外表普通，但好处多多，而且素有长寿果、素中之婚的美誉。最关键的是，它竟然还有益血管健康。2021年9月9日，一项发表在 Stroke 杂志的研究论文就指出，吃点花生，平均每天4到5粒，可以降低人们罹患缺血性中风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研究显示，与不吃花生的人相比，平均每天吃4粒左右花生的人，缺血性中风风险降低 20%， 全脑卒中风险降低 16%，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 13%。这可能得益于花生中的营养物质可以改善脂质、脂蛋白水平，增强对血糖的控制，从而能够有效抑制炎症，甚至还能降低血压水平。吃花生好处多多，花生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30% 左右，营养价值可与鸡蛋、牛奶等食物媲美，含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以及一般杂粮少有的胆碱、卵磷脂，有助于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记忆力等作用。含有天然多酚类物质，如白藜芦醇、植物异黄酮等，还具有抗菌消炎、抗氧化的作用。花生的中医名片，性味性平味甘，功用润肺化痰、健脾和胃、润肠通便、行气通乳。适应症，燥咳少痰、脾虚不孕、大便秘结、产后缺乳等。用法，生食、煮、炒、炖汤等。使用注意，受潮变霉的花生米忌食，糖尿病人应慎食。文献摘要，滇南本草，盐水煮食治肺痨，炒用燥火行血，治一切腹内冷积肚疼。本草纲目拾遗，多食治反胃。 生花生、熟花生哪个更营养呢？一、生花生易反酸。中医认为花生味甘性平，可润肺补脾和胃补中益气。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嚼十粒生花生，一直嚼直到很细，然后依靠本能的吞咽动作把细碎的花生浆咽下去，可以帮助胃酸分泌量大的人暂时缓解反酸和嗳气。不过这个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治疗胃病，只能辅助改善症状。此外，由于生花生的营养物质比较难消化，因此对于伴有消化不良问题的人，不建议用生花生来抑制胃酸，也不建议进食生花生。二、花生熟制味美营养好。营养学专家表示，花生做熟后除了水分少了，在营养成分含量的变化上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做熟花生，有人喜欢加盐水煮，有人喜欢油炸，还有喜欢浇盐的，而这些吃法则对健康不利。所以熟吃花生也要尽量保持原味，直接水煮、微波炉烤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平时我们可以在熬粥时加一把花生，除了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还可软化大便。长期吃花生稀饭有利于改善便秘、大便干结等症状。比如知名中医陈同云教授曾在某电视节目中分享自己常吃的一碗养生的杂粮粥，其中就有花生。材料：红枣、山药、枸杞、百合、花生仁、核桃仁各5到10克，与大米一同加水煮粥即可食用。功效：滋阴润燥、养血补血。花生购买指南：一、看外表，新花生的水分足，用手掂一下稍沉；陈花生由于水分的流失，壳表面是干燥的，用手掂一下较轻。二、捏质感，新花生想要捏破会觉得不太好捏，壳较嫩；陈花生捏破较轻松，而且捏破时会有声响。三、摇一摇，将花生放在耳边摇一摇，新花生几乎听不见里面花生晃动的声音，陈花生摇起来会有声响。减脂降脂，花生芽，不喜欢吃花生的人可以吃点花生芽。花生发芽后维生素含量全面提高，各种营养成分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而且花生中的脂肪在发芽过程中被新芽消耗利用，脂肪含量相对花生米变少，总能量降低，饱腹感还会增强，非常适合高血脂和减肥人群使用。但需要提醒的是，花生是坚果类食物，脂肪含量相当高，尤其是油炸花生米，每日摄入量不要超过10克。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人为什么会失去灵气？背后是否有隐形的能量链接？
1: 人为什么会失去灵气？重新和天地能量连接的方法。一、早在2000年前，庄子就揭示了其中的秘密，和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有关。天大地大，人在其中，天地人三合为贵。给自己一点空间，才能从天地中得到能量。庄子说，有知觉的物类，包括人，都是依靠气息的流动，背后有一种能量的隐形连接。比如，我们面对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时，就会感到心旷神怡，这是自然和人的能量连接。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时，会感到有兴奋，这是能量的共振。我们和意见不合的人沟通时，会感到心累，这是能量的抵消。万事万物的背后都有一种看不见的能量在自然流动，这种看不见的能量普通人无视，有道人会运用。庄子曰，凡道不欲庸，庸则耿，耿而不止则贱，贱则众害生。凡为道是不求至色的，至色就会不通畅，耿色不止就会互相乖戾，乖戾就会产生各种祸害。二，俗话说，堵塞不通是百病的根源，就是这个道理。人在婴儿和幼年时与道是最接近的，尚没有心机和心智隔绝与天地的连接。随着年纪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多，人与人之间的磕磕碰碰，人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心智，用来认知这个世界，也用来保护自己。这种心智是双面性的，一方面保护了自己，另一方面也隔绝了自己和天地的连接，从而失去灵气。所以洞悉其中道理的人，如庄子说的气质绝学，老子说的绝学无忧， 不再依赖心智来保护自我，而是放下自我，顺应天地的变化，和大道同行。每天都会经历世俗的事儿，却不放在心上，这样就留出了一个空间，道才能顺畅流动，人从中获得能量的流动。宇宙的源头总是有源源不断的活水，只有留出空间的人才能保持自身的流畅性，保持新鲜活力。三，静默可以调理疾病，宁静可以止息焦躁。庄子曰，静然可以补病，宁可以止碎。人在生病劳累之后，总是需要静养，因为人的头脑每天都想很多，心中有虑，说很多话，做很多事，劳累形体就像一碗水摇晃不止，心神不宁，养不住心神，则身体难以保持精力旺盛。静养就像一碗水安静下来，有沉淀才有清澈，这个时候心神才能得到安静，身体才能慢慢得到能量的修复。庄子提出修养之法，以静养神。黄帝内经也有记载，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静其天年。人每天都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和空间，在独处中得到安静，在安静中修复能量，能保持精气神足就最好不过了。
4: 大夫，你真的认为我得的是肝炎吗？有的时候医生按照肝炎治疗，病人却死于别的什么病啊？这患者忧虑地对医生说道。
5: 啊，这请你放心，我如果说是肝炎的话，一般这个病人一定会死于肝炎
4: 啊。
5: 遗憾，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任何引起你疾病的病理变化。如果坦率一点说，我想是因为你酒喝得太多的缘故吧。
4: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等你酒醒了之后，我再来找你看病吧。
5: 谁醉了？
4: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您从手术室里跑出来吗？院长问一个十分紧张的病人。
7: 院长，刚才那个护士说，勇敢一点，阑尾炎手术很简单。
4: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7: 那对才怪呢！护士小姐的话是对准备给我动手术的大夫说的。
4: 啊，实习生啊！
5: 有一位两岁的小男孩不慎吞下了一颗阿司匹林药片，妈妈急的是心神不安，不知道阿司匹林对这么一个年幼的孩子会有什么副作用，就打电话给孩子的祖母。
8: 妈妈，我的儿子，您的孙子吃了一片阿司匹林，可孩子也不发烧，也不头疼，这叫我怎么办呢？
5: 饱经风霜的祖母对着电话筒大喊道。
9: 哎呀，你这个笨蛋呐、啊！想什么办法让孩子头疼发烧不就得了？
4: 你这谁笨呢？这是。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手腕一条筋，按揉开就可以疏通气血，有效改善失眠。
1: 手腕一条筋，揉开治失眠。这条筋在哪里呢？伸出手，手心向上。在你小拇指一侧的手腕，腕横纹上一寸处仔细摸，太胖的肉厚的可能摸不到，你会摸到一条筋。在这条筋的桡侧缘，有一个穴位叫做通理穴，揉此穴可以有效的改善睡眠。为什么呢？通理穴是手少阴心经上的络穴，是手少阴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联络的枢纽所在。它的通字当通畅和沟通讲，理当灵理表里讲，通理学意思就是沟通表里二经，令精气畅通无阻之意。心为阳脏，属阳中之阳，特别容易生成虚火热邪，将它和小肠搭配，通过小肠的分清秘浊来帮助心泻火。心和小肠搭配就是一套我们身体里天然的泻火装置，通理学无疑就是启动这套泻火装置的扳机，有清泻心火、清平心中虚热的作用，所以这个通理穴有助眠的作用。心阴不足时会有虚热、失眠、睡不好、多梦早醒或入睡困难、不一而足，同时心里特别烦，越睡不着越闹心，同时手足心发热、口渴咽干，还可能盗汗、舌红或者舌尖红、舌苔少、舌头疼痛。这个时候是用通理穴清热除烦、养阴宁心。心血不足时也会有虚热虚烦之象，这种人睡眠质量不好，失眠多梦或者早醒，或者一宿只能入睡一次， 醒来就再难睡去。同时心烦心悸，健忘，身体疲倦，精神疲惫，面色有些黄，舌淡苔白，这种人也适合用通理学安神助眠。痰火扰心时也会虚烦失眠，噩梦风云，一惊醒心中躁动不安，饮食减少，头痛面红，眼睛发红，小便炙热而性情急躁，腹部胀满，舌红绛，舌苔少而黄腻，这种状态也特别适合用通理学来调治，清心安神，除烦凝滞。当然失眠的原因不止这三种，但是总体来说利用通理学可行清心安神去热之效，对上述的失眠的确是有调治作用，尤其是心中烦乱面腮发红的失眠者效果更好。因为这种心中烦乱之感古人谓之傲，针灸大成就说此穴主数日傲，马丹杨天星十二穴病治杂病歌里面就提出它可以调治欲言声不出，懊恼及争冲，实则四肢重，头腮面颊红。还有玉龙歌也说它可以主治连日虚烦面妆，心中惊悸难当。因此对于手腕上这条筋上的通理穴，我们的确应该多揉按，每天每侧按揉15分钟，直至睡眠改善。有人说穴位找不准怎么办，很好办，手腕上神门、阴系、通理、灵道这四个穴位解。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
12: 其中辅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辣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经

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

0: 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

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今天沙瑞金召集一个会议，内容事先没有通知。李达康和高玉良分别赶往了一号楼，在楼前却不期而遇。李达康主动谈起了赵瑞龙，说是这小子胆儿实在是够大的，在这种敏感时刻跑到荆州捞一个嫖客法院副院长，理由竟然是山水集团有他的股份，还传了旨说老书记赵立春让他们少打内战。李达康话里有话地说，玉良书记啊，咱们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哪来的什么内战呢？是不是？高玉良满脸亲切的笑容，很有风度地频频点头。就是达康，在我看来，现在我省的政治局面好得很，可以说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了，这个赵公子真拿他没办法。这时沙瑞金从背后过来了，乐呵呵地问，你们说哪个赵公子啊？是不是赵立春同志的儿子赵瑞龙啊？我正想问你们呢，赵瑞龙怎么在我省有这么多生意啊？群众反应很大，尤其是吕州的那个湖上美食城，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呐。这么多年了，你们就听不见？高玉良苦笑了一声说，听见了也没办法呀，投鼠忌器嘛。李达康也说，是啊，谁敢动赵家的印钞机呀？沙瑞金挥了一下手，也不尽然，吕州有个区委书记叫易学喜，这位同志就动了嘛，一个电话打到北京，打到赵立春同志家里，直接通气汇报，下面准备动真格的了。我和国富同志前几天专程去看了看他，他给我和国富同志上了生动的一课呀。这上课的一堆教材呢，我和国富从吕州带来了，回头请诸位欣赏，欣赏过后送省改革成就展览馆去收藏。沙瑞金在

0: 么一说，李达康和高玉良才知道，今天这个会竟然是为老处级易学习开的。到会的除了他们俩，也请了另外几个和易学习有过交集的老同志，当然还有纪委书记田国富和组织部长吴春林。众人到齐，沙瑞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是他提议召开的，内容比较集中，就做一件事，解剖一只麻雀。沙瑞金说话时，机要秘书将一幅金山县道路规划图挂到了墙上。李达康看着那幅熟悉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很意外，一下子愣住了。沙瑞金敲了敲桌子，扫视着众人说，哪位同志熟悉这张图啊？李达康站了起来，说是他熟悉。他怎么能不熟悉呢？这是当年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啊，曾经挂在县委招待所101房间的正墙上。图的主人是时任金山县委书记的易学习，当时他是县长，就住在隔壁103室。沙瑞金不动声色地说，好，达康同志，那就请你给我和同志们讲讲这张图的故事，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那段艰辛的历史。李达康镇定了一下情绪，开始讲述当年修路的往事。与会者大多知道易学习顶雷的故事，但李达康的讲述还是深深地感染了大家。面对陈旧的规划图，李达康难得地动了真情，眼含泪光，声情并茂。结束讲话时感慨万端，我真庆幸当年遇到了易学习这样的好班长啊。沙瑞金示意李达康坐下，对众人点评说，战争年代老同志陈岩石为工程背炸药包，改革年代易学习这也是背炸药包嘛，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让金山县老百姓赢了，也为我们保住了一位省委常委。这时机要秘书把另一张破旧的地图又挂到了墙上。沙瑞金看着众人问，这张图谁熟悉呀？省政协前秘书长举手认领，说是22年前他在临城做地委书记，时任道口县县长的易学习家里就挂着这张图。这是一张道口县扶贫示意图，当时道口是临城地区最穷的一个县。易学习任职期间，跑遍了图上每个自然村和扶贫点，组织道口建筑队伍走出去，靠劳动力转移，让道口成为了小康示范县。现在道口县成了著名的建筑之乡。一张又一张图挂出来，引出易学习一段又一段的感人故事。其中一张竟然和高玉良有关。高玉良做吕州市委书记时，易学习也做过他的部下，在市交通局抓过反腐倡廉。高玉良也随着众人感慨起来，夸易学习是个好同志。这个时候与会者都看清了动向，省委书记沙瑞金要做伯乐。李达康很及时地发出了一句叹息，八张规划图 一把辛酸泪啊。沙瑞金见李达康有所触动，就让李达康说说感想。李达康就事而起，侃侃而谈。这些年来，我们干部人事制度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为什么像易学习这样的同志多年都提不上来？我说点体会，供大家参考。大家都清楚，作为一把手，什么是最难办？就是提拔安排干部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安排了这个，怕亏待了那个。干部队伍呢，又是宝塔型结构，越往上人越少。一把手眼面前的干部都安排照顾不过来了，谁还能想到易学习呢？何况他不跑不送，只会干活。沙瑞金慢条斯理地接过了话。易学习只会干活，总觉得自己的努力组织上能看得到。实际情况呢，组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是由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掌控的。中国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嘛。你不向一把手靠拢，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进而把一把手变成你的政治资源，你就不可能出现在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里。李达康响应附和，声音洪亮地说，瑞金书记这话没错，如果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比如这位一把手拉帮结派，不是他的人一概不用，你怎么办？再比如，一把手要是心术不正，要卖官帽子发财，那呀，你就更别指望他唯才是举了。这种政治生态，说到底就是腐败的生态，它促使下面干部去跑，去送。所以呢，能送什么送什么，有些女同志就把她自己往一把手床上送。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一点点搞坏了，以至于不可收拾。这时候，高玉良笑眯眯地开口了。达康同志说得不错，但也不要以偏概全。像易学习的情况，毕竟还是少数嘛，不能因此否定了组织工作。关于干部人事，党内有规章制度，有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纪委书记田国富插话说，问题是这些规章制度是否执行了？有些干部一直被群众举报，却一路提拔，为什么呀？有政治资源嘛。易学习不是个别现象，在我省是大量存在的，这次正是严格执行了组织人事规定，才发现了这位同志。高玉良又争辩说，政治资源也是相对的，上面领导是下面干部的政治资源，下面干部又何尝不是上面领导的政治资源呢？我在吕州用易学习做事交通局长，就是把他当成我的政治资源了嘛。所以啊，在干部人事安排上，主管领导使用一些身边熟悉的干部也情有可原，熟悉的知根知底，什么性情什么能耐，心里大体有数，用着就放心嘛。钱秘书长在历史上曾是高玉良的对立面，到退休也没能上到副省级，就趁机向高玉良发难。易学习是你玉良同志熟悉的干部， 你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政治资源了，那为什么不把这位同志推荐上来呀？所以啊，我认为这些年山头主义团团伙伙是有的，不承认不行啊。苟玉良微笑着反驳说：“哪来这么多山头啊？我省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嘛。再说了，郝同志就一定要提上来做大官吗？当年少奇同志和陶粪工人石川祥说，我做国家主席，你陶大粪，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钱秘书长皱起了眉头，恼火地敲了一下桌子：“老高，你少唱高调。”苟玉良却继续争辩：“呵呵，再举个例子，雷锋是什么官啊？什么级别呀？22岁的解放军战士，汽车班班长嘛，啊？可雷锋同志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至今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李达康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指出苟玉良偷换了概念。现在讨论的是干部人事问题，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不是凭学雷锋标兵。这时候钱秘书长又用大白话直指要害：“哼，大教授歪理多，一边要求一学习他们提着饭盒学雷锋，一边把自己的弟子拼命往上推荐，安排副省级，能服人吗？”苟玉良这才发现，自己今天好像是犯了点错误，怎么把好端端的辩证法搞成了诡辩呢？似乎还激起了众怒。哪儿出毛病了呢？他秉持的正确理论怎么会出现这种不正确的效果呢？要检讨总结，再一想又觉得不是他的错误，而是权力效应，因为他不是一把手，权重不够大呀。如果这些话都是沙瑞金说的，那就是堂堂正正的辩证法了。沙瑞金这时候接了话，态度鲜明地说：“玉良同志啊，你说的道理都不错，但用错了地方就难以服人了。干部任用，我们一直有明确的规章制度、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但长期以来没得到很好执行。为什么？因为在某些时期，组织部不是党的组织部了，成了某位一把手的组织部。”这话的分量很重，指向也很明确，几乎就差点赵立春的名了。苟玉良和李达康注意地看着沙瑞金，脸上都现出惊愕的神色。沙瑞金环视着众人说：“今天我们的组织部重新成了党的组织部，才发现了易学习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同志。这次到吕州调研的时候，我就特意和易学习接触了一下，到他家里看了看，这么一看一聊，我放心了，使用这样的干部我有底气。”苟玉良这时候已经有了预感，省委书记做起了伯乐，易学习必定成为骏马。果然，沙瑞金接着说：“我提议把易学习摆在这次省委表彰的10位优秀区县干部第一名。下一步建议，安排吕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当然了， 这还要在常委会上认真讨论，然后进行公示。说完，沙瑞金宣布散会，却把高玉良和李达康留下了。收拾着桌上的文件，沙瑞金对二人说，自己调过来已经有段日子了，还没开过民主生活会，提议召开一次班子的民主生活会。高玉良和李达康都说手上事多，希望能推迟一些日子。沙瑞金不依，话里有话地说，不好再迟了吧，我还希望你们二位在会上为大家带个好头呢。李达康的心里一紧，当即表态要在民主生活会上第一个发言，准备从前妻欧阳经落马谈起。在这件事上，他有不少话要说，得对组织有个交代。沙瑞金也不客气，批评地说，本来就等着你来找我谈，可你没来，那就在生活会上谈吧。沙瑞金指出，离婚不是错，但离婚后用专车把涉嫌犯罪的前妻往国际机场送，那就错了，起码是没有警惕性。李达康接受批评，说是自己心硬了一辈子，关键时刻却软了。高玉良在一旁叹息着说，可以理解呀，几十年的夫妻嘛，平时关系又不好，最后时刻对方提出来了，也不好不送。再说当时也不知道欧阳菁涉嫌犯罪嘛。沙瑞金很严肃地说，话虽然这样讲，可如果没有侯亮平，会是什么后果呀？李达康坦诚说道，后果就太严重了，那样的话我没法对省委对中央有所交代呀。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9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沙瑞金不动声色地和高玉良谈了起来。还有你，玉良同志，吕州那个美食城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说是你批的，是当年的政绩工程吗？高玉良苦笑不已，沙书记，还真让您说对了，就是政绩工程嘛，经济滑坡了。赵立春同志和当时的省委提出来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美食城就匆忙上马了，认识不足，没想到会严重污染环境，教训沉痛啊。沙瑞金不客气地说，这个教训是够沉痛的，你高玉良书记大笔一挥，批下了一个权贵项目，吕州的名片月牙湖就成了污水坑，代价也太大了吧。高玉良赶紧说，是啊是啊，历史局限性啊，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嘛。玉良同志，缺少说服力吧， 达康同志怎么没有这种

于仙呢？他在吕州做市长，就没批这个项目吗？到了临城，又改造采煤塌陷区做开发区，这一正一负，结果我都亲眼看了，让我触目惊心呐。李达康不失时机地点出了问题要害，关键在权贵两个字上。如果这座美食城不是赵家公子要上马，相信玉良书记的局限性会小一些。高玉良只好咽下了苦果，主动检讨。达康同志说得对，这正是我要好好反省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加上不为实，只为上，就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啊。沙瑞金笑了起来，指点着高玉良打趣说，哎，瞧瞧，我们玉良同志都出汗了，这个民主生活会应该能开出一个好效果了。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侯亮平和陆亦可反复研究琢磨，精心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代号为利剑行动。根据利剑行动方案，反贪局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霹雳出击，把所有的涉嫌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这次行动涉及的贪官之多，行业范围之广，都是汉东省历史上罕见的。姬昌明看过利剑行动方案，没有犹豫，马上签字。但签字的时候，把高小琴划去了，说是要再看看。侯亮平坚持拘传，说是蔡成功再怎么搅，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都不可能超然局外。陈清泉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张硕大的蜘蛛网，稍一触动，大蜘蛛就爬出来了。姬昌明表示，既然知道有大蜘蛛，就更得谨慎。先让陆亦可把山水集团的账本拿回来查。侯亮平还想争辩，纪昌明把手一挥，别说了，行动吧，这是命令。既然是命令，侯亮平只好执行。根据预定方案，侯亮平亲自出马对付刘新建。原本拘传的高小琴不传了，但是山水集团还是要接触，账还是要查的，执行人仍然是陆亦可。陆亦可听罢传达，对纪昌明甩手就是一枪，急问侯亮平，咱们纪检察长是不是也常去山水度假村打球唱歌呀？侯亮平把脸一沉说，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拘这位阿庆嫂得有确凿的证据。阿庆嫂的证据没那么好拿。检察警车到了山水度假村，高小琴和十几个身着职业装的男女摆出了阵势迎接。陆亦可嘴角带着讥讽的笑意，潇洒地走在最前面。高小琴在他快走到面前时，象征性地屈前了两步，欢迎欢迎。陆亦可说，别客气，你欢迎不欢迎我们都得来。十几个装满账册的邮袋摆放在陆亦可和检察干警面前，高小琴微笑着对陆亦可说，知道你们要来，该准备的给你们准备妥了。陆亦可从高小琴的话里听出话来了，嫣然一笑，你是嘲讽我呢，还是嘲讽我们检察院？高小琴一挑眉毛，您这叫什么话呀，我既不敢嘲讽您，更不敢嘲讽检察院，我和您一样痛恨腐败。陆亦可说，好，

0: 那我们就来清除腐败。山水集团财务人员将账册一本本地交给检查干警，检查干警接过账册核实之后，在一张张接收单上签字。双方的三台摄像机同时对这一执法过程进行摄像。高小琴说，
1: 陆处长，交接要办一会儿呢，要不咱们出去走走。
0: 陆亦可也没反对。
1: 好啊，据说你这个地方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连外国的妓女都有。哦对了，荆州市有个法院副院长，就是在这儿落马的吧？
0: 高小琴摇了摇头，
1: 这事儿我不是太清楚，后来听领班说，那个副院长可能有些冤枉，他呀，还真的是在学俄语呢。
0: 他们来到了高尔夫球场，踏着草地边走边聊。秋高气爽，远处的马石山显露出雄伟的轮廓，草地上零星生长着一些野菊花，隔上三五步就是一朵。这些艳黄的野菊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两个女人一时间好像恢复了女人的天性，一路采花，扎成了一小把握在手里。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比较适合谈心，哪怕是对手之间也可以谈一谈。陆亦可说，
1: 高总，咱俩岁数差不多大，你怎么入世这么深，这么老练呢？
0: 高小琴说，
1: 那是因为我没有你命好，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
0: 陆亦可说，
1: 谁不是亲力亲为？
0: 高小琴一笑，
1: 哼，你就不是，你母亲是法官，父亲是军队干部，你生在一个能为你安排一切的权贵家庭，没错吧？
0: 陆亦可也笑了，
1: 我还权贵？高总，你这是奉承我还是讥讽我呀？我要是权贵，你山水集团不得有我点股份了吗？赵瑞龙赵公子就有股份吗？
0: 高小琴瞟了他一眼说，
1: 有股份就得担风险呐，你愿意承担风险吗？
0: 陆亦可一愣，看看一不小心反被将了军，人家话里有话呢。见陆亦可不接话，高小琴又说起了自己的创业史。高小琴自称一介平民出身，能有今天都是拼搏奋斗的结果，他为此感到自豪。陆亦可讥讽地说，
1: 十年间成就了一个几十亿的大集团，真是了不起的奇迹呢。
0: 高小琴一脸严肃地说，
1: 所以说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嘛。我经常教育员工，只要有能力肯奋斗，大家都能创造奇迹。
0: 陆亦可就问，这是权力创造的奇迹还是能力创造的奇迹呀？高小琴一脸真诚地说，
1: 当然是能力了，我一直认为能力之外的一切资本都等于零。
0: 这种真诚的厚颜无耻显示出对手稳定的心理素质。陆亦可深感面前的这位女老总不可小觑。话锋一转，陆亦可又问，
1: 扫黄扫出了一个法院副院长，你就一点不担心不害怕吗？
0: 高小琴说，
1: 我做生意管不了别人的道德品质，再说这种情况哪个酒店没有，家家不还照样迎客，担什么心，害什么怕？瞧这绿水青山的， 这蓝天白云的，生活多美好啊。啊，说到担心，也有一点，就是担心人生苦短呐。
0: 陆亦可看着高远的天空说，高总心量真宽呐，如果我是你，就会反思一下发家过程中的问题，比如有没有巧取豪夺呀，财富里有没有民众的血泪呀。高小琴不屑地说道，
1: 血泪，瞧你这话说的，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血泪肯定有啊，
0: 你不让别人流血泪，别人就会让你流血泪。陆亦可打断了高小琴的话，高总，你就没担心过那些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吗？
1: 高小琴眼皮一翻说，他们和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我山水集团的每一亩土地都是经合法手续受让的，给了农民应有的补偿，至于下岗工人，和我就更没关系了。我非但没让他们下岗，反而给他们提供了几百个岗位。
0: 陆亦可低头闻着手上的花，然后说，
1: 那请问大丰服装厂的1000多号工人呢，怎么失业了？
0: 高小琴轻飘飘地来了一句，
1: 哎，陆处长，这你得去问奸商蔡成功啊，是他把大丰厂搞垮了吗？
0: 蔡成功是奸商不错，你山水集团呢，不是奸商吗？当真那么清白吗？
1: 陆亦可抬起头来，目光锐利地盯着高小琴，
0: 真那么清白？你们的财务总监又是怎么回事？
1: 高小琴装糊涂说，财务总监？哎，刚才你看见了呀，正和你的人办交接嘛。
0: 陆亦可敲打着说，
1: 高总，你可真健忘，一个跟了你十几年的老财务总监呐，在岩台山滴水洞死了没多久，你竟然就把人家忘记了。
0: 高小琴似乎恍然大悟，
1: 啊，你说的是刘庆柱吧，好人呐。
0: 陆亦可紧接着说，
1: 能说说这位好人是怎么死的吗？不是被吓死的吧？
0: 高小琴却淡然回答，
1: 谁吓唬他呀，刘总监死于心脏病，是意外。
0: 陆亦可说，
1: 听说你到刘家慰问了，还代表了高玉良书记。
0: 高小琴立马反驳，
1: 陆处长，你这是从哪儿听的呀？我去刘家看望慰问是事实，代表高玉良书记那就是恶意编排了，我算老几呀，能代表高书记？
0: 陆亦可笑了笑，
1: 哼，就是，我也纳闷，你高总就是高总，怎么能代表高书记呢？
0: 就在这时，一位检察官过来报告，
1: 陆处，交接办完了。
0: 陆亦可点了点头，和高小琴告别。高小琴拉着陆亦可的手，满脸恋恋不舍，
1: 陆处长，有空常来聊聊，和你聊天让人心旷神怡。
0: 如果说陆亦可这一路是台含蓄的文戏，不显山不露水，那么侯亮平出马的这一路就惊险了，文武虚声一齐出场，差点出现重大的事故。一进入省油气集团大楼28楼，侯亮平就感觉气氛不对，正对着电梯的秘书台无人值守，走廊上空无一人，董事长兼总裁办公室的大门竟然上了一把外挂锁，恰巧一个清洁工提着拖把匆匆地从面前经过，
1: 侯亮平把他叫住了，问他刘新建刘总在不在。清洁工很紧张地摇着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着快步地闪入了电梯，下楼去了。情况不妙，有可能清洁工把刘新建反锁在屋里了。考虑到刘新建的特殊性、重要性，侯亮平当机立断，命令法警砸锁破门。众法警上前砸锁，砸开之后又猛踹大门，门被强力打开了，众法警夺门而入，侯亮平随即跟上。一进门，一幅惊人的图景呈现在侯亮平眼前。侦察兵出在紧靠窗子的大办公桌上，刀锋压着自己脖子上的动脉血管，在紧靠窗子的大办公桌上，刀锋压着自己脖子上的动脉血管，嘶声地叫喊着：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你们过来我就自杀。侯亮平的心中一沉，糟了，刘新建是本案的关键人物，他万一出问题造成事故，那可就前功尽弃了，一定要谨慎。这么想着，侯亮平慢慢地靠近办公桌，安抚他说：哎，刘总，请你冷静些，把刀放下。刘新建仍然在嘶喊着：那你们先退出去，出去，给我一个冷静的时间。侯亮平还试图往前靠，哎，可以，但是请你先把手上的刀放下。
2: 不不，你们先退出去，都退出去。
1: 侯亮平的心悬得更紧了，迟疑了一下，只好往后退了几步。刘总，事情已经如此了，请你最好理智一些。你是军人出身呢，又曾经在我们老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身边工作了那么多年，起码的觉悟应该有吧。别把自己搞得这么难堪，也别给我们出难题，我们今天就是一次例行传讯。刘新建冷笑了一声：
2: 呵呵，少给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想干啥，快退出去。
1: 侯亮平又向门口退了两步，做了一个手势，法警们也退了下来。这时侯亮平胸前的执法仪红灯闪烁，显示摄像进行中。侯亮平指着红灯说：刘总，我这台执法仪正在监督本次执法，你的举动全都摄入镜头，我想当你冷静下来，哪天再看会后悔莫及的。刘新建叹息着说：
2: 我现在已经后悔莫及了，早就有人暗示我出国避风，我没听啊。
1: 侯亮平及时跟进：还有这样的事儿，让你也像丁义珍一样溜之大吉。刘总，我实话告诉你，丁义珍在国外的日子并不好过，现在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还受到了当地黑社会的威胁。刘新建脱口而出：
2: 你扯吧你，人家丁义珍在非洲加纳办公司开金矿呢。
1: 侯亮平本能地警觉了起来：刘总，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说出来就是立功表现。刘新建又冷笑了一声：
2: 哼，立什么功？我先给自己一刀，身子再往后边一倒，从这28层楼上栽下去，一切就结束了。
1: 他比划着水果刀，刘新建又喊着：
2: 侯亮平，我知道你，早就有人告诉我了， 说你六亲不认，落到你手上就完了。
1: 侯亮平温和地笑着，呵呵，恰恰相反，落到我手上，也许你就得救了。先把刀放下好吗？
0: 刘新建挥着刀喊着，
2: 你先让法警先给我出去。
3: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

0: 生活才有了调味剂，于是才有了那么多赏心悦目的诗词歌赋。因为有了感情，词赋便变得更有味道。虽然纳兰的爱情路十分坎坷，不过还好，在他的内心始终保存了有关爱情的一点追求，而纳兰又将这点追求放入了诗词中，时刻提醒自己，原来爱情并未走远，风黄雨病，天使来无准。虽然女子通常不守约定时间，迟到的次数很多，但这并不妨碍纳兰对她的宠爱。想到与女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纳兰的嘴角便露出微笑。倦倚玉栏看月晕，容易雨滴相近。记得旧时相约，你总是不能如约而至，曾与你倚靠着栏杆在一起闲看月晕，软语温存，情意绵绵。那可人的缕缕香气更是令人销魂。如今与你远隔天涯，纵使期许相见，那也是可望而不可及了。从此以后便独自凄清冷落，孤独难耐，面对黄昏梨花而伤春伤别。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但是美好总是稍纵即逝。在纳兰的回忆里，好像柔软的风只是轻微吹过两行便已逝去。清风吹过窗纱，心机便隔天涯。在回想过往日与恋人柔情蜜意之后，今日独自一人盼着春光大好，真是格外感伤。纳兰一向是伤春之人，那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一份早已远逝的情感。就如同这春光一样，虽然眼下再怎么美好，总有逝去的那一天。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结局就是这样，有时候人们往往知道结局是无法逆转的，但站在时光的路口，依然想不自量地去扭转乾坤。
1: 清平乐雨晴烟晚是南唐词人冯延巳的作品，描写的是女子独居伤怀望夫归来的情景，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清平乐雨晴烟晚，五代冯延巳。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双燕飞来垂柳苑，小阁画帘高卷，黄昏独倚朱栏，西南新月眉弯，砌下落花风起，罗衣特地春寒。古文今译：雨后初晴，傍晚淡烟弥漫，碧绿的春水涨满新池，双燕飞回柳树低垂的庭院，小小的楼阁里画卷高高卷起，黄昏时独自倚着朱栏，西南天空挂着一弯如眉的新月，台阶上的落花随风飞舞，罗衣显得格外寒冷。诗文赏析：这是一首书写归情的词作，写的是一个少妇在暮春时节的一个黄昏，思念亲人并等待他归来的情景。词的上片写明节后环境以及这位少妇所见的情景特色，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一个晚字点明时间，绿水二字交代气候，此时正值春天。这两句乃是写寻常春景，雨后放晴，夕阳残照，雾霭空门一片，暮色中但见新池绿水盈盈，这景色春意盎然。这是女主人公乍一放眼就看到的自然美，与一般人的春赏没有什么不同，还未充分显现出他观景的独特感受。双燕飞来垂柳苑，小阁画帘高卷，作者在写景中表现出主人公观景有一个心理过程，他乍一看春色挺美，但继而看到暮色中归来的双燕在种着垂柳的庭院中单飞盘旋，他的心弦就被触动了，与前面两句不自觉地感到春景之美就有些不同。燕子尚能在傍晚双双归巢，那么人呢？作者没有明说。

0: 只是写这位少妇把阁中画帘高高卷起。她的卷帘既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双飞燕，也是为了使燕子进入画梁栖宿。这一无言的卷帘动作蕴含着她的独特而微妙的心情，既有对成双晚归的燕子的羡慕，也有只见归燕而不见归人的怨怅。双燕在这里有鲜明的映衬作用，微露了她的复杂心情。在词中用双燕、双鹧鸪、双飞蝶、双鸳鸯的形象来衬托女子的孤独感是常见的，这里也是如此。至此，作者看到春色虽美，但在女主人公眼中却有一个转折，从一般的观赏到融入自己生活体验，赏景中那种希望成双团聚的潜意识觉醒了。词的下片以女主人为中心，描绘她孤独凄冷的处境。黄昏独倚朱栏，西南新月眉弯。上片之景原来都在为女主人公独倚栏所见，黄昏对应上片的晚，独倚与上片双飞对举，点明她的孤单处境。那么她黄昏倚栏是为了眺望远景吗？自然不是，黄昏时分大地一片模糊，还能看到什么呢？她是在盼望远人归来。西南新月眉弯，月出于东而落于西，他自黄昏独倚直到月色偏西，可见其倚栏之久，盼望之切。气下落花纷起，罗衣特地春寒。从卷帘望飞燕到倚栏盼归人而望月，地点是不断移动的。此刻人依然未归，他又来到了街气，再矗立等待。他真是心绪不宁，在住所凡是可看到归人的地方多次徘徊，直到夜风卷起街前的落花拂动他罗衣时，他才感到春寒袭人。落花纷起再次点明了暮春的季节特征，皆有春思撩人的象征意味。特地可解作特意或特别，在这里做特别解为宜。春夜的风使他感到特别寒冷，不仅仅由于他只穿了件薄薄的罗衣，更主要是因为他的独处而不能在心头激荡着暖流。这寒既是天寒，更指心寒。他以全篇之力为全篇做了一个收束。这是一首归情词，词中表露的是女主人公那种淡淡的哀怨与怅恨，于微婉的格调中流动着丝丝丝情。此类写女子独居伤怀往复归来的题材在花间集词作中常见，作者大多善于摄取微妙的生活镜头，融入特定的自然景象来表现女主人公的感受。这首词也体现了花间派的这种创作特色。
1: 夜金门失之命地是北宋词人黄庭坚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充分书写了兄弟间患难相依的深情厚谊，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夜金门失之命地，作者宋代黄庭坚。山又水，行尽无头楚尾。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君似城西桃李，入我草堂松桂。莫厌岁寒无气味，余生今已矣。越过一座座山，穿过一条条河，走遍这古代吴国和楚国交界的地方，兄弟俩默默地对坐在灯前，想到万里之远的家乡，互相对望着，犹如在梦中一样。你本来才华出众，名实相符，犹如桃李芬芳，吸引众人来观赏，而今却跟随着我，忍受寂寞和荒凉。不要怕寒冬来临，没有了芳香，我的生命历程已快走完，即将自由解放。这首词以兄弟相见为脉络，充满对知命的赞扬，同时也感伤叹愧，表现了兄弟情深。上片叙 属知命不远万里前来贬所看望词人的兄弟。兄弟俩秉烛相对，恍若梦寐，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惊喜之情。山又水，行径无头除尾，这两句是说，你携着我的妻儿一路跋山涉水，穿越那古代吴楚两国的交界，千里迢迢来看我，真是不容易啊。开头两句即言路途之坎坷遥远，对弟弟不因自己遭贬而稍以兄弟之情，不远万里前来看望自己，表露出深深的感激之情。无头楚尾的说法含蓄别致，足见词人在遣词造句上的讲究。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兄弟二人别后，在离家万里的黔州重逢，且在作者遭贬之际，当两人秉烛相对时，真像是在梦中一样。此情此景，真不是两人所曾预料到的。这两句流露出词人对兄弟重逢的惊喜之情。他乡遇故知，本是人生一大幸事，更不必说是手足情深啊。而且此时的词人无故遭贬，思想极度苦闷孤独，所以当看到兄弟妻儿出现在自己眼前时，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下片触景生情，向兄弟敞开心扉，对未来的生活表现出悲观失望的情绪。君似城西桃李，恕我草堂松桂。城西桃李这里借用来称赞其弟黄叔达，这两句是说，如今你的品行高洁，才华出众，如同那虽不夸耀自己却艳丽芬芳的桃李一样，备受世人的赏识和推崇，哪里像我，仿佛那幽居深山草堂的松桂。词人以松桂自喻，表现了其遭远谪的处境，而且因为松为岁寒三友之意，桂虽不艳，其香却馥郁，他们都有君子才美不外现之品，用以喻己，于萧瑟中亦含有少许的自诩和不平。莫怨岁寒无气味，余生今已矣。如今的两人处境和精神面貌都迥然不同，一个春风得意，一个心如槁灰，一个如阳春的桃李，一个如寒冬的松桂。作者希望弟弟不要嫌自己心灰意懒，情绪低落，因为他对将来的前途已不再抱什么希望了。此人在莫名其妙的以污秽先朝之罪被贬谪黔州后，自言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好奇所居为槁木寮，死灰庵，可见其心境之消沉落寞。如今面对自己的亲兄弟，满腹悲愤和心酸涌上了心头，故能敞开心扉，流露出深深的悲观情绪。这首词语短情深，生动地展现了两位患难与共的同胞兄弟的深挚情谊，其中蕴含着深深的人生沧桑之感，读来颇能引发共鸣。作者运用其作诗的遒劲手法，放笔直抒天伦有意，质朴浑厚，为宋词之中之少见。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夜金门，世之命地，作者宋代黄庭坚。山又水，行尽无头除尾，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君似城西桃李，恕我草堂松桂。莫怨岁寒无气味，余生今已矣。
1: 苏轼送别友人，写下一首佳词，末尾一句堪称写出了最澄澈的江水。下面就来学习苏轼的这首《虞美人》，由美堂赠树谷。
2: 虞美人，由美堂赠树谷，作者宋代苏轼。湖山信誓东南美，一望迷千里。使君。

0: 能得几回来，便是尊前醉倒更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来风静欲归时，唯有一江明月碧琉璃。登高远眺，千里美景尽收眼底。大自然的湖光山色要数这里最美。你这一去何时才能返回？请痛饮几杯吧，但愿醉倒再不离去。看沙塘里华灯初放，听是谁把动人心弦的水调来弹唱。当夜深风静，我们扶醉欲归时，只见在一轮明月的映照下，钱塘江水澄澈的就像碧色的琉璃。这首词作于熙宁七年七月，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当时任杭州太守的沉香即将调任。沉香字树谷，因为他即将离杭，设宴于杭州城中吴山之上有美堂。应沉香之请，苏轼即席写下了此词。词的上片前两句即写游美堂的形胜，也即湖山满眼一望千里的壮观。此两句从远处着想，大处落墨，境界扩大，气派不凡。使君能得几回来，便是尊前醉倒更徘徊。这两句反映了词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使君此去，何时方能重来？何时方能置酒高会？他的惜别深情是由于他们志同道合。据《宋史·沉香传》记载，沉香因批评王安石和论清苗法不便，被贬逐之陈州、杭州。然而他不以谦谪为意，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己。而苏轼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离开朝廷到杭州的。他自言：“政虽无术，心则在民。”在他们共事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能够协调一致，组织治皇，赈济灾民，疏浚钱塘六境，讲业文学后进。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此时即将天隔南北，心情怎么能平静？过片描写华灯初上时杭州的繁华景象，由江上传来的流行曲调而想到杜牧的扬州，并把它与杭州景物联系起来。想当年隋炀帝于开汴河时另制词曲，智者取材于河工之劳歌，因而声韵悲切。等传至唐代，唐玄宗听后伤势悼往，凄然泣下。杜牧在他的著名的扬州诗中写道：“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直到宋代，此曲仍旧风行民间。这种悲歌此时更添了离怀别绪。离思是一种很抽象的思绪，能感觉到却看不见摸不着，对它本身做具体描摹很困难。此人借助灯火和悲歌，既写出了环境，又写出了心境，即见功力之深。结尾两句，此人见碧琉璃，欲指江水的碧绿清澈，生动形象地形容了游美堂前水月交辉、碧光如镜的夜景。走笔至此，此人的感情同满江明月、万顷碧光凝成一片，仿佛暂时忘掉了世才的艳影和世间的纷扰，而进入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妙境界。这里明澈如镜、温婉静谧的江月，象征友人为人高洁耿直，也象征他们友情的纯洁真挚。这首词以美的意象给人以极高的艺术享受，此中美好蕴藉的意象是作者的感情与外界景物发生交流而形成的，是此人自我情感的象征。那千里湖山，那一江明月，是作者心灵深处缕缕情思的闪现。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虞美人，游美堂字树谷， 作者宋代苏轼。湖山信氏东南美，一望迷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是尊前醉倒更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来风静欲归时，唯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境。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52集。
3: 第52集，朱二星一行四人夺进阮贵的店铺时，已是掌灯时分。店铺里灯火通明，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几个门客正忙碌着伺候顾客。阮贵与潘玉莹热情地迎进四位客人，夺进后院里新建的豪宅客厅里落座了。朱二星遂向两位主人介绍了预先，几个人围桌而坐，厨子端来了菜肴。酒足饭饱之后，朱二星不禁长叹一声，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阮贵不得其解，便问道，
4: 卓大侠，凤仙嫂子也寻着了，她姐妹俩也团聚了，还叹啥气来？
5: 嗨，阮掌柜，你现在是发达了，可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现在这四口之家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总不能在野地里打伞过日子吧。
4: 哈，卓大侠是个仗义之人，为救潘大人在所不辞，为救凤仙嫂子四处奔波。你们四人能够走到一起，实乃天赐的缘分，阮贵我理当义不容辞，鼎力相助。哎，卓大侠，不知你们四人是想在京城里安身呢，还是想到别的什么地方落脚？
6: 卓大侠，你是咱们的恩人嘞，是你去求新科状元韩世菊出面救咱爹爹，是爹爹无罪复官操办了这个店铺，咱和阮贵才有今天的好日子。知恩不报非君子，现在是该回报你的时候了。
5: 嗨，你俩也别太客气了，咱张这个嘴主要是为凤仙玉仙姐妹俩着想，他俩命苦一无所有，得有个安身立命之地才妥，不能像鸟一样飘飞不定啊。他俩在京城里是不能待了，就在虹桥码头区这个栖身之地做个小生意维持生计。其实咱与弟子倒好办，两个大男人游走江湖，四海为家，没有什么能难倒咱俩的。
4: 在虹桥码头区置一套上好的门面，有2000两银子就够了，再加上2000两银子做生意，再加上1000两银子置日常生活用品，这共需5000两银子，咱就给你们6000两银子，六六大顺，你看可行啊？朱大侠，
5: 多谢阮掌柜潘小姐的慷慨相助啊，咱日后定当奉还，绝不食言。
4: 嘿嘿，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何谈奉还之事啊。卓大侠的仗义却是千金难买啊，你们四人吃了喜酒再走也不迟。
5: 喜酒是一定要吃的，咱们就后天启程吧。阮掌柜潘小姐，你俩还忙着，咱们到大街上走动走动，就算是奉贤玉仙姐妹俩与京城做个告别吧。
4: 如此也好，早点回来歇息就是了。
3: 于是朱二星、李法师、玉仙、奉仙四人夺出了店铺，漫步在繁华的大街上。朱二星与李法师在前头走着，奉仙与玉仙在后头跟着，不知不觉拉开了一段距离。奉仙激动地对玉仙说道，
6: 妹妹，大侠与弟子已认下咱俩了， 从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你看李法师这人咋样，中意吗？
7: 我看他这个人挺不错的，是个慈善心肠。
6: 你跟了他，这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咱姐妹俩跟了两个心地善良的侠客，从今往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待咱们在虹桥码头去安了家之后，咱姐妹俩就好生做生意，多赚些银子，给两个大男人脸上蒸锅了。
7: 姐姐，咱不会做生意咋办呢？
6: 不会就学嘛，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做生意就是购货卖货，从中赚钱。我虽然没做过生意，却在汴京见过太多精明的生意人，说发就发了。你看人家阮掌柜与潘小姐现在多风光，万贯家财，还豢养了一帮门客，家大业大，兴旺发达，这不都是熬出来的？卓大哥一张口，阮掌柜就周济了6000两银子。要知道，一个庄里的几十户人家，脸朝黄土背朝天，风吹雨打日头晒，辛辛苦苦躬耕一年，把收获的五谷杂粮卖光算尽，也不值这6000两银子啊。事到如今，咱俩也该知足了。
3: 饱尝了人世艰辛的玉仙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原本只想靠寺院的晨钟暮鼓声打发一生，意想不到姐姐奉仙去寺院寻他，开导他，使他离开了禁锢身心的佛教之地。他在寺院里虽然穿了素服，出家为尼姑，整日敲木鱼念佛经，却烦心未泯，春心欲动，但是那无疑与白日做梦痴心妄想。现在他回到了人间，领略了街市的繁华景象，看到川流不息的人流，神采飞扬的面孔，他才幡然醒悟，这才是人过的日子，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更重要的是，他寻到了一个如意郎君，虽然双方还没有海誓山盟表白爱情，但是这颗爱情的种子已在两个人的心中悄然萌发了。一旦雨露滋润，就会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这会儿走在前头的卓尔星对李法师说道：
5: 法师，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咱看玉仙跟你怪般配的，待安顿下来之后，你就与玉仙把婚事办了，怎么样？
8: 师父，你得依咱一件事，咱就依了你的。
5: 啥事？你说吧。
8: 师父，你的心事咱也看出来了，其实你是深爱着凤仙嫂子，她人确实不错，误入风尘不是她的过错，咱想你既然拯救她，就会原谅她，她也深深地爱着你，你俩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徒弟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5: 嗨，这事你先办，咱后办。
8: 哪有徒弟在先的道理，你不办咱也不办，要办咱俩就一块办。
5: 嗨，师父就依你的，不过此事不能张扬，也用不着请京城的朋友来贺喜，到时候请脚店的阮武夫妇来凑个热闹就行了。
8: 师父，咱理解你的心情嘞，你是怕丢面子，不过如此也好，免得沸沸扬扬招惹麻烦，便于安家立业。
5: 哎呀，真师莫如徒弟也。
3: 前头的卓尔星与李法师叙谈之时，后头的凤仙与玉仙已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凤仙心里掀起一阵狂涛巨澜，仿佛头顶上响起一声滚滚春雷，震撼了他的心灵。这个新生活是平稳踏实的，不像先前那样让人心惊肉跳，稍纵即逝。卓大哥不嫌弃他这个风尘女子，这需要多么博大的胸襟和勇气啊！一个男人能谅解他这一点，还有什么比这不能谅解的呢？仅此来看，他预示到了日后生活的美满前景，他急促地呼吸着，胸脯一起一伏的难以平静，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脱口而出道：
6: 卓大哥，
9: 等等咱呀。
3: 说着拉着玉仙的手向前紧跑，上前一把拉住了竹二星的手，两个情侣终于牵手了。与此同时，玉仙拉住了理发师的手，两对情侣并肩起步，姗姗而行。
5: 凤仙、玉仙，你俩好生瞧瞧事情，做个告别吧，告别那些苦涩的日子，走进新的天地里去。
3: 凤仙激情难抑，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泪水一溜线儿往下淌。
5: 凤仙，不要难过嘛，过去的事儿也就过去了，只当一阵风吹，别往心里去了。哦，对了，凤仙，咱还想给你整容呢，把脸型变回原来的样子，行吗？
3: 一句话把凤仙逗乐了。凤仙说道：
9: 打人莫打脸，说人莫揭短，卓大哥，咱也是你的人了，丑啊美呀、啊、你都得认了，对不对？
5: 咱不是牵着你的手吗？那还跑得了啊？
3: 凤仙咯咯直笑，笑得直打嗝，上气不接下气。他们的爱情如同逾越千百道岩层缝隙的过滤而流淌出来的泉水，纯洁而又甘甜。是啊，真正的爱情不在于曾经爱得如何刻骨铭心，往日的悲苦已化为烟云飘然而逝，而在于面对现实的生存状态，着眼于未来的生活前景，而在于为所爱的人设身处地的真情奉献。否则爱情之花将经不起风吹雨打，枯萎凋谢，徒有虚名，怎能天长地久？时下凤仙正经历着这场脱胎换骨的爱情洗礼，她的一颗将死的爱情种子在这生机勃勃的春天复苏了。这朵爱情之花的开放是承受着阳光雨露的抚慰，自然而然催生萌发的，绽放的绚丽多彩，而不是在温室里用肥水浇灌出来的。此时凤仙像小鸟一样快乐，她牵着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手，徜徉在这春寒料峭的夜幕里，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暖融融的。爱情的光环笼罩着她的周身，如同步入春光明媚的花园，眼前一片姹紫嫣红，景致无限美好，赏心悦目。人生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玉仙牵着理发师的手，这个没有经历过爱情的女子却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在那无依无靠的艰难日子里，她多想有个依靠啊，哪怕是有个伙伴也好，可是她却孤零零的，像荒郊野外的一棵衰草，任凭风吹雨打，任人践踏。现在他终于有了人生的阳光。鸟儿恋群，人儿恋伴，他虽与理发时接触时日短暂，但是两人却心心相印，两颗苦瓜一根藤，爱情的烟花一点燃就释放出五光十色的火光，纵横绚烂。时下玉仙感到自己幸福极了，他已经尝遍了爱情的浪漫与甜蜜滋味，他拉着理发师的手，感到自己真正脱离了苦海，来到极乐世界。玉仙说道：
7: 法师哥，你真的爱我吗？
3: 理发师无以言表，一拉玉仙的手，拢了身，甜甜地亲了他一口，说道：
8: 净说傻话，不爱你能牵手走到一块吗？咱师父已经明言了，待安下身来，师父与凤仙嫂子，我和你就一块成亲嘞。
7: 真的？
3: 玉仙一头扎进理发师的怀抱里，片刻抬起头来吻了他一个香嘴。两对青年男女第一次接触异性，浑身酥麻麻毛茸茸的，羞得满脸通红，只是夜幕之下没人能看得见。 两对情侣牵手漫步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他们穿着单

0: 斑驳的衣裳，寒潮已经降临，但是他们却热血沸腾，激情迸发，心头热乎乎的，没有一点冷的感觉。他们逛大街，却无暇光顾繁华的夜市，全身心浸润在甜蜜的情爱之中，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前景。他们都有一本苦难史，要用这种方式对不堪回首的岁月做最后的诀别，不再留恋繁华的都市生活，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收获丰富的劳动果实，丰衣足食。夜至三更，大街上行人稀少，渐渐地冷落下来了，于是两对情侣返回店铺安歇了。一大早，阮贵留了几个门客打理店铺，便协同潘玉莹、竹尔星、理发师小凤仙玉仙去了卓彩办竹尔阳的新居。新居面临大街，大街两侧贴了大红对联，门额上挂了四个大红灯笼，石杆鞭炮斜靠在大门两侧，八抬大花轿停在门口的街道上，响手班子在摆弄乐器，跃跃欲试。四个千娘子打扮得光彩照人，后院里烟火缭绕，热气腾腾。厨子腰缠围腰，开始挣扎煮炒烹调菜肴，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迎娶新娘子的到来忙得热火朝天。新郎官竹尔阳喜气洋洋地迎接着宾客，阮贵对姐姐的新婚大喜自然是慎重其事，大包大揽。许多宾客封闻新娘子阮绣花是阮掌柜敬重的亲姐姐，纷纷前来贺喜。当然，卓彩办竹尔阳在商界南来北往搞采购，崭露头角，也结交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也纷纷前来恭贺新喜。此时赵太成及其家人正在操办丫鬟阮绣花出嫁之事。阮绣花在药店当了几年丫鬟，处事为人殷勤周到，深得赵太成的欢心。赵太成自然而然要厚待阮绣花，置办了厚重的嫁妆。时下迎亲的八抬大花轿停在药店门口的大街上，四个光彩照人的千娘子簇拥着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子阮绣花扶上了花轿，一行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响手班子奏乐开道。新郎官竹尔阳骑在一匹枣红马上，走在花轿前头，马头上戴了朵大红花，八抬大花轿缓缓而行，后头跟着一溜抬嫁妆的人员。街道上的市民商贾、过往游客纷纷涌向街道两旁瞧热闹，迎亲的队伍拐进了北大街，渐渐地接近了新居，门口燃起了鞭炮，亲朋好友立在门口的街道两旁迎接新娘子的到来。花轿在新居门口停下了，四个千娘子将新娘阮绣花从花轿里牵扶出来，在众宾客簇拥下款步夺进堂屋。竹尔阳接下新娘头上的红盖头，新婚夫妻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夫妻对拜完毕，将新娘阮绣花送入洞房。至此迎亲的仪式才告结束，接着大宴宾客，整个新居内外香气扑鼻，酒气冲天，热闹非凡，甚是壮观。竹尔阳与阮绣花先给父母敬了酒，接着挨个儿敬酒。阮和民瞧着这盛大的喜庆场面，乐得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此时四处张罗的阮贵与潘玉莹走过来，恭请亲人们多吃几杯喜酒。阮和民与老伴王氏愣睁着一双老花眼瞧着儿子、姑娘和未过门的媳妇儿、女婿，心里升起无限的感慨。
1: 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阮家住着三间茅草屋，竟也养下几个有出息的儿女来，给祖上添光了。沉睡于地下的老先人 若是

0: 油脂也该扬眉吐气了。
1: 卓尔阳与阮绣花走到一个又一个席桌旁敬酒，整个待客场面十分排场，可与京城的富商大贾、乡村的豪门大户媲美。夜至三更，沸沸扬扬的婚庆之喜才结束。阮和民与王氏年事已高，经不起这喧闹场面的折腾，已就寝安歇了。老两口将从此告别汴河岸畔的茅草屋，住在这新居里，跟着姑娘阮绣花与女婿卓尔阳安度晚年。洞房里，几只红蜡烛涂着火苗子照得屋里亮堂堂，阮绣花静静地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静思。她天没见亮就起身收拾打扮，折腾了一天实在有些疲倦了，但她却不想睡，在思索着日后的新生活。在这一刻起，她告别了姑娘生涯，成为人妻，成为一个家庭的主妇，肩负着家庭的责任。此时卓尔阳刚送走最后一波宾客，便夺进了洞房，瞧着一脸倦容的阮绣花，心疼得不得了，说道：
2: 绣花，你咋不睡呢？
3: 你先睡吧，我再坐会儿。
1: 时下卓尔阳朝思暮想的心爱人就在他的面前，成了他的新娘，如愿以偿了。实在说，自从阮绣花许配他以来，他还没有正正经经地亲过他一回。他不是不想亲他，而是他在漕船上当舵手，连心爱人的影子也见不着。后来他来到京城以后，阮绣花一直在药店当丫鬟，他又没有机会亲近他。现在阮绣花成了他的媳妇儿，这个机会就来了。他浑身的热血在沸腾，压抑已久的情感火花在这一瞬间迸发了。他一把抱起新娘子，狂热地亲吻着，阮绣花浑身软得像棉条一般，任凭着山洪一般的情感宣泄。不知过了多久，阮绣花说道：
3: 你让咱歇会儿，瞧你这个馋样，就像没沾荤腥的猫一样贪吃，把咱的嘴呀、都吮吸疼了嘞。日子长着嘞，如同家常便饭，准让你吃个够。
2: 你净说些傻话，男人永远是男人，与女人不一样。早点睡吧。
1: 说着一把将阮绣花抱到床上。
4: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10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 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伪军，原始逐渐形成哈拉庆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庆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庆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庆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庆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庆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庆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
1634年林丹汗

0: 代王。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79集晁错萧的
2: 晁错薛帝。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他认为国家必要的开支要靠征税，但是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征收的税还是很轻的。他知道内史晁错很有才能，那么内史呢，也就是治理京师的官员，他把晁错提升为御史大夫。那么御史大夫的地位和宰相差不多。御史大夫晁错眼看分封的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有的不受朝廷的制约，天下又快变成诸侯割据的局面了。那个时候汉朝一共有22个诸侯国，像齐王就有70多个城，吴王有50多个城，楚王也有40多个城。诸侯道割据免不了要发生战争，对发展生产也很不利。晁错对汉景帝说，吴王一直不来朝见，先帝也就是汉文帝送给他的捉鸡，疲倦的时候呢，可以靠着打个盹瞌睡，和拐杖这两样尊敬年老人的礼物，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哪知道他招兵买马准备造反，要趁早削减他们的封地。汉景帝怕薛帝会引起他们的造反，晁错就说，诸侯要是存心造反，不薛帝将来也要造反，现在造反祸患还小一些，将来造反祸患更大。汉景帝听了，决心要削减诸侯王的封地。楚王刘戊荒淫无度，不守规矩，这次他到长安来，晁错就根据查证揭发他的罪恶，要汉景帝把他办罪。汉景帝削去了他封地当中的一个郡，让他回去。晁错又查出赵王的过失，削去了他的一个郡。胶西王司迈官爵削去6个县。晁错正在计划着削减吴王刘濞的封地，他的父亲从老家颍川，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县，特地赶了过来，对他说，你当了御史大夫，地位已经够高的了，为什么不安分守己，硬管闲事儿？诸侯王都是皇室的骨肉，你管得着吗？你把他们的封地削了，他们哪一个不恨你？你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晁错说，薛帝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不这样做，皇上就没法行使权力，天下必定会大乱。他的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刘家的天下安定了， 我们朝家却危险了。

0: 我已经老了，不愿意看到大祸临头。”晁错又安慰了父亲一阵，但是老人回到颍川的老家，还是喝毒药自杀了。而吴王刘濞在汉文帝的时候就想做皇帝，这会儿拿着惩办奸臣晁错的名义，煽动别的诸侯王一同叛变。参加叛变的有吴、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七个诸侯国，历史上被称为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发生在公元前154年，他们一同发兵，声势浩大。汉景帝吓慌了，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就把忠心耿耿的晁错给杀了。汉景帝错杀了晁错，下了一道诏书，叫七国的诸侯退兵。吴王说，我已经做了皇帝，还管什么诏书？吴王干脆把诏书退了，这样朝廷和诸侯国之间的大战就开始了。汉景帝后悔杀了晁错，他想起了汉文帝临终时候的话，就立刻拜周亚夫为大将，发兵征伐。周亚夫先稳住了没有参加叛变的15个诸侯国，然后用三个月的功夫平定了七国的叛乱。汉景帝还让七国的后代继续做诸侯，不过只能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征收租税，不能再干预地方的行政，大大的削弱了诸侯的势力，汉朝的政权就更加巩固了。以后汉景帝还是减轻税赋，减少官差，国内又出现了一片富裕的景象，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公元前150年，汉景帝立七岁的皇子刘彻为皇太子，等到他16岁那年，汉景帝病死，刘彻即位，这就是汉武帝。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80集《马邑伏击战》。
0: 马邑伏击战，汉武帝在前两代皇帝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周亚夫帮助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加强全国统一的底子上，当了54年的皇帝，做了不少好事，有功有过。他对内为了取得大量的财富，增加了农民的税赋，比如说农民有3亩地，要按照10亩地向朝廷交税赋，那怎么能够吃得消呢？富人也乘势加重抢夺百姓的钱财，弄到后来，比方在公元前的99年，全国东部的齐地、南部的楚地、北边的燕赵等地方都有农民起来造反，但是都被镇压了下去。汉武帝看准有势力的大地主、大商人损害朝廷权力和收入，就把全国分成13个部或者是州，派13个刺史去加强朝廷的统治，打击危害朝廷的各种势力。他把炼铁呀、煮盐呐、造钱呐，都规定由官家来经营。他在商业、运输、兴修水利、改进农具、移民边界、发展农业、巩固国防、提倡儒家文化、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对外交流、加强对西域的统治和打击匈奴的入侵等各个方面，都做了了不起的大事。在他当皇帝的时候，出现了大学者董仲舒、大史学家和大文学家司马迁、大作家司马相如、大探险家和外交家张骞，以及大军事家卫青和霍去病等光耀千秋万代的了不起的人物。说到卫青和霍去病，就不能不说匈奴了。那么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直是侵略中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强敌。在从汉高祖建立汉朝以来的50年的时间，匈奴的武力十分强大，东到兴安岭、辽河上游的地区，西到祁连山、天山地带，南到汉朝的边界，北到贝加尔湖、亚洲东部的沙漠平原，全部给匈奴占领了。匈奴王单于在匈奴的地盘里，中部由他直接统治，东西两部由单于手下的左右贤王分别治理。他们有30万强悍的骑兵，不断地侵犯汉朝的边境。汉朝的初年采用的是和亲的办法，也就是选送被称为公主的姑娘 嫁给单于或者是左右贤王，送去大批的礼物，容忍退让，用来换取边境暂时的平静，争得时间做好内部的事情。可是匈奴总是不断地抢夺汉朝边民的财富和边界的人口，他们把青年男女俘虏过去做奴隶，可残忍了。例如在汉文帝的时候，匈奴侵犯上郡和云中的那一次，被杀害和抢去的百姓就有10000多人。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长期的讨伐。汉武帝除了向边界移民在边界用军民开垦荒地切断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联合，派出外交使者跟邻国交好以外，就调动大军从正面去攻打匈奴，摧毁他们的军事力量。马邑是一个地名，在现在的山西朔州一带，是西汉初年韩王的国都，后来就被匈奴抢去了。到汉武帝的时候呢，又把它收复了。可是匈奴怎么也不死心，总想把它再侵吞过去。匈奴的骚扰把汉武帝弄得怪头疼的。有一个将军叫王辉，为了帮助汉武帝解忧，就设计了一个关门打狗的办法，历史上叫做马邑之谋。王辉对汉武帝说，陛下，臣下有一个建议，我认识马邑的一个人叫做聂一，他跟匈奴单于混得挺熟，单于经常向他打探马邑的情况，好抓住什么时机来抢夺财富和百姓，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有的大臣不同意，认为还是和亲好。汉武帝想了想说，往回去办吧，成就成，不成就打出去，大家都做好大打匈奴的准备吧。将军卫青等文臣武将都非常赞同汉武帝的谋略，王辉就找来马邑人聂一商量出一个计策。汉朝调动30万军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凹里，要做得十分隐蔽，聂一扮成汉奸去诱惑匈奴单于，带着主力部队深入马邑，把这个地方再夺过去，然后汉军关起门来一下子把匈奴的主力消灭掉。匈奴单于听了聂一的话，率领骑兵主力快速地向马邑行进，不料还没有进入马邑汉军的埋伏圈，单于从一个怕死的汉人这里获得了情报，汉军的计谋就泄露了。匈奴单于很快地率领骑兵撤退，逃到边境外面去了。汉武帝对匈奴的长期作战就从这一次开始了。

0: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81集《飞将军李广》。
1: 飞将军李广，汉武帝在反击匈奴侵略掠夺的长期作战过程当中，有一位勇敢机智、很会打仗、精于骑射的三朝老将军立下过很大的功劳，他的名字叫李广。李广打起匈奴了，骑马跑得像飞一样，箭又射得准。匈奴的贵族和骑兵知道李广的厉害，也已经有好多年了。还是在汉文帝父子两代规定打匈奴只把来犯的匈奴打出边境，绝不打到匈奴的地界里去。匈奴只要知道李广在边界附近，就不大敢进了。朝廷叫他做过陇西太守，汉景帝的时候当过北郡太守，陇西北郡都是我国北方的边界地区。公元前129年，匈奴又来侵犯，一直打到上谷，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北怀来的东南部。汉武帝派卫青、李广等四个将军，每人带10000的人马，分四路去抵抗匈奴。在这四个将军当中，李广的年纪最大，他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做了将军。汉文帝曾经对他说，可惜你在我手里做将军不是时候，如果你在高皇帝手里封个万户侯也算不了什么。有一回，李广带着100个骑兵去追3个匈奴兵，追了几十里才追上，他们射死了其中的2个，把第3个活捉了，正准备回来，突然前面来了几千个匈奴骑兵。怎么办？李广对士兵们说，咱们离大军几十里地回不去了，干脆下马把鞍子也卸下来，大伙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匈奴以为咱们是要引他们过来，一定不敢打咱们。李广他们都下了马，匈奴的将军果然害怕了，马上叫士兵上山布置抵抗的阵势。有一个骑着白马的将军冲下山来，李广立刻上马赶过去，只一箭就把他射死了。李广一回来又下了马躺在地上，天黑下来了，匈奴认为前面一定有埋伏，提心吊胆地守着山头。到了半夜，他们趁着天黑偷偷地逃了。天亮了，李广一瞧山上没人，大伙这才回到大营。李广剑法好，行动快，呼来呼去，谁都摸不清他打哪儿来往哪儿去，匈奴就给他一个外号叫做飞将军。这一回汉武帝派出四路人马去抵抗匈奴，匈奴的首领叫做君臣单于，他把大部分的兵马集合起来，沿路布置了埋伏，要活捉李广。李广打了一阵胜仗往前追去，他哪知道匈奴是假装打败引他进去的。这一下子李广可倒了霉了，他掉在地坑里，给匈奴的伏兵活活的逮住。匈奴的将士们高兴的没法说，他们一看李广快死了，就把他放在用绳子落成的吊床里，用2匹马驮着送到大营里去献功。匈奴的将士们一路走一路唱着歌，李广躺在吊床上纹丝不动，好像死了似的。大约走了几十里地，他偷偷的瞧着旁边的

0: 一个匈奴骑着一匹马，他就使劲的一挣扎，猛地一下子跳上了那匹好马，夺过弓箭来，把匈奴兵给推下马去，掉过马头，拼命的往横里跑。等到匈奴的将士们一齐去追，李广已经跑到山里去了。他一面使劲的夹住马肚子催马快跑，一面接连射死了几个追在最前面的匈奴兵。匈奴的将士瞧着李广越跑越远，只好干瞪着眼睛看着他逃了回去。李广因为吃了败仗，定了死罪，后来按照朝廷的规定交钱赎罪，回到老家做了平民。第二年的秋天，也就是公元前128年，匈奴20000骑兵又打了进来，杀了辽西太守，掳去了青年男女2000多人和不少的财物。汉武帝又启用李广，派他为右北平太守。那么右北平的治所在现在的辽宁陵园的西南。李广做了右北平太守，匈奴吓得丢了魂似的，逃到别处去了。右北平一带没有匈奴了，可是那里的野兽太多，常常有老虎出来伤人。有一天李广回来晚了，天色半明半暗，正是老虎出来的时候。他和随从都很小心，恐怕山腰里突然跳出一只老虎来伤害他们。一面走着一面提防着，李广忽然瞧见山脚下的草棚里蹲着一只斑斓猛虎，弓着脊背，正准备扑过来。他连忙拿起弓箭使劲地射了过去，射中了。手下的人跑过去逮老虎，他们走近一瞧全愣了，原来中箭的是一块好像老虎似的大石头，箭射进去很深，拔也拔不出来。大伙奇怪的了不得，李广也有点纳闷，石头是怎么射得进去呢？这个消息传开了，匈奴更不敢来侵犯右北平了。公元前119年，飞将军李广做了郎中令，也就是宫廷的守卫官，经常在汉武帝的左右。他要求派他去打匈奴，汉武帝说他太老了，也就不让他去。李广再三坚持说，匈奴屠杀我们的老百姓，我实在不能在京师里消消停停地住下去了。汉武帝就叫他带一队士兵，由大将军卫青统领。一同出发的时候，汉武帝嘱咐卫青说，李广年老，不可让他独当一面。可是卫青派李广往东绕道前进，指定日期到漠北会齐。漠北在现在的蒙古大沙漠以北的地区，李广要求打先锋，因为他不熟悉东路的情况，卫青不答应。后来卫青的大军回到漠南，也就是蒙古大沙漠以南的地区，才碰到了李广的军队。卫青责备他误了日期，李广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卫青派人审问李广行军误期的案子，李广流着眼泪对将士们说，我自从投军以来，跟匈奴打过大仗小仗70多次，有进无退。这次大将军不让我跟他一起走，一定要我绕道往东，东路远，迷了道，耽误了日子，我还能说什么？我已经60多岁了，犯不着再上公堂。说着就自杀了。士兵们一向敬爱李广，一听到他死了全都哭了。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

0: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
2: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入。

0: 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进行统治管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境内有赵、秦、汉、北魏、明等长城遗址，以及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遗址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4A级景区2处，剪纸、东麓二灵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5项。星河县区位交通优越，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吉彰铁路、京沪高铁以及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和223省道贯穿全境，东距首都北京240公里，西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2.5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生态资源富集，以探明矿种30余种，其中石墨矿为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总储藏量达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位居亚洲之首。全县耕地面积193万亩，森林面积131万亩，草原面积153万亩，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星河县建有乌兰察布到二林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3个园区，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53家，涵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和盐基新材料生产、铁合金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等多个领域。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星河县作为北京进入内蒙古最近的起县，同时也是乌大章区域合作的核心区，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3大经济圈结合部。得天独厚的区位给星河县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更有蒙汉各民族所结成的水乳交融、优势互补、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多元文化相辅相成。星河大地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大美星河欢迎你的到来。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7月14日，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1980年7月14日，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开幕。7月11日，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打响，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锡林郭勒队以2-0战胜对手，全取3分，斩获联赛4连胜，进一步稳固了积分榜位次。7月12日，记者从乌兰察布市获悉，2026年汛期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乌兰察布市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打响防汛抗旱主动仗，

致命之牢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呼和浩特机场消息，7月28日，成都航空全新开通呼和浩特往返俄罗斯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直飞航线，每周二、周六固定直飞。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于近日下达2026年度中央及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与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将在呼和浩特举办，届时600多位来自区内外的民营企业家将齐聚一堂，深化跨区域开放协作，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日前，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暑期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发布，76场精彩赛事将在内蒙古各盟市轮番上演，包括3场国际级赛事、19场国家级赛事、48场自治区级赛事、6场盟市级赛事，为观众献上持续整个夏天的体育盛宴。据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消息，近日内蒙古军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13.8027亿元竞得阿拉善左旗黑山煤炭矿区新西井井田勘查探矿权，实现自治区焦煤资源探矿权市场化配置新突破。这标志着内蒙古首宗焦煤资源探矿权成功实现市场化出让。国家管网集团7月13日宣布，国内首次成品由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由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实现从理论探索到工程实验的关键跨越，为跨区域绿色甲醇安全高效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实践示范。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15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提出，平稳推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迎来70周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春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3日13时14分，2026年暑期档6月1日至8月31日，总票房超3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五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3位。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刑事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刑事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

0: 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四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冷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1.5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油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隋希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敌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脾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 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视阔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 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 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

也船停荔枝，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滨。
杜甫《去马

来牛不复变，濯金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魔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
中国早。

0: 计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
1: 我道，雪净啼清的黄羊，大批饿狼早已在边境线完成集结，这一轮入境的狼群眼睛特别红，胃口特勤，不见日。乌里吉厂长说，天气预报胡说八道。除了毕利格等几位老人，对牧场领导班子抽掉那么多劳力去掏狼窝表示担心，劝阻了几次外，其他人谁也没有预先警报这次寒流和狼灾。连一向关心牧民和牧业生产的边防站官兵也未能预料和及时提醒。而以往他们在边防巡逻公路一旦发现大狼群足迹，就会立即通知厂部和牧民的。鄂伦草原的边境草场，山丘低矮，无遮无拦，寒流风暴白毛风往往急如闪电，而极擅长气象战的草原狼也常常利用风暴成功地组织起一次又一次的闪电战。在鄂伦西北部一片优良暖坡草场，这几天刚刚集合起一个新马群，这是内蒙古民兵骑兵某师某团在鄂伦草原十几个马群中精选的上等马，有七八十匹，这些天只等体检报告单了，只要没有马鼻疽就可立即上路。备战紧张，看管军马责任重大，牧场军代表和革委会专门挑选了四个责任心、警惕性、胆量和马技俱佳的马官，让他们分为两拨24个小时轮流值班，昼夜守护。二队民兵连长巴图任组长，为了防止军马恋家跑回原马群，巴图又让所有的马群远离此地几十里。前些日子一直风和日暖，水清草密，还有稀疏的第一茬春阳可啃，准军马乐不思蜀，从不散群，四个马官也尽心尽力，几天过去平安无事。先头冷风稍停，风力达十级以上的草原白毛风就横扫过来，湖水倾盆泼向草滩，畜群倾巢冲决出栏，风口处的蒙古包被刮翻成一个大碗，转了几圈便散了架，迎风行的毡篷车被掀了顶，篷毡飞上了天，雪片密的人骑在马上不见马首马尾，雪粒像沙枪打出的沙粒嗖嗖的高速飞行，拉出亿万根白色飞痕，仿佛漫天白毛飞舞。老人说，蒙古古代有一个萨满法师曾说，白毛风，白毛风，那是披头散发的白毛妖怪在发疯。白毛风由此言

间，草原上人畜无不闻白毛风而丧胆，人喊马嘶，犬吠羊叫，千声万声顷刻合成一个声音，白毛巨怪的狂吼。准备夜战继续开挖狼洞的人们被困远山，进退两难，已经返程的猎手们多半迷了路，留守畜群的劳力和老弱妇幼几乎全部出动，拼死追赶和拦截畜群。在草原，能否保住自己多年的劳动积蓄，往往就在一天或者一夜。越境的狼群有组织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肥壮的军马群。那天比里格老人因为军马群已按规定时间送走，白毛峰一起他还暗自庆幸，后来才知道马群被体检报告耽误了一天，而接送报告的通讯员那天跟着军代表包顺贵上山去掏狼崽了。这一年春天被掏出的狼崽格外多，不下十几窝，一百多只。送崽嚎哭的母狼加入了狼群，使这一年的狼群格外的疯狂残忍。老人说，这个战机是腾格里赐给狼王的，这一定是那条熟悉俄伦草原的白狼王经过实地侦查以后才选中的报复目标。风声一起，巴图立即孤身冲出马关远目的简易小战包。这个白天本来轮到他休班，巴图已经连续值了几个夜班，人困马乏，但是他还是睡不着，一整天没有合眼。在马群中长大的巴图不知吃过多少次白毛峰和狼群的大亏了，连续多日可疑的平安已使他的神经绷得紧如马头琴的琴弦，稍有风吹草动他的头就嗡嗡的响。大马官们都记得住血血的草原箴言，在蒙古草原，平安后面没有平安，危险后面有危险。巴图一出包，马上就嗅出了白毛峰的气味，再一看北方天空和风向，他紫红色的宽脸顿时变成紫灰色，琥珀色的眼珠却惊得发亮。他急忙反身钻进包，一脚踹醒睡熟的同伴沙僧，然后急冲冲地拿起手电、拉枪栓、压子弹、拴马棒、穿皮袍、灭炉火，还不忘给正在马群值班的马官拿上两件皮袄。两个人背起枪，挎上两尺长的大电筒，撑杆上马，向西北面的马群方向奔去。西山顶边，落日一沉，俄伦草原便昏暗一片。两匹马刚冲下山坡，就跟海啸雪崩似的白毛峰迎面相撞，人马立即被吞没。人被白毛峰呛得憋紫了脸，被雪沙打得睁不开眼睛，马也被刮得一惊一乍。两匹马好像嗅到了什么，脑袋乱晃，总想掉头避风逃命。两个人近在咫尺，可是巴图伸手不见五指，他急得大喊大叫，就是听不到沙刺楞的回音。风雪咆哮淹没了一切，巴图勒紧马脚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霜，定了定心，然后将套马杆倒了一下手，夹握住大电筒，打开开关。平时

0: 东，就在这儿解马群，把马群往东赶，一定要躲开架子山的大包子，要不就全毁了。
1: 沙司楞也对着巴图的脸大叫，
2: 我的马进了，像是有狼，就咱四个咋盯得住啊？
1: 巴图大叫，
2: 活出命也得盯。
1: 说完，两人高举电筒向北面照去，并不断摇晃光柱，向另外两个同伴和马群发信号。一匹灰棕灰马突地闯进了两束光柱里，几步减速，猛地急停在巴图身边，仿佛遇到了救星。大灰马惊魂未定，大口喘着气，脖子下有一咬伤，马胸上流满了血，伤口处冒着热气，在伤口下又滴成了一条一条的血冰。沙司楞的坐骑一见到血，惊得猛地窜起，接着又一低头，一梗脖，不顾一切的顺风狂奔。巴图只好急忙假马追赶，那匹大灰马也顿时跑没了影。等到巴图好容易抓住沙司楞的马缰时，马群刚刚冲到他们身边，模糊的电筒光下，所有能看见的马都像那匹大灰马一样吓破了胆，惊失了魂。马群顺风呼号长嘶，边跑边踢，几百只发抖发疯的马蹄卷起汹涌的血浪，淹没了马腰下面更凶悍的激流狂飙。当巴图和沙司楞都提心吊胆地把光柱对准马群身下时，沙司楞吓得一个前冲，抱住了马脖子，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虽然雪浪中手电光照更模糊，但两个马倌的锐眼都看见了马群下面的狼。马群边上几乎每一匹马的侧后都有一两头大狼在追咬，每头狼浑身的皮毛被白毛风嵌满了血，全身雪白，狼的腰身比平时也长了一大圈，大得吓人，白得渗人。白狼群、鬼狼群，吓死马倌的恶狼群，平时见到手电光被吓得扭头就跑的狼，此刻胸中全部憋满了仇恨，就像那头狼王和母狼一样霸狂，毫无惧意。巴图心虚冒汗，觉得自己是撞见了狼神，正要受到腾格里的惩罚。虽然俄伦草原每一个牧民最终都将天葬于狼腹，临死前自己盼望，死后家人亲朋也盼望尸体被狼群处理干净，魂归腾格里。千年如此，千年坦然。但是每个还健康半健康活着的人却都怕狼群，都不肯在自己受期未尽之时就让狼咬死吃掉。巴图和沙司楞迟迟不见另外两个马倌，估计他们可能被白毛风冻伤，被吓破了胆的坐骑带走。那两个马倌是白斑，没枪，没手电，也没穿厚皮袍。巴图狠了狠心说，
0: 别管他们，救马群要紧。
1: 马群还在巴图打出的光柱里狂奔，七八十匹准军马，这可是全场十几个马群和几十个马倌的心肝肉筋，他们血统高贵，马种纯正，是历史上蒙古战马中闻名于世的乌珠穆沁马，史称突厥马。他们都有漂亮的身价，都能吃苦耐劳，耐饥耐渴，耐暑耐寒的性格。他跑得又快又有长劲儿，平时这些马

都是那些大马官和厂部头头们的坐骑。这次为了战备，调拨给民兵骑兵师，穆常有苦难言。这群马一旦喂了狼，或是淤死在水泡子里，那些马官还不像狼一样非得把它撕碎了不可。巴图一想起平时就不服惯的大小马官，他的血气一下子就冲上了头。巴图看见沙僧有些犹豫，便一假马冲了过去，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杆子，又用自己的马别住了沙僧的马，把他别到了马群的旁边，然后拿着手电向他的脸狠狠地晃了几下，大叫：你敢跑，我就毙了你。沙僧大叫：我不怕，可骑着这匹马可怕。沙僧用缰绳狠狠地抽了几下马头，才控制住了马，然后打开了手电，挥着套马杆向马群冲告过去。两人用手电筒引领马群，用套马杆拼命抽打一些不听指挥顺风狂奔的马，把马群往偏东方向挤。巴图估摸此地离大泡子越来越近，顶多不过20几里地。军马群一色高头宽胸的燕马，没有普通马那些怀居的母马、深个子马、小马、老马的拖累，马群的奔跑速度极快，照这种速度用不了半个钟头，整个马群全得冲进烂泥塘里。要命的是，前面的大泡子南北窄东西宽，长长的横在前面，如果风向不变很难绕过。巴图感到那泡子像一张巨头魔的大嘴，正等着风怪和狼神给他送起一顿肥马大宴。白毛峰的风向丝毫不变，正北朝南继续狂吼猛刮。巴图在黑暗中能从马踏草场的变化中感觉到地形的高低、地脉走向和地质松软程度，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风向。巴图急得火烧火燎，他觉得那些被掏空狼窝、失去狼崽的母狼们比狼王更疯狂。他顾不上自己已被狼群包围，顾不上狼随时可能撕咬他的坐骑，顾不上可能马失前蹄摔到这些鸡狼、仇狼、疯狼群中。他不顾一切的大喊大叫，用套马杆狂打狂抽。他只剩下一个心思，那就是稳住军心，把散乱的马群集中起来，赶出正南方向，绕开大泡子，再把马群赶到蒙古包集中地，用狗群、人群来对付狼群。马群在电筒光的指引下，在两个始终不理马群的马官的抽打吼叫下，渐渐恢复了神智，也好像有了主心骨。一匹大白马自告奋勇，昂头长嘶，挺身而出，作为新马群的头马。巴图和沙斯楞立即把光柱对准了头马。有了头马，马群兴奋起来，迅速恢复蒙古战马群本能的团队精神，组织起千百年来对付狼群的传统阵型。头马突然发出一声口令长嘶，原来已被狼群冲乱的队形便突然向头马快速集中，肩并肩、肚靠肚，挤得密不透风，几百只马蹄不约而同地加重了向下的力度，猛踩、猛跺、猛踢、猛撂。狼群猝不及防，凶猛的狼一时间失去了优势，几条被裹夹到马群马肚下的狼被栅栏一样的马腿前后左右秘密圈住，跳不出、逃不掉。有的狼被密集的马蹄踩瘸了腿，剁断了脊梁，踢破了脑袋，发出凄厉的鬼哭狼嚎，比白毛峰还要瘆人。

0: 徒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估计起码得有两三条狼被马蹄踢死踢伤。他能记得这块地界，等风过天晴，他就能回来剥狼皮了。马群在大开杀戒以后，迅速调整队形，怯马在内，强马在外，用爆发有力、令狼胆寒的铁蹄组成了连环铁拳式的后防线。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十一集。
0: 马群离大泡子越来越近了，巴图对刚刚组成的马群正规队形感到满意。这种队形尚可指挥，只要控制住头马，就可能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把马群赶到泡子东面。但是巴图仍然心存恐惧，这群狼非同一般，疯狼不能打，越打越凶，越杀越疯。疯狼的报复心草原上无人不怕，刚才狼的惨叫狼群一定都听见了，后面这段路便危机四伏。巴图看了看马群，已经有不少的马被咬伤，这群马个个是好马，是战马，是与狼群搏杀出来的马，就是伤马也拼命跟群跑，拼死保持队形的严整，尽量不给狼群攻击的机会。可是这群马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色都是善马，而缺少凶猛好斗能主动攻击大狼的雄种马。在蒙古草原，每个大马群都有大大小小十几个马家族，每个家族都有一匹儿马子，那些留着齐膝甚至拖着长鬃比其他大马高出一头雄赳赳的儿马子才是马群里真正的头马和杀手。一遇到狼，马群立即在儿马子的指挥下围成圈，母马小马在内，大马在外，所有儿马子都在圈外与狼正面搏斗。他们披散长鬃，喷鼻嘶吼，用两个后蹄站立起来，像座小山一样悬在狼的头顶，然后前半身猛地向下，用两只巨大的前蹄刨砸狼头狼身。狼一旦逃跑，儿马子便低头猛追，连刨带咬，其中最庞大凶猛暴烈的儿马子能咬住狼，把狼甩上天甩在地，再刨伤刨死。在草原，再凶狂的狼也不是儿马子的对手，无论白天黑夜，儿马子都警惕地护卫马群，即使马群遭遇狼群雷击，火山惊了群，儿马子也会前后左右保护自己的家族，尽量减少家族妻儿老少的伤亡，率领马群跑向安全之地。此刻巴图是多么想念儿马子，可是眼前白毛峰里的这匹临时头马和马群里所有的马却都是阉马，虽然体壮有力，但雄性已失，攻击性不强。巴图暗暗叫苦，正规军队有好几年没来牧场征集军马，人们差不多都忘掉了军马群里没有儿马子的后果，就算有人想到，也以为反正军马几天就走，军马一走就不关牧场的事了，这几乎不可能出岔子的事。

情竟然还是让狼钻了空子。巴图不得不佩服狼王的眼光，他大概早就发现了这是一群没有耳马子的马群。巴图冲到马群侧前方狠抽马头，逼他向东，同时倒换出手，把半自动步枪挎到前胸，打开保险，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敢开枪。这局军马还是新兵，一开枪不光吓不走狼群，反倒会把马炸惊了群。沙斯楞也跟着巴图做好一切准备。白毛风越刮越狂，两人的胳膊已经累得挥不动长长的套马杆了，大泡子也越来越近。在平时，这里已经可以闻到泡子的咸味了。急红了眼的巴图决定以毒攻毒，鼓起全身力气敲了一下头马的脑袋，接着拼命地打出了一声尖利的饮水口哨，通人性的头马和马群好像突然明白了主人的警告。正前方就是马群两天去饮一次水的大泡子，出来连续干旱，湖水已经退到了泡子中央，而泡子周围全是烂泥塘，只有一两米处被生出饮水采食的通道还算安全，其他地方都是要命的陷阱。开春以来，已有不少头大牲畜淤死或饿死在泥塘里。以往马群饮水时，都是在马倌口哨的引导下，马群才战战兢兢地顺着马倌趟过的不限蹄的通道深入泡子去喝水。即使在白天，任何马都不敢以眼下这个速度冲向大泡子。巴图的口哨果然灵验，熟悉草场的马群立即意识到南面巨大的危险，马群长嘶颤抖哀鸣，整群马只停了一下就开始集体转向，顶着狂猛的侧风向东南方拼死冲锋。南有陷阱泥塘，北有狂风恶浪，只有东南是唯一一条有可能逃命的活路。每一匹马都瞪着漆黄的大眼睛，低头猛跑，大口喘气，一声马嘶也听不见了，马群中笼罩着跟死亡赛跑一样的紧张和恐怖。马群刚一转向，战局陡变，马群队形一朝东南，拳脚最少防御最弱的马群侧面就立即暴露在顺风冲击的狼群面前，而马群最具杀伤力的密集后蹄却被置于无用之地。狂猛的侧风也立即减缓了马群的速度，削弱了马群抵抗狼群的武器，但是侧风却使狼群如虎添翼。一般情况下，狼群速度高于马群速度，顺风逆风都是如此。在顺风时，狼快可马也不慢，狼要腾空扑上马背，马身撕咬，不敢从马尾后面直接跃上，弄不好碰上一匹聪明马，它会突然加速让狼扑上马蹄，非死即伤。狼只能从马的侧面侧身斜扑才可能得逞，但狼侧身斜扑会影响速度，如果马速度快，狼就算扑到了马也抓咬不住马，至多在马身上留下几处抓痕，狼的捕杀成功率也会降低。此刻当马群不得不改变方向的时候，就给了狼群绝好的捕杀机会。狼群顺风追慢马，用不着侧身斜

只要狼在马侧面直身一跃，狂风就正好将狼刮到马背上、马身上或马颈上，狼就会用它的利爪不要命地抠住马身，用它锋利钢牙迅速凶悍地攻击马的要害部位，得手后立即跳离马身。如果马打算就地打滚甩掉狼，对付一条狼还行，可对付狼群只会更快送命。它一旦滚躺下来，一群狼就会一拥而上把它撕碎。马群发出凄厉的长嘶，一匹又一匹马被咬破侧肋侧胸，鲜血喷溅，皮肉横飞。大屠杀的血腥使疯狂的狼群异常亢奋残忍，他们顾不上吞吃已经到嘴的鲜活血肉，而是不顾一切的撕咬和屠杀。伤马越来越多，而狼却一浪又一浪地往前冲，继续发疯发狂地攻杀马群。每每身先士卒的狼王和几条凶狠的头狼更是疯狂残暴，他们窜上大马，咬住马皮马肉，然后盘腿弓腰，脚掌死死抵住马身，猛地全身发力，像绷紧的硬钢弹簧斜射半空，一块连带着马毛的马皮就被狼活活地撕拽下来。狼吐掉口中的肉，就地一个翻滚，爬起身来，猛跑几步，又去窜扑另一匹马。追随头狼的狼群争相仿效，每一条狼都将前辈遗留在血管中的捕杀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凶猛痛快。马群伤痕累累，鲜血淋淋，喷涌的马血喷洒在雪地上，冰冷的大雪又覆盖着马血。残酷的草原重复着万年的残酷，狼群在薄薄的蒙古高原草皮上残酷吞噬着无数鲜活的生灵，烙刻下一代又一代残酷的血印。在惨白模糊的电筒光柱下，两个马倌又一次目击了几乎年年都有的草原屠杀，但这一次令人更加不能接受，因为这是一群马上就要参军入伍，代表俄蒙草原骄傲和荣誉的名马，是从一次次草原屠杀中狼口脱险的运气好马，也是马倌这么多年拼死拼活提心提命养大的心肝宝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狼群连杀带糟蹋，巴图和沙次楞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俩全身憋满的都是愤怒和紧张，但他们必须忍住、压住、镇住，极力保住剩下的马群。巴图越来越揪心，以他多年的经验，他感到这群狼绝不是一般的狼群，他们是由一条老谋深算、特别熟悉俄龙草场的狼王率领的狼群。那些怀恨肉食被盗的公狼疯了，丧子的母狼们更是疯得不要命了，可是狼王却没有疯。从狼群一次又一次压着马群往南跑，就可以猜出狼王到底想干什么，他就是卯着劲儿，不惜一切代价想把马群撵到南边的大泡子里去，这是草原狼王的惯招。巴图越想越恐惧，他过去见过狼群把黄羊赶进泡子，也见过狼群把牛和马赶进泡子，但数量都不算大，狼把一整群

0: 圈进泡子的事，他只听老人们说过。难道他今晚真是撞见了这么一群狼吗？难道这群狼真的要把整个马群都一口吞下吗？巴图不敢往下想。巴图用手电筒招呼了沙斯勒，两个马倌豁出命从马群的西侧面绕冲到马群的东侧面，直接挡住狼群，用套马杆用手电光向狼群猛挥猛打猛晃。狼怕光，怕贼亮刺眼的光。两个人和两匹马在微弱无力的电筒光下前前后后奔上跑下，总算挡住了马群东侧一大半的防线。马群从巨大的惊恐中稍稍地喘了口气，迅速调整慌乱的步伐，抓紧最后的机会向大泡子的东边冲去。马群明白，只要绕过泡子就可以顺风疾奔跑到主人们的街高营盘，那里有很多蒙古包，有很多他们认识的人，有很多人的叫喊声，有很多刺眼的光，还有马群的好朋友凶猛的大狗们。他们一见到狼就会死枪，主人和朋友们都会来救他们的。然而狼是草原上最有耐心寻找和等待机会的战神，每抓住一次机会就非得狠狠地把它榨干榨成渣不可。既然他们都发了狠又抓住了这次机会，他们就会把机会囫囵地吞下，不惜代价地力求全歼，绝不让一匹马漏网。马群已经跑到了接近泡子边缘的剪草滩，急奔的马蹄抛起地上的雪，也抛起雪下的干土，呛鼻呛眼的剪灰消沉，人马都被呛出了眼泪。此刻人马都知道自己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边缘，周围草原漆黑一片，看不到泡子，但可以感觉到泡子。人马都不顾剪尘呛鼻，泪眼模糊，仍然强睁着眼睛迎向前方。一旦马蹄扬起的尘土不呛眼了，就说明马群已经冲上大泡子东边的缓坡，那时整个马群就会自动急转弯，擦着泡子的东沿向南顺风狂跑了。人马狼并行急奔，狼群暂停进攻，巴图却紧张地把枪攥出了汗。十几年的放马经验使得感到狼群就要发起最后的总攻了，如果再不攻，他们就没有机会了，而这群狼是绝不会放弃这个复仇的机会的。但愿剪土消灰也呛迷了狼眼，使他们再跟马群瞎跑一段，只要马群一上缓坡，他就可以开枪了，既可以惊吓马群拐弯快跑，又可以杀狼下狼，还可以报警求援。巴图费力地控制着自己微微发抖的手，准备向狼群密集区开枪，沙斯勒也会跟着他开火的。未等巴图控制住自己的手，马群发出一片惊恐的嘶鸣，他自己的马也像绊住了腿。巴图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把手电筒光柱对准前方，光影里几头大狼挤在一起慢跑，堵 在他的马前。狼不惜忍受马蹄的践踏，也要挡住巴图的马速。巴图回身一看，沙斯楞也被狼堵在后面，他在拼命地控制受惊的马，狼已经急得开始攻击主人的坐骑了。巴图急忙用手电筒向沙斯楞猛晃了几圈，让他向前面靠拢，但沙斯楞的马竟在又踢又撂，根本靠不过来。几头大狼轮番追咬撕抓沙斯楞的马，马身抓得伤痕累累，沙斯楞的皮袍下襟也被狼撕咬掉。沙斯楞已经惊得什么都不顾了，他扔掉了使不上劲儿的套马杆，把粗长的电筒棒当作短兵器使用，左右开弓向扑上来的狼乱砸一气。灯碎了，电筒瘪了，狼头开花了，但还是挡不住狼的车轮战。一条大狼终于撕咬下了马的一条侧臀肉，马疼得嘘嘘乱撕，他再也不敢随主人冒险，一口咬紧马脚贴，一梗脖，一低头，放开四蹄向西南方向狂奔逃命。沙斯楞已无论如何也拽不动这匹临阵脱逃的马的马头，几头大狼看到已把一个碍手碍脚的人赶跑，追了几步就急忙掉头杀回马群。此刻马群中只剩巴图一人，一小群大狼立即开始围攻巴图的马。巴图的大黑马扑扑地喷着鼻孔，瞪大眼睛，勇猛地蹬踢撂咬，不顾咬伤抓伤，拼命反抗。狼越围越多，前扑后冲，集中狼牙猛咬大黑马。巴图落入如此凶险境地，他心里明白，此刻想逃也逃不掉，只有一拼。巴图也扔掉了自己的宝贝套马杆，他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前鞍桥，另一只手悄悄解开拴在鞍条上的孤铁马棒，把马棒一头的牛皮条套在手腕上，再把马棒重重地拿在手里。他横下一条心，迅速地把自己从一个马官变成了一个准备赴死的蒙古武士。与狼拼命，与狼决死战。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有人信仰死亡，我信仰活着。
2: 我可以有无数的理由结束我的生命，但只有一个理由继续坚持下去，那就是活着，去找到可能性。我的信仰就是活着，去找到自己想得到的真、善与爱，还有梦想。大家好，我们这期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分享的是由没头脑也很高兴带来的《有人信仰死亡，

晚上玩手机的时候，看到网易新闻里有这么一条新闻，有一个月薪15000的男孩自杀了，在天涯论坛直播自己的求死情形。先是买了很多罐啤酒，觉得啤酒过于寡淡，又到楼下的商店换了白酒。他在论坛里贴了自己在深圳住的职工宿舍上下铺花格子床单，摆了几件上了年代的家具，有一扇窗兀自开着，就好像整个世界的冷空气都灌到了这个寂闷而逼仄的空间里。他像开玩笑似的询问天涯论坛的人，如果我死了，如果我怎般怎般的死了。我想他留了一半的话语吧，是想说像他这样一个人寄住在陌生城市的打工族，就算不在这个人间了，又有谁会在乎。接着他又试探似的说，在他的头后面有一根皮带，他把皮带缠上头，渐渐勒紧，这种死法貌似更体面些。不知道有没有人回应。他留了自己的门牌号，人在寻死前都是矛盾的吧，既想狠心地与世界诀别，又心存侥幸地想考验是否会有人挽留他。等到论坛版主报警，警察撞坏门闯入房子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上吊在天花板上，脚下踢翻了很多酒瓶。就如同劳累的一天带来愉快的睡眠一样，勤劳的生命在戛然而止的死亡后也安然地睡着了。生命在这里显得悲壮有力，他终于把这辈子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了。

他的死亡并没有撼动什么，倒是直播的举动成了新闻媒体的一个素材。我继续浏览底下的评论，网易回复里有人不解，为什么月薪15000还要自杀。我估计那些看新闻的人并没有真正的读懂他的心声。中秋节他依旧加班，连轴转后父母打了电话，话题不离老三样，要钱要钱要钱。他就像造钱的机器一样，存在的意义就是没有痛觉没有抱怨的给家里打钱打钱再打钱。有人在评论里写自己的故事，投资失败后的负债、房奴、养亲儿、承担公婆和父母的花销。男人都是忍者，感情未到沸点或冰点，他们很少会说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些人算了笔账，在一线城市，一个年轻人要活下来，照顾好双方父母和妻儿，送孩子上学，还要租房、还房贷、应付应酬，需要多少花费才能活得不辛苦，才能有结余。算到后头，有很多人都没心情算下去了，徒留一声叹息。

然而会收到很多信件，平均每十封信件里就会出现一个叫绝望的词汇，平均每50封信件就会出现3到5个有自杀倾向的年轻人。有一天，一个20岁的小男孩问我，姐姐，你说活着的信仰是什么？为什么我活得这么没有方向？有一个18岁的高三女孩问我，姐姐，是不是这是一个利益主宰的世界？就算是亲人，他们的爱的付出也是有条件的，就像是卡夫卡《变形记》里面的虫子的遭遇。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对未来越发的感到没有希望与恐惧。有一个初中生和我说，他有个同学意外死亡了，大家都去警局闹。他很冷静地说，这个时候安慰他的父母比去警局闹事儿更有用，毕竟逝者已不在，讨个说法什么的也安慰不了什么，结果成为同学攻击的对象。有一个程序员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信，他得了脑瘤，渐渐失明，已经不能对着电脑写代码了。可是他的父母自从知道他有疾病后，就视他为拖累。他无力地说，真想逃匿到一个陌生的村庄里，然后自杀。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了，哀伤、无助、血淋淋。可因为伤害你的，恰是你最亲、最近的人，父母、爱人，所以不知怎么应对。我有时关了电脑，脑子还是木的，像被针扎了的疼。我只能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没有这么的残酷，善与恶只在一转念之间。我可以有无数的理由结束我的生命，但只有一个理由继续坚持下去，那就是活着，去找到可能性。我的信仰就是活着，去找到自己想得到的真、善与爱，还有梦想。有几天我精神很糟糕，夜晚思绪连天，就去翻一些网站。黑区的深夜里，我找到一个网站，里面都是已逝的人的挽联，各类脸孔的遗像，平静而仿佛洞穿一切的凝视你，你无处可躲。各类的死因、车祸、枪击、火灾、疾病，这世界上我们有两个东西无法选择，一是出生，二是死亡。昨天晚上我跟鼹鼠发信，我说我一半不好的回忆都来自我的家庭，家是一面墙，不论你走到哪里去，这面墙都站在你身后，撑着你，遮着你，也拦着你。鼹鼠说，其实很多时候会有很多像噩梦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经历，我们也会因为这些事情而痛苦，这些都很糟糕，但是换个角度，我们至少有生命，有经历，我们学会爱人，然后得到别人的爱，或许只有这样，生活的意义才更充实。我们的另一半

大的后辈就有机会过更好的生活。其实人一旦长大了，家的概念就只是个退路，他可以用朋友、自己的家庭代替。有一天，我跟一个小女孩说，你的妈妈并不够爱你，她更多是想控制你，想通过你来证明自己。她很伤心，毕竟每个人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父母是不够爱自己的。不论我们跑到哪里去，有了怎样的成就和事业，在父母面前，我们都是渴望关怀和撒娇的小孩子。我有时说话很冷淡，和我做人的方式一样，是因为我深知刀不切到自己身上不会疼。没有人能完全理解他人的感受，包括把我们从脐带解下的父母。人生下来就在流浪，而流浪的路孤苦也备受争议，但也必须勇猛地走下去。我不喜欢别人安排我的生活，也不喜欢别人控制我的想法。我和很多读者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假如你不知自己要什么，就去问自己不要什么。有人不解，我解释道，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极限的，没有人能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对于不想要什么，人人都有底线。当你已经感觉到想自杀这类不好的念头控制你时，就朝着反方向走，就像挨着悬崖走，你临绝境了，你必须倒回来走。我跟那个20岁的男孩说，摇滚、流浪什么的，并不就是高雅的信仰。路边小贩的吆喝一样温情的实在。跟那个初中孩子说，安慰活着的人固然重要，说出真话也固然勇敢，但人还是要懂得在大环境里自保。这不是教你丧失主权，而是曲线救国。我问那个程序员，你已经为了你的父母浪费了20多年的生命，当了20多年的造钱机器，难道在后面的日子就不能为自己做点什么吗？对于不够爱你的人都愿意奉献，为什么不能为自己奉献？老天有时很公平，他觉得你怠慢了自己的生命，就会给你一记教训，教你珍惜。而那个认为人世间只有利益的女孩，我只能告诉她，丛林法则是存在的，要么人也不会一次次的进化，还成为主宰世界的王。但区分人与兽的，也是丰富的感情。

恋人攻击也好，退守也好，反正人都是要死的，顾不了那么多了。人只有一辈子，不论你是笑着死，还是哭着死，是公之于众的死，还是悄悄的死，真正会在意的人所剩无几，其中就有你的父母。而那些为你痛苦和魂不守舍的人，也不会难过几天的。你会变成一幅黑白照，悬挂在墙壁上，然后慢慢褪色，会变成尸骨，被虫子啮咬。你会变成一个猎奇的新闻素材，最多被人讨论两天后，就会

被幸存者奔波忙碌的生活给遗忘。我们的生命从来不是为了给谁以痛惜和悔恨，或教训和证明，而是尽量的安慰自己，如果我明天就这样走了，至少我今天活得合心意。最悲惨的是，莫过于你结束了自己，却发现你的结束对这个世界一点儿影响都没有。世界依旧热闹，而你的伤感，哪怕下生轮回，也未减一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这个世界没有这么的残酷，善与恶，只在一转念之间。我可以有无数的理由结束我的生命，但只有一个理由继续坚持下去，那就是活着，去找到可能性。我的信仰就是活着，去找到自己想得到的真善与爱，还有梦想。

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希望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带去的是一种正能量。无论你现在是有多么的颓废，无论你的心是有多么的孤独，我希望有这样心情的你们，在听到这期的节目以后，能够好好的活着，能够好好的珍惜当下。毕竟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珍视和尊重。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下期节目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深刻触动人心的经典香港电影《阿郎的故事》。该片讲述了一个赛车手为了能让儿子有一个圆满的家庭，又重返赛场一去不复返的故事。
1: 爸爸，爸爸！
2: 哎，哇，小鬼，走，七点多了，哎，起床起床，快起床！
1: 哎呀，老公要迟到了啦！
2: 要迟到就快一点吧。哎呦，吃了什么拉的大便这么臭？
1: 你拉的大便就不臭吗？
2: 狗仔，走了。
1: 啊。
2: 国仔啊，你还在搞什么鬼啊？
1: 找书包啊！
2: 书包在我这里啊。
1: 那啥紧张，书包也不够装。
2: 水壶里没有水，带个空瓶子干什么？
1: 那我天天去找水啊。
2: 你真讨厌，每天早上迟到啊，都是等你。烫死我了，烫死我了！
1: 我的妈
2: 呀！好，对不起啊。老师说爸爸摩托车抛锚了，
1: 昨天说过了。
2: 那你今天说拉肚子好了。
1: 嗯。
2: 你迟到十分钟
1: 了。
2: 老爸，你赶紧。快进
3: 去啊！早晨7:40，闹钟已经响了好几遍，可还是叫不醒床上的阿郎和儿子波仔。波仔梦中的一记勾拳，在现实里正好打中了阿郎的下巴。这才唤醒了这个不称职的爸爸。父子二人几乎同时完成了起床穿衣、开冰箱拿啤酒、刷牙洗衣服上厕所等一系列的动作。就在这手忙脚乱中，阿郎背着儿子的小书包，喝着啤酒，抽着烟，骑着摩托车送波仔上学去了。一路上风风火火，阿郎不小心一个急刹车，波仔手里的早餐全拍在了老爸的脖子上。阿郎倒是也不恼怒，把自己的那份递给波仔继续的吃，然后接着风驰电掣，赶在最后一个把波仔按时送到了学校。送完波仔上学，阿郎照常来到了工地开翻斗车装卸砂石。今天是发薪水的日子，可是老板却以各种理由克扣了阿郎原本就微薄的薪水，这让肩负生活重担的阿郎郁郁不欢。可是这种不欢随着儿子波仔的到来马上一扫而光了。波仔扒着卡车旋风般的席卷过来，与所有人嬉笑打闹，毫不欢快。阿郎也因此感到了几分欣慰。父子俩坐在湖边就着尘土吃着饭，波仔劝老爸要开心一点，阿郎则劝儿子一定要好好的读书，别像自己一样年轻时风流快活，老了只能在工地上干活。波仔虽然淘气，但却十分的懂事，立志要赚很多钱养活老爸。父子俩就这样相依为命，苦中作乐。一天，阿郎的好朋友焦龙说有个骑自行车的童装广告可以让波仔试试。阿郎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便咬牙买了一辆高级自行车让波仔试镜，好好的表现。第二天面试的时候，继承着父亲骑车天赋的波仔果然表现出众，给评委们尤其是主管此次广告的潘小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更巧的是，潘小姐竟然是焦龙多年未见的好朋友，10年前离开香港去美国发展，没想到这次拍广告竟然又偶遇到了。潘小姐很喜欢波仔，于是很快波仔的签约时间就定了下来。到了那一天，只要波仔的家长也就是阿郎过来签约就行。回到家中，焦龙一边给阿郎的伤腿做着按摩，一边劝阿郎快点去广告公司签约， 对潘小姐的事情却只字未提。到了签约那天，平时在工地干脏活的阿郎难得穿得一身正式，可他被蛟龙带进广告公司以后才发现，原来潘小姐正是自己当年的女友，也就是波仔的妈妈。如此突然的见面让两个人都有些无所适从。阿郎心中还存留着对潘小姐的旧情，所以总是聊一些私人话题，可是潘小姐却不予理睬，只谈公事。正当两人尴尬的时候，潘小姐的同事 Peter 的出现让情况变得复杂了。原来手中拿着鲜花的 Peter 正是潘小姐现在的男友。阿郎一气之下连合同都没有看就清楚地签了。发泄完之后，阿郎在一家花店前停了下来，拮据的他买了一支红玫瑰让波仔给潘小姐送去。波仔给潘小姐送完花之后，一边不好意思的还敲着自己的小脑袋抱怨着阿郎老土，可他又怎会知道老爸和潘小姐的曾经呢？看的玫瑰又看到了波仔的资料，潘小姐的思绪被拉回到了十几年前。当年因为要和身为赛车手的阿郎在一起，潘小姐被母亲赶出了家门。阿郎送给潘小姐一条很特别的手链作为了信物，两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是好景不长，潘小姐怀孕了，正在跟别的女人鬼混的阿郎被前来送饭的潘小姐碰了一个正着。更过分的是，阿郎根本不顾潘小姐的感受，成天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忍无可忍的潘小姐要离开阿郎，争执中她打了阿郎一个耳光。喝醉的阿郎怒火中烧，毒打潘小姐并且把她推出了家门。潘小姐没有站稳，大着肚子从楼梯上摔了下去。第一天的广告拍摄结束后，阿郎来接波仔，本想借机跟潘小姐拉近关系，可是又被潘小姐的冷脸挡了回去。回家的路上，阿郎有意无意地渗透给波仔他妈妈并没有死的事实，可是波仔的注意力却被宠物店里一只叫嘟嘟的沙皮狗给吸引了过去。父子二人没心没肺的一顿嬉闹回到了家中。晚上波仔睡去了，阿郎又翻出了以前的旧照片。十年前的阿郎是一

极有天赋的车手。在一次非法赛车中，阿郎撞伤了警察，而自己也因为撞到路障而弄坏了右腿。潘小姐的母亲将刚刚出生的波仔送去孤儿院，并且告诉狱中的阿郎，潘小姐波波已经彻底死心去美国了。而另外一边，波波由于被母亲欺骗，一直以为孩子死了，但是经过这一次的偶遇，波波还是忍不住来找阿郎询问波仔的身世。阿郎像当年一样，用摩托车载着波波回到了十年前吃饭的大排档。阿郎还调皮地骗到了当年两人爱坐的位子。阿郎把关于波仔的一切都告诉了波波，旧情似乎也在两人心中慢慢地复苏着。阿郎取出了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条和十年前一样的手链，打算送给波波，并且把波仔喜欢的小狗嘟嘟也给买了回来。正当他准备进门给波仔一个惊喜的时候，他却先大吃一惊。屋子里不再脏乱，而是收拾得井井有条。波波正在煲汤，波仔正在玩着新买的电脑，这是久违的家的感觉。看到阿郎回来，波波匆匆离开了。阿郎追出去拦住波波，拿出了千辛万苦买到的手链，可是被波波婉言谢绝了。不过波波还是答应第二天来参加波仔学校的家长运动会。左等右等，波波终于出现的时候，父子俩喜出望外，一家三口在运动会上同心配合，其乐融融。意犹未尽的一家人驱车来到了海边，波仔冲下水去玩耍，剩下阿郎和波波在海边漫步。谈到波仔在学校的生活时，阿郎骄傲地说，我儿子从来在学校不打架，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在学校是总舵主。波波一笑，话锋却突然一转，谈到了自己拍完广告就将要回到美国。阿郎本想挽留住波波，却听到了一个他怎样也无法接受的要求，波波要带波仔一起回到美国。舍不得波仔的阿郎跟波波翻起了陈年旧事，不等两个人继续争论，波仔在海里就催促着两个人下海陪他玩耍。阿郎看了一眼波波，脱掉衣服便冲到海边，而波波还在犹豫，可是波仔的一句妈咪让他不可抗拒地脱掉长裙，径直奔向了海里。跟波仔戏耍的过程中，波仔一句接一句的妈咪让波波的心软得一塌糊涂，他激动地抓住了阿郎，阿郎也顺势抱住了波波，两个人在水中拥吻起来。阿郎问波波，你还是那么恨我吗？波波回答，我不会恨你，我也没办法恨你，不过我也不会再爱你。没等阿郎再说话，紧接着波波便一记重拳砸向了他。波波告诉阿郎，自己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请求阿郎把波仔让给他。波波留给了阿郎一个吻，转身走向了波仔。阿郎一张写满伤心与无奈的脸消融在暗淡的夕阳中。回到家里，波仔无精打采，而阿郎则在考虑，也许真的应该让波仔跟波波一起去美国享受更好的生活，可是波仔自己却不愿离开阿郎。阿郎为了让波仔能跟妈妈走，强忍着泪水故意大发雷霆，抄起衣服架暴打波仔，终于让波仔伤心地离开了自己去找妈妈。而屋子里只剩下阿郎一个人，面对着寂寞，面对着一地的狼藉。阿郎又何尝不想留住波仔，可是为了波仔的将来，只能将他逼走。波仔到酒店找到了妈妈，但是夜里却实在难以入眠。早熟的波仔想明白爸爸的一番苦心，按捺不住给阿郎打了一个电话。听着波仔泣不成声的可怜哀求，电话那端强忍住不出声的阿郎和门外的波波都心碎了。接下来的几天，
广告继续拍摄，可除了面对镜头的时候，再也难看到波仔脸上的笑容。广告拍完了，庆功会上所有人都夸赞波仔，可是波仔却习惯不了这样的生活，终于决定跑回家去找爸爸。波波陪着波仔在赛场上找到了阿郎，阿郎正在为车赛做准备。在发现波仔离不开阿郎后，波波伤心欲绝地走了。父子俩以为波波回到了美国，在机场目送了飞机的离去。阿郎答应波仔，这次车赛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带着波仔去美国找妈妈。比赛马上开始了，阿郎却在出发前最后一刻看到了观众席里的波波和他手上那条作为信物的手链。阿郎充满力量地发动了赛车。比赛中，阿郎始终在第二到第四名的位置上徘徊，毕竟已经不比当年了。坚持到比赛的最后，阿郎拼尽全力终于排到了第一。可是阿郎腿上的旧伤复发，让他在最后时刻跌倒在地，重重地摔出。而其他有竞争力的选手也因为阿郎的摔倒而连环倒地。就在其他几个车手还在挣扎的时候，阿郎拖着他那条已经不堪重负的伤腿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扶起了摩托车。他想让儿子和爱人看到自己赢。就在这时，后面一辆摩托车疾驰而过，正撞阿郎的头部，撞飞了整个人。在波仔和波波的期盼中，阿郎竟然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但满头的鲜血已经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凭着信念豁出最后一丝气力，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可是没等波波和波仔为他欢呼，阿郎就连人带车撞上了护栏，他再也没有力气了。赛车爆炸起火，阿郎的脸在火光中若隐若现，再也看不清亲人的样子了。

司就不会发牢骚。警察让你留在原地不动，你就得留在原地不动。哼，要是我好好想，没准能想起什么来呢。堪普拒绝上钩，他和瑞斯驱车前往布洛克街，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先生，尊敬的帕特丽夏·布莱斯·伍德沃斯的父亲。伍德沃斯将军直言不讳地说了很多话，怀疑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跟这种事有牵连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女孩跟她的未婚夫去餐厅吃饭，都要被侦探和苏格兰场骚扰，英国会变成什么样？她的女儿根本不认识那些人，他们叫什么来着？哈巴的巴顿？普通市民，这说明无论去哪儿，越小心越好。卢森堡餐厅一直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是很显然，这是那里第二次发生这种事了。杰拉德一定是傻子才会把帕特带到那儿去。这些年轻人呢，自以为什么都懂。无论如何，他不允许他的女儿被打扰、欺负、盘问，除非律师同意。他说他要给林肯律师学院的老安德森打电话问他。说到这儿，将军突然停下来，盯着瑞斯说，我在哪见过你？是在……瑞斯回答得很及时，且面带微笑。啊，贝德伯，1928年。哦，天哪，这不是约翰尼·瑞斯吗？你怎么会掺和进这件事儿？瑞斯露出微笑，哈哈，肯普探长要见令爱时，我正好在他那儿。我认为让肯普探长亲自来这儿，会比叫他去苏格兰场更合他的心意，而且我想我要跟他一起来。哦哦，好好，你心肠真好，瑞斯。当然，我们想尽量不打扰小姐。康普探长插话道。就在这时，门开了，帕德丽夏·布莱斯·伍德沃斯小姐走了进来，便以年轻人的冷静超然掌控了局面。嗨，你们是从苏格兰场来的吧？想了解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我一直盼着你们来呢。父亲是不是很烦人？不要这样，爸爸，你知道医生是怎么说你的血压的？你怎么遇到什么事儿都这样？我真是想不通。我带着两位警长或者警官去我的房间，再叫沃尔特斯给你送一杯威士忌苏打。将军急于立刻用几种猛烈的方式批评他，结果只蹦出这么一句，这位是我的老朋友瑞斯上校。听他这么一介绍，帕德丽夏顿时对瑞斯失去了兴趣，转而对肯普探长嫣然一笑。颇有冷静的将门虎女风范的他带着他们离开，来到自己的起居室，坚定地把父亲关在他的书房里。唉，可怜的爸爸，大惊小怪的。其实他很好对付。谈话在十分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但收获很少。帕德丽夏说，真是气人，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出现在凶杀现场。是凶杀案吧？报纸上说得很谨慎，很含糊，但是我在电话上对盖瑞说，这肯定是凶杀案。想想一起凶杀案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却没看。语气中遗憾的意味显而易见。很显然，正如堪普探长郁闷的预测的那样，这对一个星期前才订婚的年轻人眼中只有彼此。尽管想好好表现一下，但是帕特丽夏·布莱斯·伍德沃斯也只能想起几个人。桑德拉·法拉迪的样子很时髦，不过他一向如此。他穿了件夏普瑞利牌的衣服。你认识他？瑞斯问。帕特丽夏摇摇头，见过而已。法拉迪先生看上去相当无趣，我一直这么认为，那么浮夸，和大部分政客一样。你见过其他人吗？他摇摇头，没见过，一个都没见过，至少我这么觉得。
其实要不是那件夏帕瑞迪牌的衣服，我也注意不到桑德拉弗拉迪。离开那栋房子后，肯普探长严肃地说，看着吧，多林顿肯定说的一模一样，只是不会有一个什么服装品牌吸引他的注意力。哈哈，我不认为斯蒂芬弗拉迪那件礼服的裁剪可能会让他动心啊。好了，我们去克里斯汀。

0: 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使劲劝他们喝酒。被拒绝后，他又给他们递烟。他的公寓很小，装修成廉价的现代风格。
1: 我很乐意帮忙，探长，您尽管问吧。
0: 肯普先问了几个常规问题，关于中间那桌人的行为举止。克里斯汀立刻显示出他是一个极其敏锐且精明的观察者。
1: 聚会不算太成功，您也看出来了，呆板到了极点。我真替那个家伙难过，举办宴会的那个，他用尽全力想让气氛活跃起来，但他还是紧张的像一只走在钢索上的猫，使出浑身解数也没多大用。我还看出来，坐在他右边的那个高个子女人很拘谨，他左边的那个小女孩气坏了，因为没能跟对面那个好看的皮肤黝黑的男孩坐在一起。至于他旁边那个皮肤白皙的家伙，好像肚子不舒服，吃起东西来随时会被噎着似的。他旁边那个女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似乎依然心神不定。
0: 瑞斯上校说，你好像注意到了很多东西，香农小姐。
1: 我给你们透露一个秘密，那天晚上我并不是很开心。我跟我那个男朋友连着出去了三个晚上，我开始厌烦他了。他想看遍伦敦，尤其是他所谓的上流场所。我得替他说句话，他并不吝啬，每回都有香槟酒。我们去了孔布拉朵和千花，最后去了卢森堡。他很开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可悲。他的言谈算不上有趣，老讲他在墨西哥做生意的漫长的经历，大部分故事我都听过三遍了。再就是谈他认识的女人们，说他们多么为他疯狂，那种事儿听一会儿就腻了。你得承认佩德罗没什么看头，所以我就专心吃东西，四处看看。
0: 探长说，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太好了，香农小姐。我只希望你看到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东西。
1: 克里斯汀摇了摇他金色的脑袋，我不知道是谁做掉了那个老家伙，完全不知道。他只是喝了杯香槟，然后就脸变紫，倒下去了。
0: 你还记得那次之前他最后一次举杯是什么时候吗？
1: 我想想，记得，卡巴莱歌舞表演刚结束，灯光又亮起来了，他举起杯子说了几句话，其他的人也照着他的样子做，好像是祝酒什么的。
0: 探长点点头，然后呢？
1: 然后音乐声就响起来了，他们全都起身去跳舞，笑着把椅子向后推。第一次跳舞像是热身，香槟酒对这么拘束的聚会也起到了如此美妙的作用。
0: 他们都去跳舞了，桌子空了。
1: 对，
0: 而且没有一个人碰过巴顿先生的杯子，一个人都没有，我非常确定。而且他们离开时没有一个人靠近过那张桌子，
1: 没有一个人，当然除了服务员。
0: 服务员？哪个服务员？
1: 一个小毛孩，腰上系着条围裙，大约16岁。不是真正的服务员吧？那是个很有礼貌的小家伙，长得很像猴子，我猜他是意大利人。
0: 探长点了一下头，他明白了，他描述的是朱塞佩·博尔萨诺。他做了什么？这个年轻的服务员把酒杯斟满了。
1: 克里斯汀摇了摇头，不是，他没碰桌上的任何东西，只是捡起了大家起身时一个女孩掉在地上的晚宴包。
0: 谁的包？
1: 格林斯汀想了一两分钟，然后说，对了，是那个小女孩的包，绿色和金色相间的。另外两个女人拿的是黑色的包。
0: 那个服务员把那个包怎么样了？
1: 格林斯汀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把包放回桌子上了呀。
0: 你确定他没有碰过任何杯子？
1: 啊，没有，他放下包就走了。因为一个真正的服务员催他去什么地方，

0: 拿什么东西，不然一切都是他的错。这是唯一有人靠近那张桌子？对，但是您有可能没注意到还有人靠近过那张桌子，对吧？克里斯平非常坚决地摇头，不，我很确定没人靠近过。要知道，那会儿佩德罗去接了个电话，一直没回来。我无事可做，就到处看，很无聊。我很擅长观察，而且在我坐的位置没什么可看的东西，除了旁边那张空桌子。瑞斯问道，谁第一个回来的？穿绿衣服的女孩和那个老头子。他们坐下来后，那个金发白肤的男人和穿黑衣服的女孩回来了。这之后是那个傲慢的女人和肤色黝黑的英俊男孩，他的舞跳得不错。他们都回来以后，服务员用酒精灯热了一盘菜，然后那个老头子轻声向前说了一番话，所有人又举起杯，接着就发生了那件事。格林斯汀停了一下，用欢快的语气说，很可怕是不是？当然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中风了，我姨妈中过风，他就是那样倒下去的。就在这个时候，佩德罗回来了。我说，你看，佩德罗，那个人中风了。佩德罗说的是，只是昏过去，只是昏过去了而已。他看起来的确像是昏过去了。我必须盯着点佩德罗，卢森堡这种地方可不喜欢客人昏过去，这就是我不喜欢拉丁人的原因。他们喝多了一点也不高雅，女孩子永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煞风景的事儿。他沉思了一会儿，瞥了一眼右手腕上那只俗艳的手镯，又说，不过我必须说，他们还是挺大方的。肯普温和地把他的注意力从女孩的努力与报偿中引开，又让他讲了一遍这个故事。第十五集，这是我们寻求外围线索的最后一次机会，现在这个机会也没了。离开香农小姐的公寓后，肯普对瑞斯说，有线索的话倒是个好机会，这个女孩是个合适的见证人，能发现东西，而且记得很准，如果有什么可看的东西她肯定能看见，所以答案是没什么可看的。不可思议，简直像变魔术。加之巴顿喝了香槟去跳舞回来后，拿起同一个没人碰过的杯子，嘿，变，里面充满了氰化钾。太奇怪了，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他停顿了一会儿，那个服务员，那个小男孩，周塞佩从来没提过他。我要查一查，毕竟他们都去跳舞的时候只有他靠近过那张桌子，这里面可能有问题。瑞斯摇了摇头，如果他往巴顿的杯子里放了东西，那个女孩肯定能看见。他观察事物细致入微，脑子里没什么可想的，就用眼睛看。不，肯普，一定是有某种特别简单的解释，不过我们得找到才行。
1: 是啊，
0: 有一个他自己下的毒，我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的了，只能是这样。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肯普，我认为他不知道那是氰化钾。你的意思是某个人给他的，告诉他这是治疗消化不良或者高血压之类的药？有可能。那个人会是谁呢？不会是法拉迪夫妇啊，当然不太可能是他们。我觉得安东尼·布朗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样就只剩下两个人了，亲爱的小姨子和忠实的秘书。肯普看着他，对，那个秘书可能会往他身上栽这种赃。我得去吉德明斯的公馆了，你呢，想去看望一下马尔小姐吗？啊，我想我还是去见另外那位吧，办公室里的那位，再悼念一下老朋友，我可能会带他出去吃午饭。啊，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啊，我还什么都没想呢，只是在寻找蛛丝马迹。那你也应该见一下爱丽丝妈儿，我会去见她，但我更想在她不在的时候去一趟她家。你知道为什么吗，肯普？我肯定不知道，因为那里有个人说起话来叽叽喳喳的，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我年轻那会儿有句俗话，那是一只小鸟告诉我的。真的，肯普，这些叽叽喳喳的人，只要你任凭他们叽叽喳喳，他们就会告诉你很多东西。两人分道而行，瑞斯拦下一辆出租车，送他去城里交着的办公室。肯普探长在乎花费，打了辆公交车去了不远处的基德明斯的公馆。探长迈上台阶，按下门铃时面色十分严峻，他知道他将要面对困境。基德明斯特是强大的政治家族，势力覆盖全国，肯普探长完全相信英国的法律是公正的。如果罗斯玛丽巴顿或乔治巴顿的死牵涉到斯蒂芬或亚历山德拉法拉迪，任何门路或势力都不能让他们逃脱责罚。但是如果他们是清白的，或者对他们不利的证据过于模糊，不足以证明他们有罪，那么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就必须谨慎行事，否则很容易遭到上司的斥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探长并不喜欢摆在他面前的东西。他认为基德明斯的一家很有可能用他自己的话说让他碰钉子。然而肯普很快发现他的推断有点偏真，基德明斯的爵士是个老道的外交家，不会采取粗鲁的手段。表明来意后，肯普探长立即被一个傲慢的男管家带进了房子后部一个四壁是书、光线昏暗的房间。他发现基德明斯的爵士和他的女儿、女婿正在那里等他。见他来了，基德明斯的爵士迎上前跟他握手，亲切地说：啊，您很准时，探长，非常感谢您能亲自来一趟，而不是让小女和女婿去苏格兰场。当然有必要的话，他们很乐意去，这自不必说，他们非常感谢你的好意。桑德拉平静地说：是的，的确如此，探长。桑德拉穿了一条深红色的材质轻柔的裙子，背光坐在狭长的窗前，这让肯普不禁联想起他在国外的一座大教堂的彩色玻璃上见过的一幅画像。桑德拉的嫦娥淡脸和略显骨感的肩膀有助于产生幻觉。省什么来着？他们告诉过他那幅画的名字，但亚历山德拉法拉底夫人不是圣徒，差得远呢。不过在探长看来，一些古代的圣徒不是和蔼可亲的普通基督徒，他们偏狭狂热，对自己和他人都很残忍。斯蒂芬法拉底站在他太太身旁，面无表情，他看起来庄重拘谨，俨然一个由人民委任的议员。他把真我藏得很深，但探长知道真正的他就在那里。基德明斯的爵士在讲话，娴熟地引导着谈话的走向。我不会对您有所隐瞒的，探长，这件事令我们大家都很痛苦不悦，这是我的女儿和女婿被第二次牵扯进一件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暴力死亡事件，同一家餐厅，同一个家庭的两名成员。这种事传出去对一个公众人物总是有害的，当然传出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都明白这一点。我女儿和法拉底先生都急于为您提供一切帮助，并希望此事尽快澄清，以便公众的兴趣减弱直至消失。谢谢您，吉德明斯的爵士，非常感谢您有这样的态度，这样我们做起事来就容易多了。桑德拉法拉迪说：尽管问吧，探长。啊，谢谢您，亚历山德拉夫人。只是有一点，探长。 吉德明斯的爵士说，当然，您有您自己的信息来源。不过，我从我的朋友警察局长那里得知，这个叫巴顿的人被认为是他杀而不是自杀。尽管对外界来说看起来像是自杀，自杀似乎是一种更有可能的解释。你认为是自杀，对不对，桑德拉，亲爱的？那幅哥特风格的画像微微点了一下头。桑德拉以一种思索的语气说，在我看来，昨晚的事显而易见，我们去了同一家餐厅，事实上还是同一张桌子。去年可怜的罗斯玛丽·巴顿就是在那儿服毒自杀的。夏天在乡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巴顿先生不太对头，他真的很古怪，有点反常，我们都认为他太太的死令他耿耿于怀。您知道，他很喜欢自己的太太，我认为他还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所以虽然自杀的看法并非必然，但至少有这种可能。而且我想象不出怎么会有人想谋害乔治·巴顿。斯蒂芬·法拉迪很快说，我也想不明白，巴顿是个大好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一个仇人都没有。肯普探长看着三张看向他探寻的脸，开口前先想了一会儿，最好让他们这么认为。他心想，您说的非常正确，我相信是这样的，亚历山德拉夫人。不过有几件事您或许还不知道。吉德明斯的爵士急忙插话道，我们不是要强迫探长摊牌，公开什么事实完全由他自己决定。哈哈，谢谢大人。不过我没有理由不把事情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归结一下，大概是这样，乔治·巴顿死前曾向两个人表示，他相信，我们也这样认为，他太太并非自杀身亡，而是被第三方毒死的。他当时在追查那个第三方，昨晚的宴会表面上看是为马尔小姐庆祝生日，其实是他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查出杀害他太太的凶手。一阵沉默，沉默中肯普探长虽然面无表情，内心却很敏感，他感觉到了某种被他归类为惊慌的气息。没有人的脸上流露出惊慌之色，但他确信存在惊慌。吉德明斯的爵士第一个恢复镇静，他说，哦，当然了，这个想法本身就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可怜的巴顿有点反常，丧妻之痛可能使他的神智有点错乱啊。您说的很对，爵士，但这至少表明他绝对没有自杀倾向。是啊是啊，我赞同您的说法。又是一阵沉默，接着斯蒂芬·法拉迪突然说，可是巴顿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毕竟巴顿太太就是自杀的呀。肯普探长平静地看了他一眼，巴顿先生并不这么认为。吉德明斯的爵士插话道，啊，警方满意自杀的结论吗？当时除了自杀没有其他可能了吧？肯普探长平静地说，事实与自杀的说法吻合，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死是由其他手段造成的。他知道吉德明斯的这么有能力的人一定能明白这句话的确切含义。肯普变得更关切了一点，他说，如果可以的话，现在我想问您几个问题，亚历山德拉夫人，可以吗？
1: 啊，当然。
0: 桑德拉把头微微转向他，巴顿先生死时您没有怀疑可能是他杀而不是自杀吗？
1: 当然没有，当时我确信是自杀，现在也一样。
0: 肯普没有就此追问下去，而是转而问，这一年来您收到过匿名信吗，亚历山德拉夫人？

0: 沉着的态度似乎被震惊打破了。匿名信？没有，您确定？这种信非常令人不快，人们往往宁可不去理会，但在这个案子里可能特别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如果您收到过这种信，一定要让我知道。
1: 我明白了，不过探长，我只能向您保证，我没有收到过这类东西。
0: 很好。您说今年夏天，巴顿先生的举止很古怪。怎么个古怪法？他想了一下，
1: 他很神经质，紧张，似乎很难专心听别人说话。
0: 他扭过头，看向他的丈夫。
1: 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斯蒂芬？
0: 啊，是。我认为这个描述很公正。那个人好像病了，他瘦了。您注意到他对您和您先生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不那么热情了。
1: 没有，正相反，他买了栋房子，您知道，离我们家很近，而且他好像很感谢我们为他做的事儿。我的意思是介绍当地情况什么的。当然这方面我们很乐意帮忙，为了她，也为了爱丽丝·马尔，那是个迷人的姑娘。
0: 已故的巴顿太太是您的好朋友吗？亚历山德拉夫人？
1: 不是，我们的关系不是很近。其实她主要是斯蒂芬的朋友。罗斯玛丽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她就帮着在政治方面指导罗斯玛丽。我相信她很喜欢这么做。罗斯玛丽是一个很有魅力、非常迷人的女人，您知道。
0: 而您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肯普暗暗赞赏。不知道您对那两个人了解多少？很多，我不敢怀疑的。他转而问道，巴顿先生从来没对您表示过他太太并非自杀的吗？
1: 没有，真的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那么吃惊。
0: 马尔小姐呢？她也没提过她姐姐的死？
1: 没有。
0: 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乔治·巴顿在乡下买房吗？是您或者您先生建议他买的吗？
1: 不是。我们也很惊讶。
0: 他对您一直很友善？
1: 真的很友善。
0: 您对安东尼·布朗了解多少？亚历山德拉夫人。
1: 我对他真的一无所知，偶尔碰见过几次而已。
0: 您呢，弗拉迪先生？我可能比我太太知道的更少。他至少还跟他跳过舞。那个人似乎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美国人，我想。据您观察，他和巴顿太太有没有特殊的亲密关系？
1: 我对此毫不知情，探长。
0: 我只是问您的印象，法拉第先生。斯蒂芬皱起眉头。
1: 他们对彼此很友善，我只能这么说。
0: 您呢，亚历山德拉夫人？
1: 仅仅是我的印象吗，探长？
0: 仅仅是您的印象。
1: 那么，姑且不论是真是假，我的印象是他们很熟，而且关系亲密。单从他们看彼此的眼神就能知道，但我没有具体的证据。
0: 女人通常对这类事有良好的判断力。如果瑞斯上校在场，肯定会被探长说这句话时脸上露出的傻笑逗乐。那个莱辛小姐呢？亚历山德拉夫人。
1: 莱辛小姐，我知道她是巴顿的秘书。巴顿太太死那晚，我是第一次见到她。后来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我又见过她一次。再有就是昨天晚上。
0: 请让我再问您一个非正式的问题。我想问的是，您觉得他是不是爱上了巴顿先生？
1: 这个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0: 那我们聊聊昨晚的事吧。肯普详细询问了斯蒂芬夫妇那个悲惨的夜晚。他没抱太大希望，得到的信息只是证实了已经听到的情况。所有描述在重要的几点上都吻合。巴顿提议向爱丽丝敬酒，喝过酒后马上起身跳舞，他们一起离开了桌子。
1: 乔治和爱丽丝最先回来。至于那把空椅子，他们都给不出任何解释，除了乔治巴顿说他在等一个朋友瑞斯上校，那个人会晚点到。探长知道他可能说的不是实话。桑德拉法拉迪说啊，他丈夫也同意。卡巴莱歌舞表演结束，灯光亮起来时，乔治曾盯着那把空椅子，样子很奇怪，似乎出了会儿神。别人跟他说话，他也充耳不闻。后来他恢复了正常，提议为爱丽丝的健康干杯。探长在这里得到的唯一算是新的信息是，桑德拉提到他和乔治在菲亚黑文的一次对话，以及他恳求他和他先生务必在爱丽丝的生日宴上配合他。这个托辞貌似有理，探长想，但肯定不是真实意图。和尚胡乱涂写了几个字的记事本，他站起身，先准备宴会的时候发来的。他的精力似乎全用在筹备宴会上了，任何让他分心的事都令他心烦。这次宴会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古怪的地方，莱辛小姐？
0: 有，巴顿真的很古怪，他很兴奋，像个孩子。
1: 您有没有想过这次宴会可能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0: 您是说这次宴会复制了一年前巴顿太太自杀的那次？
1: 对，
0: 坦白的讲，我觉得这是个特别不寻常的主意。
1: 乔治没有主动做出解释，或者以某种方式向您吐露秘密。他摇摇头，告诉我，莱辛小姐，巴顿太太自杀这事儿，您怀疑过吗？
0: 他很震惊，没有。
1: 乔治·巴顿没跟您说过，他认为他太太是被人谋杀的。
0: 卢斯瞪大眼睛看着瑞斯，乔治这么认为？
1: 看来您刚知道。是的，他的确这么认为，莱辛小姐。乔治收到了匿名信，说他太太不是自杀，而是被人杀死的。
0: 这就是他今年夏天那么古怪的原因。我一直想不通他是怎么了。
1: 您完全不知道有匿名信？
0: 完全不知道。有很多封吗？
1: 他给我看了两封。
0: 我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1: 他的声音中带着很受伤的意味。瑞斯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啊，莱辛小姐，您有什么想法？在您看来，乔治有可能自杀吗？
0: 他摇摇头，不，不可能。
1: 但是您说他很兴奋不安？
0: 对，但他那个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为什么昨天晚上的宴会让他那么兴奋了。他肯定有一个特别的想法，希望通过重现当时的场景，了解到一些额外的情况。可怜的乔治，他的脑子里肯定乱糟糟的。
1: 罗斯玛丽·巴顿的死呢？莱辛小姐，您还认为他是自杀吗？
0: 他皱起眉头，我做梦也没想过会有别的原因，看起来自然而然。
1: 流感引发的精神抑郁？
0: 远远不止于此。他很不快乐，谁都看得出来。
1: 也能猜出原因？
0: 是的，至少我猜出来了。当然我可能猜错了，但是巴顿太太这种女人是透明的，他们毫不费心去隐藏自己的感受。还好，我觉得巴顿先生不知道。是的，罗斯玛丽很不快乐，而且我知道那天罗斯玛丽除了感冒心情低落，还头疼得厉害。
1: 您怎么知道她头疼？
0: 我听她这么跟亚历山德拉夫人说的。在化妆间她后悔没把药带来，正好亚历山德拉夫人有一颗就给她了。
1: 瑞斯上校端着杯子的手停在了半空。她吃了？
0: 对。
1: 瑞斯上校没喝，而是放下杯子，看着桌子那头。这个姑娘看起来很平静，没有察觉到她刚说的话有什么意义。这意味着桑德拉，从她所坐的位置看，

0: 偷偷往罗斯玛丽的杯子里放东西的难度最大，却有另一个下毒的机会，他可能给了罗斯玛丽一颗胶囊。通常胶囊被吞下后几分钟就会融化，不过那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胶囊，里面可能有明胶或其他物质，也可能罗斯玛丽没有当场吃下，而是稍后才吃的。他突然说，您看着他吃下去的。您说什么？瑞斯从他困惑的表情看出他在想别的事。您看见罗斯玛丽·巴顿吞下那颗胶囊了吗？罗斯吓了一跳。
1: 没有，我没看见。他只是感谢了亚历山德拉夫人。
0: 罗斯玛丽可能把那颗胶囊放进包里。卡巴莱歌舞表演开始后，他头痛加重，于是他把胶囊丢进香槟酒里，让它融化。假设，纯粹是假设，不过这是一种可能。卢斯说，
1: 您为什么问我这个？
0: 他的目光突然变得警觉起来，充满了疑问。瑞斯注视着他，他似乎在动脑筋，然后他又说，
1: 我明白为什么乔治在法拉第家附近买房子了，我也明白为什么他不告诉我那些信的事了，我很奇怪他竟然没告诉我。
0: 举起来充满了疑问，瑞斯注视着他，他似乎在动脑筋，然后他举起来充满了疑问，瑞斯注视着他，他似乎在动脑筋，然后他举起来充满了疑问，瑞斯注视着他，他似乎在动脑筋，然后

0: 伴。零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幺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幺零五点六，内蒙古交通之声。

就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躺下，转身。

穿石眼泪，石眼泪。穿石眼泪，石眼泪。穿石眼泪，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亦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的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风。

就唱出每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摘要，看清了 I k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像条隧道，前路被黑暗围绕，看不

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孤独的心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若有无聊时间，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流行最经典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可惜了，这首歌曲讲述一对恋人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能走到一起的虐心故事，由饶雪漫作词，新生代创作歌手周兴哲作曲，齐秦温柔戳心的演唱与悠扬旋律的搭配更是相得益彰。

张靓颖醇厚嗓音如陈年红酒浸润沧桑，陈冰清亮声线似冰泉凛冽，两人合唱的这首《曾经你说》主歌部分，二人气声缠绕如恋人低语，副歌爆发时强混声交织攀升，将爱情从炽热到破碎的全过程唱成倒流的时光胶片。

0: 《运河悠悠》这首电视剧《北上》的主题曲，仿佛见证着剧中人们的聚散离合。周深深情演绎的这首《消散人潮》，每一句都紧扣着剧中人物命运，带我们感受运河儿女的深情。
1: 莫名有奇妙，爱与成全就和解不了。

莫等闲。易烊千玺以一曲古风歌谣带我们穿越时空，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智慧与哲思，歌词间流露出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以及对时光易逝的感慨。

0: 这首牵动人心的歌《为你苏醒》是《品冠》为电视剧《脱身》演唱的插曲，前奏紧张的编曲仿佛将我们带入一个漆黑未知的夜晚，副歌部分大气磅礴，像是一束光，穿透了内心的阴霾，唤醒了希望和勇气。
1: 我穿行于街灯，走走停停，寒风里的

庄心妍的这首《做最好的我》是其专辑同名主打歌，歌曲流行朋克曲风搭配最佳词作，开出玫瑰的伤口，被时光染尽的颜色，即便一路孤独打马而过，也要做最好的我。

那英，华语乐坛的实力天后，嗓音独具大气与深情。张领，蓝调音乐的杰出代表，韵味充满醇厚与沧桑。二者跨界碰撞，在《如果不能说爱你》中实现完美融合，流行与蓝调交织，为你带来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领略别样的音乐魅力。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
2: 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3: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聚龙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3: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个整村推进，

0: 给你要党支部来处理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5: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

0: 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
1: 实。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6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0: 看到一句话说，那些陪我们一起走过青春岁月，陪我们一起大哭过的人，又有多少人还留在身边？我很感谢这世上有一些人，让我也能有像猫一样温顺又幸福的时刻，让我可以卸下身上的铠甲，不必意志坚硬。也许短暂的陪伴过后就是漫长的告别和分离，也许最终我们都会隐退人海，此去余生都将成为陌路，再难相逢。但曾经，从前，我们参与过一小段彼此的人生旅程，在各自的生命里留下过温暖，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件难得又奇妙的际遇。如果可以，当然希望所有的相逢都有来日方长，可如果最后注定要分开，我也愿意坦然释怀。因为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好都是真心的，那些开心和快乐也都是真诚而热烈的，这样就足够了。

自己并爱自己的人，是何其幸运幸福的一件事。可并不是每一段爱情的出现都那么天时地利人和，所爱隔山海，我愿意飞蛾扑火的一次次奔向你，愿意接受一切不利的现实问题，包容迁就你不成熟的小脾气，无论如何只想和你在一起，永远永远。可我就是一个感情细腻、爱钻牛角尖、有点小任性、小情绪的恋爱脑，偶尔会不理你，还会控制不住一次次删掉你，然后懊悔不已。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来哄哄我，因为你来哄我是因为偏爱我、包容我，是在意、在乎、怕失去。我只希望我们之间从不怠慢，绝不敷衍，消息不需要秒回，

样的事事回应，希望你会像我爱你一样深深地爱着你，而一切都是你的主观意愿自发地爱我。对你的爱总想要更多，那种主动而热烈的，可惜你无法懂得这一切，是我爱得太蠢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让你累了，所以我走了，有难过遗憾和不舍，但没有不甘心了。感谢你来过我的世界，愿将来的你所得皆所期，所失亦无碍。

0: 夏天是个敞开的季节，入夜以后，小巷的上空星光低垂，风从巷子口上灌进来，扫过家家户户的门口。一起来听陆文夫的散文《梦中的天地》。
1: 梦中的天地，作者陆文夫。我到过许多地方，可是梦中的天地只有苏州的小巷，它在我的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38年前，我穿着蓝布长衫，乘着一条木帆船，闯进了苏州城外的一条小巷。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石板下还有淙淙的流水，它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晾衣上的竹竿从这边的屋檐搭到了对面的屋檐。就在这小巷的尽头，我爬上了一座小楼，小楼实际上是两座，分前楼与后楼，楼的两侧用厢房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口字。伏在前楼的窗口往下看，只见人来人往，市井繁忙。伏在后楼的窗口往下看，却是一条大河从窗下流过。这条大河天光水影，风月悠悠，河的两岸住满了人家，在这里家家都有临河。

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苇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面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失性，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我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将近11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蓝天，心飞向故里。

0: 人间。接下来欣赏的是刘心武的散文《美丽的胡萝卜》，一起来听什么是所谓的世界上最美的胡萝卜。
1: 《美丽的胡萝卜》，作者刘心武。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继你爸爸上周出差，今天我也要出差。我把这封信留在生日蛋糕旁边，这样你一回家就可以先读它了。你上月整整一个月没有回家，却来了封信。你在信上问妈妈，究竟什么是爱情？你是大学生，你们这一代人有些不屑于向我们这一代人请教这类问题的。但是从你闪烁的字句和颤动的笔触中，我感觉到了你的困惑和焦灼。我亲爱的女儿啊，你一定遇到了任何书本都没专为你准备的现实问题。什么是爱情？老实说，我答不出。但我想到了20岁时候的自己。那一天，我在师范学院的大门口转来转去，活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在等他，可他没有在预期的时间范畴里出现。我觉得太阳是绿的，而树木是红的。从我身边经过的熟人或生人全都惊异地望着我，有的还过来说几句询问或打趣的话语。但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心头充满不祥的预感。我想他搭乘的那一趟长途汽车肯定半道翻车了。我觉得自己心里空空的，我突然前所未有的痛楚地意识到它对于我的极端重要性。它竟突然出现了，我感到太阳依然是红的，树木依然是绿的。我的心因为过分充实而显得有些憋闷。我把他引到校园的一角，他从挎包里取出一根胡萝卜塞在我手中，对我说，原谅我，原谅我，原来是三根，可只剩下这一根了。他高我一届，毕业后分配在远郊县一所农村中学教书。他乘长途汽车进城途中，汽车抛锚了，那车足足修了2个多钟头才重新行驶。当乘客们坐在路边田坎上等候时，有个妇女晕倒了，是饿晕的。亲爱的女儿，那年头在我们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3年困难时期，因饥饿而浮肿而晕倒的事并不罕见。当人们摇醒他以后，他给了他一根胡萝卜，而他立即嚼着吃了，脸上恢复出一个笑容。没想到另一位看上去并不虚弱的老人伸手向他要胡萝卜，他不愿给。他说，您知道吗，我们一个月只发15根胡萝卜，这是我带进城给我妈的礼物。她妈妈其实早去世了，她是为我带来的。但临下车时，她心里过意不去，又主动把一根胡萝卜给了那老人，而那老人也就道谢着收下了。她只剩下一根胡萝卜给我，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胡萝卜。亲爱的女儿啊，对于我来说， 爱情是和三根胡萝卜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来所出现的爱情结晶，你猜到了，就是你。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了，你们一代对于爱情一定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然而，依我想来，既然自古就有爱情这么一种东西，那么它那最恒定的内核一定是单纯而质朴的，犹如一根通红秀美、新鲜结实、饱含汁液的胡萝卜。女儿啊，掀开蛋糕边盘子上的餐巾纸吧，希望你不但细细地看，深深地想，而且希望你吃上一根。那本是可以生吃的，富有特殊的营养。
0: 重温经典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百合谷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世事艰辛的大社会的缩影，野百合的遭遇何尝不具有人生奋斗的典型意义。一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以花来证明。
1: 心田上的百合花，作者林清玄。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丈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一个疙瘩。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年年春天，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嗅闻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 感动得落泪。

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花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佳。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一起来听季羡林的散文《余想事更幽》。
1: 余想事更幽，作者季羡林。我大概对雨声情有独钟，我曾写过一篇听雨，现在又写听雨。从凌晨起，外面就下起小雨来。我本来有几张桌子供我写作之用，我却偏偏选了阳台上铁皮封顶下的一张。雨滴和盐溜敲在上面，叮当作响。保姆劝我到屋里面另一张临窗的大桌旁去写作，说是那里安静。焉知我觉得在阳台上，在雨声中更安静。王吉诗曰：鸟鸣山更幽。有人以为奇怪，鸟不鸣不是比鸣更为幽静吗？山中这样的经验我没有，雨中这样的经验我却是有的。我觉得余想事更幽，眼前就是这样。我伏在桌旁奋笔疾书，上面铁皮上雨点和盐溜敲打得叮叮当当，宛如白居易《琵琶行》的琵琶声。大珠小珠落玉盘，其声清越，缓急有节，敲打不停，似有间歇。其声不像贝多芬的音乐，不像肖邦的音乐，不像莫扎特的音乐，不像任何大音乐家的音乐，然而谛听起来却真又像贝多芬，像肖邦，像莫扎特。我听而乐之，心旷神怡，心灵中特别幽静，文思如泉水涌起，深深地享受着写作的情趣。悠然抬头看到窗外浓绿一片，雨丝像玉莲一般在这一片浓绿中画上了线。星河初露田田叶，垂柳摇曳丝丝烟，几宜置身非人间。我当然会想到小山上我那些野草间花的植物朋友们，他们当然也绝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尽量张大了嘴吮吸这些从天上滴下来的甘露，为来日抵抗炎阳做好准备。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佳。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

0: 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继而青，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一起来听散文《一夜秋浓不染花凉》。
1: 一夜秋浓不染花凉，作者知秋。秋日的天空格外的明朗，白云也异常的清碧有神，因此心情也随之通透温润。

闻着秋的气息，眉目间沉淀出一份静安和清美。日夕有凉风而至，偶有夏末的蝉声传来，忽而惊觉这初秋的温度着实凉了些。一些留白许久的心情是不适宜与之沾染的。就如这蝉声无论如何嘶鸣，终究留不住他曾经在盛夏里铸就的一帘幽梦。竹本无心，外生多少枝节，秋本无恙，又有多少忧伤染了花凉。漫步堤岸，杨柳依旧依依，草色也尚存恰好的葱茏，想必这该是晚夏在季节的交替中留下的最后一抹心动。浅秋唯一想做的便是静静地漫步于林间小径，期待着与第一枚秋的精明眸里重逢，看他舞姿婆娑，而后依着他清晰的脉络，把一份美丽的寂寞与秋轻轻诉说。每一天的安然行走，都在时光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心路。清风绕肩的流连，雨落星湖的眷念，都在指尖静默成禅，与心上温情生暖。于是旧时光的味道已在心上烙下了最深的情结。曾几何时开始恋上秋的味道，我已然不记得了。或许当心绪被秋牵引的那一刻，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古逢秋悲寂寥，多少凄美的爱情故事，多少忧伤的心情轶事，都在这一季演绎成片尾曲。而我始终在陌上风声里，以秋的静怡写着一场撼淡葳蕤的春期。其实我是羡慕春天的，可以站成一株未及盛放的花木，随着二月里的晨钟暮鼓，无所顾忌地在春风里释放一曲最温柔的花语，可以插上一双丰润饱满的羽翼，迎着心念如初的方向，在暖阳里生成一份喜欢的模样，更可以在春天的土壤里悄悄播下爱的种子，默默培植，待来年便可以蔚然成林。所以我不能用最嘹亮的歌喉讴歌一双秋水般的眼眸，也不能用最绚丽的色彩描摹一份秋风般的心怀，唯有用一颗曾记的心默默地装下这一季最深沉的爱。或许人经历了一场心绪不安的颠沛，终究是会静下来慢下来，逐渐喜欢上瘦的情怀。一段音乐，一本典藏，三两知己，一盏清茶，身边有他，再有四季常青的植物为伴，日子瘦而不轻，每一天都是心之所向的简静。那便瘦吧，让身心瘦成一束预知江离的风骨，是春的妖娆，是夏的绚烂，却在须臾之间迎来秋的安然静美。即使不言，你亦可以触摸到它灵魂的丰满。没有任何的诗句可以把一段痛而不言的流年书写成一抹云淡风轻，也没有任何的语言可以把一季别无可居的心绪安放为尘埃落定的归宿，唯有这静默的秋可以将

0: 将所有的不安悉数尽收，把一路风尘在心上生成一夜静美的清醒。秋真的来了，虽有零落的心事来过，它都会端然地在月牙弯成的星湖里静默成歌。一支寂寞的歌，可以让灵魂在暗夜里兀自穿透寂寥的美丽，独留芳华暗香秋的气息。八月的温度一切刚刚好，我躲在一夜秋心里，把一份深年的往事细致梳理，是否还可以寻到一份晨露初绽的记忆？半生烟火的香惜，又能否触摸到曾经心花无涯的情意？对于生命，张爱玲说，它是一朵千瓣莲花，拒绝了绽放的同时，也拒绝了枯萎和零落。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入了秋的眉眼，对于他的这句经典，你便会有更深的彻悟。经历了一程心路的辗转，所有的不安都在此时沉淀出一份相安的圆满。时光无言，以他独有的纯善，将所有的遗憾装于杯盏。若是可以原谅，自会被一份暗香由来的和风接纳。在这个和韵渐隐的清秋，如若你懂。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寂而清，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风起，我把一夜秋心的静美蘸满深情的笔墨，只为雨落星湖之时，那一场预知江离的晚霞风情和一切美好的情愫，都能在时光的飞页里寻得圆满的归宿。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好了，大家把书拿出来。
3: 无论你考了多少分，
2: 好，看到第一页，
3: 能不能去你想去的学校都不用担心。
2: 我们今天先讲第一节，
3: 你能去的地方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你会遇见一些人，觉得相见恨晚，或者遇到一个人，觉得在哪里见过。遇见你该遇见的，接受你所不能改变的。中考高考的迷人之处，不是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之后的别样人生。

再也没有理由因为你不接电话生气了，也没有理由任性的随时给你打电话了，更没有理由要求你做任何事了。没关系，我们都要好好的，不要再想起吧。

很抱歉，我白天都没什么机会和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给你发句晚安。但你可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微风，包含着我这一天想对你说的话。晚安。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